这好像是我们能听到辛晓琪带来的少有的节奏感很欢快的一首歌啊，可爱的玫瑰花。那把时间带到了8:06，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夏天来到了，在这个时候女生们啊，橱柜里的衣柜里的这个衣服啊裙子非常的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包包来进行搭配，有没有就总觉得少那一只合适的包。今天就给大家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关键今天价格简直太香了。这样的风靡全球的国际大牌，那往往平时卖到1000块钱左右一个包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直降价格到299块钱起，每一款限量只有100只。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了足足4款任您选，这还不算完，那在这个基础上299我们额外还有加赠，前20位下单呢抓紧下单啊，拼手速的，那前20位下单我们额外再送您棒球帽一顶啊，颜色还可以自选。那这个棒球帽在官网上一直也要卖到269，今天是免费送。那有的朋友说，那我人多，然后多买几个搭配着用，您买2个包3个包，在这个基础上还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就更划算。咱们都是韩国直采的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但是这是限量的福利啊，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不会补货的啊，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是每款只有100个。那赶紧拼手速吧，因为前20位下单额外赠你帽子的。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包，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包。想想看，官网一个包要卖到1000，我们今天是299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会送您帽子，帽子正常一个都要269啊，今天我们是免费送，那是有多超值。但是包包每一款只有100组，而帽子的赠送的前提就是前20名下单的朋友才有专享的政策哟，赶紧拼手速，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来抢购。过去的时候大家都干嘛？为了省钱去代购，对不对？但你真的没有办法确认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价格也不便宜。你代购去，你能说买到包给你赠帽子吗？不会有吧。但今天呢，真假不用担心，我们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收音机前的你是否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呢？那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滨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一场惊喜啊！是的，晚上

19:30准时开演，晚上19:30准时开演，整场演出是相当的震撼，而且他的这种声光电的配合，舞美的配合也是相当的唯美，就是你在现场你会觉得震撼，你会觉得很有氛围感，然后你拍出视频，你发个朋友圈或者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一个，他们就会觉得啊，真的这么美吗？这场演出非常的专业啊！你虽然说外面炎炎夏日，但是来到这里你就感觉走进了什么，就是冬天能够体验到的这种真冰场上的带给你的演绎。现场是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然后有来自于中国，然后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你会看到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有腾空跳跃，有惊险的托举，总之这些专业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啊！你看吧，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好的，那想要来到现场感受一下，你需要购票哈。现在在核心的微信当中，你就可以购票了。我们有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你添加我的微信，我会把座位图发给您，您自己来选。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我们说整场演出都非常的精彩，但我个人觉得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非常的惊险，非常的刺激啊！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很多孩子很喜欢啊，包括我们外地来的这个朋友啊，看这场演出也是觉得说太难得了，在这么大热的天儿，我们到哈尔滨来还能够感受到冰的魅力哈。的确，而且演出也非常的精彩，所以我说你招待远方来的朋友再适合不过啊！包括小朋友很喜欢这场演出，因为在现场呢，演员他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跟我们观众一起来互动，比如说给你送花啊，给你击掌啊，而且幸运观众还可以登台共舞，所以说台上台下的真的是双向狂欢，双向奔赴哈！那这场演出体验感是非常非常足的，添加微信就可以购票了，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呢，正值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那演出结束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核心的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Honey 来自于萧亚轩，这首歌也是他和王力宏的合作，这也是王力宏第一次完整的为萧亚轩包揽的作曲编曲制作的全过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王力宏《我们的歌》。

我们909的好音乐也是24小时不打烊的，会陪伴电波前的好朋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说装修的活动啊。装修呢，其实来到了七月份也是很好的一个时节，无论大家呢是新房子下来了再着手装修，还是说家里面有这个二手房想要翻新一下的话，那这个月份装修呢基本上啊九十月份就可以完工了，通风散味之后年底就可以搬进新家了，所以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们选择这个月准没错。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现在看装修呢，其实市面当中的选择也比较多，对吧？那除了比价格之外，其实大家也要看一看这个装修公司它整体的一个设计水平、施工技术，包括它的工人素质。可靠的、有保障的装修公司真的可以和我们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前期是如此，后期我们在使用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过程当中也同样是如此。那维尚装饰呢，深耕这个行业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们家呢一直以来是以这种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大包整装，现在也给到大家最底价了，低至40000起步就可以了，真正的实现了让大家花亲民的价格享顶配的家装，也不会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想解锁

围上装饰的全部的装修细则，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说到装修啊，那在这儿呢，围上装饰首先给到大家各方面的升级，其实一方面是给到大家升级，另一方面呢也是给到大家的这个省很多的钱，第三方面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在其他的装修公司啊，这些内容大家一定要注意细节，否则可能就会成为你后期的加钱的项目。首先，瓷砖会换新升级，升级为大尺寸的通铺的地砖，更显大气，木门也加高升级，高挑的门面更显高级。另外漆面也是给到大家，墙面啊升级为了这个免费的芬兰的芬林五合一的进口漆，这样一来呢，无论大家后期的这个擦洗啊，这个环保啊，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家装安全就更有保障了。另外就是橱柜的升级，橱柜升级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呢其实这个上柜一般就是600到700，家里面如果高个子下厨的话真的很麻烦，还得弯腰，每天每天都弯腰，对吧？那这次呢给大家升级700到800，地柜也是加高至850到900，同步给大家省下30%的预算。智能马桶升级，水路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的耐腐蚀防爆裂，这样后期隐蔽工程大家也更安全更放心。吊顶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的水盆升级为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足够。所以想了解这一次的升级的优惠信息，添加微信17044499099。好了，享受到以上优惠的内容，大家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同样呢，大的这个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就是现金的直减了，这个最实惠啊，也最能够让大家呢一目了然，现金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像全屋家电的赠送，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包括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也不用大家再去东奔西跑了。全屋成套的家具大家也可以选择免费送，这样一来呢，配齐了软装直接拎包入住了。旧房改造的朋友们啊，别着急，因为旧房改造也有好礼，拆除垃圾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换新暖气片、暖气管件等等。所以想享受以上的优惠，大家记好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还有重点来了，我们刚才说装修除了比价之外，还有呢就是要多对比一下这家装修公司它的资质，包括它以前给大家涉及到的这些装修案例是不是符合您的心意。在围上装饰呢是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一点呢其实就给大家很确定的保障了，每一项验收合格，您在交钱，主动权都是掌握在您手里的。自有房产售后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找不到人了，隐蔽工程水电终身质保啊，所以呢这也杜绝了很多的这个后期的隐患。装修呢大家呢选择为上，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价格也给到了，质量也有保障，而且承诺给大家没有强制的套餐的捆绑，方案灵活，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如果你说我们家的这个情况想看一看报价，比一比价，没有问题，查看一下给到大家升级这些材料的实景，现在都可以免费的领取专属于您家的优惠方案，想要的话来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免费领取专属于您家的优惠方案，活动限时开放不等人，有装修需求的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来听许美静，只是这人生。

许美静只是这人生，其实这首歌也是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放下困境，那迎接身边的这个美好，我们呢在这个人生当中啊，大家呢其实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小确幸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薇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了。其实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说生活忙忙碌碌，给自己呢偶尔放一放松，休一休假，你就会觉得好像又有更多的电量啊，可以继续向前了。当然其实在这个暑期吧，我们给到大家安排到的这些行程也是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去离开我们熟悉的环境，去看一看更加美好的广阔的世界。而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更是如此。不是有那句话吗，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我们给到大家呢，在8月4号也带来了新疆游的行程。说到新疆，就是大美两个字完全可以形容它了。我们总在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而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其实新疆的旅程更是如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但是呢，那边的我们所说到的大漠，这个雪山湖泊草原，都是我们这边没有的地貌，对不对？但是你来到新疆，一次性的就可以打卡个遍了。那这一次呢，我们新疆整个的啊行程呢是8+3啊，八呢就是8天，三呢就是3天。那理解成这个很好的大家通俗可懂的，就是你可以选择八

8天的行程或者选择11天的行程啊。那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就是因为呢，大家的假期有长的有短的，对不对啊？有些朋友们呢，可能没有那么长的假期，您就选择8天的。这8天都包括了哪些内容呢？北疆的精华，可可托海，包括我的阿勒泰，大家想去的喀纳斯和睦，这些都是在8月份啊，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夏天浪漫的天花板的，就是不同层次的这个绿。五彩滩、天山、天池，而且8月份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个葡萄下来了之后啊，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新疆的啊这个甜美的葡萄了。说了那么久，是不是啊？那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那另外的这个3天呢，其实是新疆的一个伊犁段啊。伊犁段呢，在后3天大家可以选择啊。如果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大家呢就选择8天的精华版就可以了。如果你说我来都来了，是不是啊？我还想看更多的内容，那这3天伊犁段。包括了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撒贝宁说的，哎呀，这个不来这儿人就白活了的赛里木湖啊，在伊犁，然后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包括每个季节大家也知道啊，在新疆就那几个月开放的独库公路，它都在伊犁段啊，所以呢去新疆啊，其实大家呢是要有一个行程的规划的。如果大家说，哎呀，我不想去规划，那您就跟着我们909出发啊，我们把这些板块都给大家规整好了，你只需要啊，现在抓紧时间来报名。8月4号的我们新疆游的行程，目前只剩少量少量少量的余位了。那大家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也是可以享受到啊，这种，那风景其实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另外呢，给大家加赠了像这个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的旅拍。另外，我们的老人和孩子在新疆游的行程当中，可以选择门票的分级，出行性价比拉满。想要跟着我们去新疆，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号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新疆呢，我们目前的团期只有一个8月4号，很多的朋友可能如果说跟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行程安排对不上，或者是孩子的这个补课时间对不上的话，那您如果是4人以上可以选择小包团。小包团呢就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更加的自由一点啊。当然除了我们新疆游的行程，想去看海踏浪的，我们还有秦皇岛大手拉小手大家可以去玩的南戴河北戴河的行程，我们的这个异域风情的海参崴的线路，现在每个周六也有团，大家想了解具体的909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动力火车《酒醉的Tango》。

七分醉意，三分清醒，这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酒醉的 Tango。 好了，那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在电波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啊！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呢？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会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走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就告别这个季节的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你却能够在这个秀场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拉满，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滑冰，包括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重点来了，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大家呢，如果想获取我们909的听友福利，获取免费的赠票观看哈冰秀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整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冰上杂技了，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的演出，大家可以甚至啊，台上台下这种双向的狂欢和演员进行零距离的互动。每晚19点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将会给大家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大家呢，如果想享受到909听友的福利，获取免费的赠票，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其实看完了哈冰秀的演出，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想获取免费观看的门票，想享受909听友的福利，记好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消夏图》。转眼间今天其实已经迎来了这个夏季最后的一个节气，大暑。我们说大暑可能是全年当中最热的一个节气，长久的湿热也会让我们烦躁疲惫，所以也希望吧，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周深的《消夏图》能够给大家解一解夏季的暑。一把蒲扇，一池荷塘，山间的鲜果，漫天的萤火，虽然我们可能此刻看不到，但是在歌声当中，希望这些清凉的元素也能够给大家解一解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来自于凤凰传奇的这首《奢香夫人》，作词作曲是张超。张超的妻子呢，她是贵州毕节人，所以出于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吧，他就以当地的历史人物奢香夫人为核心创作了这首歌曲。当时据说也为了贴合彝族的音乐韵味，他耗时一个月打磨适配民族曲风的和弦，最后确定旋律之后，歌词仅用了半天的时间。

一气呵成，当然这首歌现在也成为了大家只要一听，是不是就会跟着演唱的神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这首《不要怕》。

这首歌反复用彝族的语言唱着阿姐路，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来自大凉山古老的民族的心境。彝族人也是世代和山野四季相伴，他们懂得顺其自然，看淡得失，所以这份刻在故土里的豁达，通过这样的一首简单的音乐传递给我们，也打破了语言的界限。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好像也会让我们普通人有一种格外的治愈感和共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刚刚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另外呢我们的秦皇岛五天游的线路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孩子啊，如果呢可能现在放假之后啊已经奔向了这个补习班的话，那也想要找一个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补习过后啊可以让他们轻松撒欢的地方，秦皇岛这个线路呢是大家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是大手拉小手，家长和孩子可以一同前往哈尔滨，睡一觉就直达海边了，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你和孩子的这一段亲子度假时光当中。这里有渤海湾浪漫的海岸线，我们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体验海上的美景，还有玩水党宝贝们非常钟爱的海岛鱼岛海洋公园。这里呢好莱坞的 G 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啊，真的是比电影当中的场景还要燃，也是让宝贝们可以啊在这个水花四溅当中去感受难得的快乐了。当然想去拍网红打卡的照片，碧罗塔海上公园，这里有一个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你不用去希腊岛就可以拍出这种啊蓝白大片，粉色的拱门配着蓝海，还有童话的热气球飘在海滩上，还有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啊。这里呢大家呢在这儿拍的这个照片啊，应该说随手啊一发，绝对有人在朋友圈啊会问你这究竟是哪里。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临海四钻的酒店，考虑到呢大人和孩子啊可以连住不挪窝，所以说呢这一次整个的我们的这个酒店安排啊也是考虑到了这些，包括我们还给大家设置了亲子可以互动的沙滩球类的比赛，包括每天睡到自然醒，晚上还有晚安牛奶，这些呢都是我们给亲子游啊准备的，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所有的景区的大门票都一价全含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团期是7月26号和8月2号，包括8月9号的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大家想要了解行程的内容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还有新疆游的行程，以及想去海参崴看一看异域风情，欧陆风情，包括还有那边特有的这个玻璃海，以及想要去感受一下海参崴我们的这个海鲜大餐加赠的帝王蟹，也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了解。909的行程线路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苏打绿，跟着他一起哦哦。

有没有跟着苏大力一起哦，一起哦，烦恼就会消散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装修啊。装修呢，其实到七月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特别呢是新房下来之后呢，大家呢可能也在琢磨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时节，包括可能也有老房翻新的朋友们啊，想要选一个很不错的这个装修的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装呢，基本上九月十月就完工了啊，但是呢，我们后面还得通通风散散味儿啊，所以年底搬进新家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儿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吧，想选装修呢，价格的确是啊，那它关系到我们的这个钱包，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有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的这个装修水平和质量，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为什么？因为其实除了我们所说到的家里面能够眼睛看得到的啊，包括我们家庭成员的日常的生活习惯呐、动线呐、等等等等吧，这些呢其实都是跟设计水平息息相关的啊。那这个家我们这个走哪儿啊比较方便呐、然后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装修方面的细节啊，那包括人工素质，包括我们所说到的隐蔽工程，是不是这个屋子用多长时间啊，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电线管路啊，这些呢可能在后期啊，一旦我们所说到的时间长了之后，是不是啊，那出现问题之后再把它刨开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大家要选择一个有保障的装修公司，真的是

省去前期和后期的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梅上庄氏呢深耕10年的时间了，他们家呢一直以来是用这种高标准的工艺，而且应该说今天此时此刻在7月份给到大家的这个装修优惠是低至40000元的，非常的亲民了。而且在他们家呢，可能很多的听友应该也知道是先装修后付款的，所以这样一来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工程质量的保证啊，就是大家自己啊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里面了，您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啊，所以说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那现在呢也给到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优惠，限时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还有4大的专属特惠，现金直减1000元，还有3大的硬核保障，像我们刚说到的先装修后付款等等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我想测一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报价现在是多少啊，是不是也到市面当中去对比一下，看一看这一次你们给我们升级了什么，看一看实景图对不对啊，设计的领属专属于你的优惠的方案，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来简单的说一下都有哪些升级，具体的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啊。升级呢包括了瓷砖啊，大通铺的这种地砖啊，面积的升级，这样呢家里面的这个空间更显大，木门加高升级更显高级，墙面啊这个乳胶漆升级成了芬兰的芬林的5合1，更环保耐擦洗啊，最重要的是家里面的这个家庭成员的安全。另外还有就是橱柜加高，橱柜加高也很重要啊，因为家里面高个子下厨，如果每天都弯腰的话是不是很费事儿？所以呢也给大家地柜上柜都升级加高，同时其实橱柜加高会给大家省下将近30%的预算呢，这些都是啊送给大家的。智能马桶卫浴的升级，还有这个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的升级，耐腐蚀防爆裂，这些都是后期啊我们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隐蔽工程更加的安全。还有现在升级为流行的蜂窝大板吊顶，这个颜值拉满，包括还有这个洗菜洗碗空间充足的加厚的纳米大单盆都给大家升级。福利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到有现金的直减，最高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减掉之后大家这个价格就一目了然了。那另外还有这个像全屋家电的赠送，全屋成套的家具的赠送，旧房翻新也没有问题，暖气片，铝塑铝窗户，垃圾清运拆除防盗门，这些都送给大家，可选的内容很多啊！大家呢了解详情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微上呢我们也说了是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个呢其实给大家最确定的保障。另外他们家自有的房产售后无忧，隐蔽工程终身质保。那装修呢其实大家可能也在外面或可以多多的对比一下，所以在这儿呢想测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的话，都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在维上装饰呢大家呢其实在他们家呢你会发现都是实打实的工艺，而且呢没有捆绑的套餐，方案很灵活。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想查看升级的材料的实景图啊，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要添加微信17044499099 17044499099。好了，那接下来有请小美江美琪为我们带来这首《幸福有如平常一日》。

是啊，幸福其实就藏在我们平平常常的每一天当中，就像刚才小美江美琪唱到的一样，而在歌声当中呢，其实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这份平凡的美好。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同样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到了啊。好啦，送福利的时间呢，我们呢依然还是老规矩，要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我们今天啊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一个关键词是包啊，回复包这个字就可以了。好啦，今天回复包呢，我们给到大家今天带来的依然是一个爆款产品，MLB 的经典的复古老花包，今天价格呢给到大家直降299啊，每款呢只有限量的100只，售完不补货。所以呢姐妹们，如果在夏天呢大家总觉得哎呀短裙呐、短裤啊、碎花裙翻出来之后怎么总是少了一只包来搭配呢，今天MLB 的这款复古的老花包千万千万别错过，而且呢我们也是说了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只需要299起啊。说到 MLB 呢，它也是风靡全球的一个国际大牌了，复古老花包呢算是包包界的一个顶流，所以呢明星博主啊、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大家可以去商场看一看，他们家的这个专柜永远是人气爆棚的，印满了经典的老花的搭配立体的这种啊刺绣标识，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安排的是他们家四款的一个热门的大爆款，你喜欢哪个就选哪个，有巨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

2026年啊，全新的一个新款单肩的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以及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的托特包，足足的四款任你挑选，面料耐磨抗造，上手触感细腻，包本身呢是这个本身挺阔不易塌，而且每一处这个针脚都是非常的细密平整的，平时如果大家背出去，你也不用怕说哎呀刮蹭啊磨损呢，背再久也不会变形和起球的。日常呢，大家如果说我想搭配个 T 恤啊，随性又时髦，周末约会搭配连衣裙，精致又高级，一只 MLB 的包在手，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可以说承包了你的整个夏天的氛围与体面。来了，好了，说到重点了。那这款潮包呢，大家也知道啊，基本上在 MLB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售价都是1000块钱左右啊，很少有优惠。今天呢，我们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啊，那秒杀价格我们也说了，299起啊，299起，因为不同款式的嘛，价格上下还是有浮动的，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另外，今天还有一个优惠福利，就是再给大家前20名下单的送一个棒球帽一顶，可选颜色。那这款棒球帽在官网买大家要269块钱，所以今天是免费送的啊。如果你说这个包我想多买几个，两个三个搭配，到手价格折上折更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扫码可验真伪，限量的福利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啊！不是不想卖，是每款只有100个。好了，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包啊，回复包这个字就可以了。好了，其实呢，说到这个包，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也说想这个省点钱，一般呢去买代购，对吧？但是代购呢，你也不知道真假，不太好说。今天呢，不用担心，因为它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扫码验真伪，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薅这个羊毛，花小钱背大牌。MLB 的官网呢，售价我们也说了。1000块钱左右啊，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限时限量的福利，不光是299起，而且呢，前20名下单再送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顶棒球帽，颜色也可选。这顶棒球帽官网买就269了，所以今天是免费送，但是只有前20位下单的价格到手更划算。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啊，记得回复包这一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总说包治百病，对吧？那今天的这几款包呢，大家可以任意的去选啊，横版托特包、26新款的单肩手提包、波士顿包，还有斜 logo 的托特包。无论大家是休闲风，还是说想要带电脑，或者是法式的慵懒风、通勤风，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的啊。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的确划算，专柜啊、官网啊，1000多左右，今天我们299起就可以了，还送269块钱的这个棒球帽，当然要前20位抓紧时间来下单啊！今天团购的是 MLB 的包，大家呢想要抢定，想要享受到福利的话，记好啊，我们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啊，回复我们的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包啊，回复我们这个关键词包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莫文蔚这首《盛夏的果实》。

来自于莫文蔚《盛夏的果实》。其实说到果实，我们总在想应该是秋天才有收获，对吧？但可能有人心着急，在夏天就采了，很酸很涩，有的时候可能就像在错的时间爱上了对的人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装修啊，因为很多的朋友还在问我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活动啊。简单的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围上装饰呢，其实给到大家呢，在现在此时此刻七月份的这个装修活动呢，除了有大家可能知道的我们的这个四选一的这个专属的特惠啊，有这个现金直减啊，最高达30000元的这个立减，或者大家可以选择不愿意就自己操心麻烦，选择这个全屋家电的赠送啊，或者是这个全屋成套的家具的赠送，床啊、床头柜啊、沙发呀、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都给大家搭配好了。那家电也是像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包括空调都给大家搭配好了。那这些呢，都是大家可以任选的啊，优惠幅度力度很大。那包括旧房改造，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前期的垃圾啊、拆除啊、清运啊，包括铝塑铝窗户啊、防盗门、暖气片、管件呐、啊，这些啊，我们所说到的必有的项目都会送给大家的。另外还有呢，其实在围上装饰，我们也说了，这一次呢，给到大家升。

级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零加价直接升级为顶配啊，这个呢其实是没有套路的，也是大家呢在外面可能你去装修一些我们所说到的看似优惠的价格，可能在后期都会加给大家的，但是在这一次呢我们都是统统的送给大家的。瓷砖啊，那也是换新升级，常规基本上就是800，这一次给大家升级了750到1500啊，乘1500，所以这个大尺寸的这个地砖，从视觉上的这个效果，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空间就更显通透了。木门也是加高啊，高级感拉满。我们也是说了，橱柜这一次给到大家升级，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这个高个子下厨，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这个体验啊，天天弯腰做饭啊，那平时呢，如果大家说我要加高啊，这个价格是要加上去的，但是这一次呢是送给大家的，省下了将近30%的定制预算呢。墙面呢也给大家升级为进口的这个乳胶漆啊，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很关注环保耐擦洗，这是一方面啊，家里面的这个家庭成员住在这个屋子里面的安全其实是更有保障的，包括智能马桶，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大板蜂窝吊顶，包括还有加厚的这个纳米的大单盆，都是升级之后的以及水管耐腐蚀防爆裂的德国清宁瑞好，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后期的隐蔽工程更加安全的。为什么要做到这一些？因为围上装饰呢在他们家大家也知道是先装修后付款的啊，所以这一点呢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更放心，主动权是交在你手里面的，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钱啊，所以这些品质是必须要有的保障。那像后期我们所说到的水电隐蔽工程都是终身质保的，出现漏水漏电是他们家负责，所以为什么我们前期要给大家升级到这些好的内容，是不是对于你啊也是保障，对于他们家后期是不是给大家做质保，其实也是啊杜绝隐患。那另外呢自有的房产售后无忧，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大家说我想对比一下，对不对，看一看给到大家的这个报价是不是优惠，看一看给大家升级完的这些内容家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实景，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都是可以现在免费来进行报名的，微信号是17044499099，标注这个装修就可以了啊，微信号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围上装饰呢没有低价的这个套路啊，模糊的报价包括材料一次充好，在这儿呢给到大家的这个报价的预算啊，我们所说到的实景的材料都是让大家真真切切看得见的啊，那领属于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啊，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

想听海浪的声音吗？好像每年到了夏天啊，对于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大家总要是想去看一看海，不去看海好像少了点什么，是不是啊？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海。如果想要去看海踏浪的话，我们909呢近期还真有去海边的行程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海参崴啊，那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看这种异域风情的海，可以去感受一下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啊，甚至可以品尝一下俄式的海鲜大餐，还给大家加赠帝王蟹。那我们七月份和八月份每个周六啊都有团来给大家发出，所以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还有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打卡秦皇岛，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渔岛海洋温泉，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渤海湾特有的浪漫的海岸线，乘坐着帆船出海，或者可以打卡碧罗塔海上公园以及老虎石公园，可以去看海踏浪。那秦皇岛的行程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呢想去海边跟着909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想去新疆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8月4号的新疆游报名倒计时，同样了解详情，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琳带给你的《你不一样》。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早安。此刻欢迎你来到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在选房和装修的过程当中，也是实现理想家的过程里边，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那第一时间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5545009966。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这一首经典的老歌，《爱呀怎么说出口》。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好看的演出哈，可能很多人都在纠结说这个夏天啊到底去哪儿玩才能够比较好，但是近期其实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聊，比方说这个看到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包括外地朋友都在问这个演出有多好多好，遇见哈尔滨哈滨秀，没错哈，那将是这个夏天你不能够错过的一个惊喜。跟我们一同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了夏天的这种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它的氛围感非常棒，而且呢拥有了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那比方说高难度的这种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包括了惊险托举啊，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带给你的绝对会是视觉大片，所以它是值得你走进现场，然后呢亲自去感受和体验的。那整个演出哈，它比较特殊或者说更震撼的一定是高空的冰上杂技，这个在其他的地方可能真的没有。对，你要知道表演杂技本身它就已经非常之难了，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它如果在冰上去表演又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难上加难，所以整个的这个全场哈，可以说是惊险刺激，让大家呢屏住呼吸的，然后有更多的一种期待或者是那种激动人心的一种心情去看，所以呢带给大家的是完全不同的体感。那当然这个演员走下舞台的时候他也会近距离的和大家互动比方说送花呀，击掌啊，幸运的观众还能够有机会到台上跟他们一起共舞，台上台下是属于那种双向狂欢的，特别是你带着孩子去看，让孩子也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呢去收获满满的这种感知力，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每天晚上7点开演的哈冰就专属于这个演出的门票现在正在火热的销售当中，如果说你想来或者你想带着亲朋好友来现场解锁一下震撼浪漫狂欢，那不用再犹豫，现在可以选票哈。三种选择，第一个是98，第二个是168，第三个是298，一共是三个档位供你选择，你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这个哈滨秀三个字就可以了，会购票都没有问题。而且呢现在也正好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演出结束之后你也可以直接带上亲朋好友来到啤酒节的现场，然后看看演出，小酌一下，那个氛围感还是挺强的，跟我们一同感受一下这个季节可以说是夏天的限定哈，哈滨秀的精彩演出。欢迎大家现在可以购票，98 168 298，

我们听过了牛奶咖啡这首歌明天你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在选房过程当中那解决你的置业难题的同时呢，也规避风险，特别是选完房之后要进行装修的环节，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陌生的，因为毕竟它的工艺啊包括整个的周期会比较长，而且呢结果是后置的，所以在前期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份担心或者是顾虑。那如何能够把自己的房子装得更理想，或者说兑现的能力更强，这些都是大家所期待的，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问题需求告诉给我们，添加微信155-4500-9966，就是那句话，解决问题规避风险，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也希望你会喜欢，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选择蜻蜓 FM。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哈，依然跟各位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呢，也来说一说我们的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你的其实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的，就是美丽的新疆。新疆其实可以说地大物博，而且给了我们很多的无限的遐想。这也是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理想的旅行目的地的之一的原因。那今天我们推荐给你呢有两个选择，其实我觉得很灵活，比方第一个是8天的行程，第二个是11天，所以就看各位你的时间刚好能够和哪一个对上。8天的行程呢，我们带你去到比方说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当中基本上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呢一网打尽了。整个行程乘坐的是宽敞舒适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就是很舒适嘛。所以说因为你坐久了可能也不会觉得很疲惫，而且在酒店方面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酒店，搭配了特色的民宿。那其实你可以从不同的感受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人文。在美食方面，比方说我们要去吃一吃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架香妃餐，还有包括了回忆族的这种宴席酒碗三行字、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这些都会去品尝。我觉得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域里面去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它才会比较对味。同时呢，还有其他的像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木下午茶专属旅拍，每天提供矿泉水，加上呢小丝巾或者是小花帽的伴手礼。那其实很多细节的部分体现出的就是909的行程安排，它更重要的是保证品质，而从我们这个听众的旅行者的角度出发，让你能够更舒适、更放松，然后更深度的去了解到这个当地的人文历史等等。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原因。那如果你的时间刚好可以到11天，那不妨加上3天的伊犁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的大峡谷，还有包括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同时在穿行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可以揽尽40不同的美好风光。对，就是在独库公路的北段，大概可能一年四季的天气情况你都会感受得到，时而下雨，时而晴天，时而看到彩虹，时而你又看到下雪的样子。对，偶尔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同行者，他们很有个性。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女生，然后呢自己开着小车然后呢比方说就是慢慢走，她说她已经在新疆那里走了大概有一个月时间了，就是到了喜欢的地方她就会停下，然后呢去煮煮咖啡卖给路人，就是这样。我说一个人你不害怕吗？他说只要心中有热爱，好像似乎就不会考虑到害怕的问题。然后我说你常年这样吗？他说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路上的，就是当时就让我非常之羡慕的同时又觉得他是一个强者。所以我觉得当你心目当中有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或者有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有热爱的时候，真的应该即刻出发才好。可能最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出发的那一刻，但是只要你出发了，我觉得可能未来一定是充满着无限的美好。所以在这提醒大家，美丽的新疆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无论是8天还是11天的行程，它都有所期待。欢迎你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其实说到假期的时候，很多家长会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孩子休息了，捧着电子产品然后没完没了，但是管和不管都会制造出很多的矛盾来，都很不开心，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方式能够让你的孩子解放双手，就是大手拉小手一起去到北戴河，一共是亲子五天的行程，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在哈尔滨出发，然后呢睡一个晚上呢就到达海边，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到达海边之后，其实就可以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撒欢去玩了，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拒绝大海的魅力所在，跟它打成一片那种，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同时又回归自然。所以这种景象也是我们北方人比较期待跟向往的一个理想画面，就期待着各位说说整个行程安排。全程主持人带队，精致小团20人爆满截止，成人2599，儿童1999。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可以直接立减100元的优惠政策。当然了，我觉得可能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行程安排，它是属于那种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比方说除了这个秦府的私房菜呀，还能够吃到的是这个130元的海鲜自助大餐，全程入住的是静海四钻酒店，让你可以一直住在这儿，不需要搬来搬去的。这个其实也是很细心的安排。那当然，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在整个的这个海边玩的项目也比较多，比方说网红打卡的去到的像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这种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随便怎么拍都会有那种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放松的状态，你看什么玩什么，那个心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你的宝贝也是开阔视野的同时拥抱大海和自然。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随时随地听到广播的方式选择蜻蜓 FM。

好啦，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跟你说一说出行计划哈。这一站呢是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地方，而且呢也成为了很多人所期待的地儿，就是海参崴这个城市。可以说它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次行程里边呢，三个晚上四天，全程主持人带队，然后能感受到的是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它也成为了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当我们驻足这里的时候，你会好好的感受一下，然后拍照打卡留念，成为人生当中可能你一定要去到的地儿。同时呢，可能海参崴它藏着那种独有的风情，只有你身临其境了才能够有的体感。比方说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呢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而路边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人，都是那种很悠闲自在的。此刻对于沉浸式的那种俄式慢生活，让我们有了具象化的画面，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实现它。当我们走进了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的时候，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人新人的婚礼。其实这种呢浪漫的仪式感是我们平日生活当中有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很难能可贵。在美食方面安排了海鲜大餐，而且随餐每个人赠了一只的帝王蟹，真的是很豪爽的一件事情。三个晚上四天，二十人的小团品质出发，高铁前往的是绥芬河，让我们真正可以感受一下，哎，整个行程的品质所在。因为全程没有任何购物的安排，真的就是纯玩。成人是25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可以享受到的专属福利直接立减200元。那每个周末准时发团，想要报名带上亲朋好友，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著名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的英子选房直播就到这里。我是英子，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燕薇，你的浪漫 DJ。 世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就是说我们说的新疆，你如果想要看风光一定要去北疆，想要看人文呢，必须选南疆。那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朋友，大家对于自然风光的喜欢和心向往之都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在909这里给你推荐雪山、湖泊、森林、草原，包括峡谷、雅丹地貌，就这种色彩饱满、层次非常丰富的，能够一次把这些个美景一望一网打尽的北疆行程。其实很多可能我身旁的朋友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就是夏天是北疆最好的时节，而我们909呢给大家提供的这一次我们的出行路线，你也不需要攒一个超长的假期，8天的时间啊，跟我们的主线跟909一起玩遍北疆。如果时间更加充裕呢，你可以再选择一个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这个8天的经典主线啊，是专门为假期比较有限的朋友而准备的。我们都会去哪儿呢？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包括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的行程我们几乎是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了。然后车子方面，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乘坐起来非常宽敞舒适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就是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住宿方面，4钻酒店加上特色民宿的搭配，就是更有趣味性，然后也更有特色和特点。美食方面啊，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吧，一一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然后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还有多样的赠送给到大家，这种体验赠送啊都是赠送的，不需要额外再交任何一分钱，因为其他的团队这些赠送都是需要你额外消费的啊。都赠什么呢？西域石经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然后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绝不强制进店，时间如果更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再叠加一个3天伊犁的附加行程，可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去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出发的时间8月4号，8天精华版、11天深度游版啊，这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然后我们的行程是由主持人来带队的，帮大家全程监督品质啊。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8月4号出发，两个版本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啊，最近是不是也在纠结说哈尔滨的这个夏天我们晚上去哪玩呢？最近火爆全网，甚至于各大短视频平台都被刷屏的这个超级演绎的这么一个现象啊，哈尔滨的哈冰秀你有没有看过？我这个哈尔滨的哈冰秀，它将会是这个夏天你绝对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为什么呢？走进冰雪大世界的这个秀场，瞬间我们可以告别夏天的闷热，真的很凉爽啊！虽然不能够，就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什么呢？真冰场上的这种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包括惊险的托举啊，很专。专业的动作，但是却能够炸裂前场啊！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然后每一幕都是这种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就说是什么呢？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就是让人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然后演员他会从舞台上走下来和你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呀 ，give me five 呀，幸运的观众呢还能登上舞台，一起上下就是大家一起狂欢起来吧，就这种感觉，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那每天晚上19:30，他会准时开演啊，哈冰秀，然后门票现在可以在叶薇这里买到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三档票价可选98168298啊，添加微信可以直接在叶薇这里购票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

0: 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的暑假生活是什么样的，要么就困在补习班，要么就是抱着平板一刷刷他一小天，眼睛里的光真的都少了很多。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去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和他一起在海边嬉戏玩耍撒欢放松了呢？这个夏天909想要送给东北爸妈啊一份很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就从哈尔滨睡上一觉，咱直达海边，可以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放进孩子的暑假里。你也不用去做攻略，然后你也不需要去订酒店找车，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也不用操心了，你就美美的换上自己的各色海边的衣服，跟孩子一起玩，一起浪，咱们一起听那个最好听的笑声就 OK 了。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会带你啊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比方说让孩子带上小桶，带上小叉，我们去挖挖沙，赶赶海，去抓一抓海中的小贝壳呀，小螃蟹呀，然后安排大家帆船出海，感受一下海上的落日余晖呀。

特色美景啊，然后还给大家安排了海洋温泉啊，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表演，然后我们可以去乘坐各种各样的海上项目啊，陆地上的游乐设施，比如说加勒比海盗啊，水上飞人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带大家去网红打卡地，比方说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的拱门配着大海，我真的是不。出国境啊，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希腊海岛的感觉。然后，各色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随手一拍就可以刷爆你朋友圈啊。然后住宿方面，四钻酒店连住，咱不挪窝，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收拾行李，非常非常的贴心又暖心，对不对？美食方面啊，私房菜呀、海鲜呐，轮番上阵啊，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块钱档位的海鲜。自助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最关键的，咱们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你的景区门票啊，你的住宿啊，你的餐食啊，一价全含，都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啊！精致小团队，20人小团出发，909主持人亲自带队，帮你全程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请记好，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只有这两个团期啊。成人的价格2599，那么应届的，就是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中考的学子，凭借着你准考证来报名，还可以再减100块钱。添加微信吧，FM909叶威，FM909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啊，如果厌倦了那一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海参崴啊，它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儿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呢、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都体验到。借此有一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面有个灯塔，托卡那夫灯塔，被当地人亲切的称呼为叫做爱情灯塔嘛。哎，这次我们的行程就要带大家去打卡这座灯塔啊。这里呢是陆地的终点，同时它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精神乌托邦。所以说这个暑假，如果你不想带娃去感受这种摩肩接踵的热情啊，然后呢又不希望说在这个暑期当中让孩子平静的度过。

国，最好还能够去到国外转一转，然后时间还不需要，不想太长。那我们909的这个海参崴的往返4日游的行程真的非常的合适，适合于你啊。每个周六发团啊，每个周六发团，909主持人来全程带队，帮你监督品质。成人是2599，全程没有购物，完全可以安心的出行。那么同样是中考和高考，2026年中高考的学子啊，凭借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然后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提档升级了2顿美食。第一顿美食就是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首先，人手一只帝王蟹啊，人手一只帝王蟹，这帝王蟹真的很大，我看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哈。然后呢，另外一顿升级的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迷人的海滨营地。然后我们给大家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 BBQ 盛宴，搭配着好喝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啊，包括 Water。特感啊，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举杯畅谈，真的是让你吃好喝好还不留遗憾。详细的内容呢，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那我们现在除了海参崴的行程，还有新疆，还有秦皇岛啊，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总之会有人问啊，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直到你真正的站在北疆的风里，你会发现答案自动就浮现了出来。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的走，好像站在这里就是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纳拉提草原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儿就会忽然懂得啥叫风吹草低见牛羊。独库公路把四季都藏在了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喀纳斯的湖湾，和睦的河谷，这里有雪山，有湖泊，有草原，有沙漠，你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的浪漫在这一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909想把整个北疆的夏天都打包进你的这一场随心之旅当中，咱也不用去熬夜做那个攻略，也不用纠结这个路线的取舍啊，两种玩法你可以自由选择。想打卡经典，那你就选这个八天主线的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和睦呢，我们还赠送大家专属的旅拍，还有草原篝火晚会，包括西域的实景演出，这些全部都是赠送的啊。然后住宿方面，我们给大家选了四钻的酒店，然后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想一次性打卡这个北疆大环线更多精华的，你可以再叠加一个三天伊犁的行程，赛里木湖啊、纳拉提草原。

库公路的北段，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全程给大家安排的，不管是住宿啊、餐食啊，啊，就是纯玩零购物的行程，纯玩零购物，然后咱也不赶行程，慢慢的玩。8月4号出发，两个行程啊，一个是8天精华版，一个是11天深度版，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全程纯玩零购物。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咱们说夏天的浪漫啊，真的不应该困在这种空调房子里，该有什么呢？雪山的风啊，草原的绿啊，和一望不际的这个旷野，对吧？报名想要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

0: 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是酸溜溜的。这就是来自于苏慧伦的一首 Lemon Tree。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中午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周杰伦的《七里香》。

被风吹过的夏天就是此时此刻的夏天，而这首歌其实最打动的就是用蓝色和绿色的两种颜色，也描绘了专属于每一个人青春里面难忘的夏天。那今天也迎来了夏天的最后的一个节气大暑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呢，也希望这样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电波前的清凉。当然想在这个夏天去玩水有清凉变化的话，那我们的听友呢，现在呢可以享受我们909的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快乐。秦皇岛的五天游的行程呢，现在报名也在倒计时当中啊。那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是专门给我们的宝爸宝妈带上宝贝们啊定制的一个亲子的五天游的线路。亲子游呢，其实我们要的啊，可能大家就是想多陪伴孩子，拓宽一下孩子的眼界，然后呢整个的行程是非常的轻松休闲，每天睡到自然醒，也不用天天搬搬运运行李，对吧？全家一小老小出行，慢节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选择到的是北戴河，它离我们东北比较近，不用坐飞机，火车睡一觉就睁开眼就是渤海了。那另外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北戴河、南戴河也是大家可能向往的一个度假的地方，对不对啊？疗养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来到这儿呢，安排了很多啊，让大家可以去静静的体验海边的内容啊，同样也有可以让大家动起来的。就像刚才所说到的，整个住的酒店是临海布挪窝的，大家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像这个老虎石公园啊，这里呢

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我们可以在这里寻一寻宝，挖开石块总能够碰见活灵活现的小螃蟹，各种各样的贝壳。那另外我们还安排了像亲子的沙滩的球类的比赛，包括啊，这里大家也知道是山海关的古城啊，大家线路里边5天的时间，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去打卡秦皇岛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报名了解详情。7月份和8月份都有团期，秦皇岛的线路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5天啊。那大家了解详情，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除了我们看海踏浪的秦皇岛的行程呢，在海参崴啊，也有大家其实可以去看海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因为海参崴呢，其实它就是属于那种欧陆风情的海，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家也知道那边特有的玻璃海啊，很特别的存在，所以这一次也可以去打卡，海鲜大餐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想看海踏浪呢，最近我们暑期的行程还是可以满足大家的。想了解909更多的行程的内容，包括我们新疆游的线路，大家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来听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我们909的这个爱听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每天的福利活动了，也是我们909的官方商城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带来的这个福利啊。今天呢其实这款MLB 的包呢已经抢疯了啊，后台呢库存已经不太多了，所以说呢想这个跟着我们啊一同来团购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团购福利是 MLB 的经典的复古的老花包啊，直降的价格今天到手只要299起啊，每款限量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应该说呢MLB 呢其实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国际潮流的大牌，他们家的这个复古老花包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算是包界的一个顶流吧。因为呢潮人啊包括这个明星博主啊基本上是人手一只，在各大的专柜商场当中也是人气爆棚的，特别是经典的那个老花搭配着立体的刺绣标识，很纯正的这种美式的复古学院风。那今天呢我们说给大家呢也安排了他们家热门大爆款啊，不止一款。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四款，有巨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有兼顾颜值与实用的今年26年的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的托特包，足足的四款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啊。那这款无论是哪款包吧，大家呢这个都会发现他们家的整个的面料是很耐磨抗造的，上手触感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的针脚都细密平整，平时背出去你也不用说怕刮花呀这个磨损呢，背再久也不会变形和起球。如果说搭配的话，平时通勤搭 T 恤随性又时髦，周末约会配连衣裙精致又高级，一只 MLB 的包在手，大家呢可以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感啊，这叫怎么说，承包你的整个的夏天的时髦与体面。好了，那这个包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大家也都知道售价基本上是1000左右，很少有优惠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从品牌方要到了全网的一个秒杀价，很不容易。今天呢我们是299起啊，因为不同的这个我们的款式颜色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而且今天此时此刻前20名下单的还会再送给大家棒球帽一顶啊，这个颜色也是可以选的，光这个棒球帽在官网单买就要269，今天是免费送的，但是前20位下单的听友才有。如果说买这个一个包不够，两个包三个包大家呢互相凑一凑的话，到手的价格是折上折更划算啊。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啊，包啊，就回复一个包字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还会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前20位下单再送给大家棒球帽一顶啊，颜色可选。那今天呢给大家团购到的这款 MLB 的包应该不用过多的介绍，大家自己上面去选颜色选款式就可以了。因为这款包其实大家平时呢一般呢都是去找代购，但是是真是假也不好说。今天呢我们这个包呢都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扫码验真伪，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的环节，所以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底价299块钱起啊。

好了，所以呢，今天 MLB 的这款包啊，专柜网站卖到1000左右，今天只要299起，前20名下单再送给大家棒球帽一顶，颜色可选。棒球帽在官网还要卖269的价格，今天免费送啊！如果说包买两个三个，折上折到手更划算。好了，每款只有100个啊！今天最后的团购时间，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就回复一个字包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来听张信哲，太想爱你。

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这首《蓝色土耳其》。明天后天啊，小刚呢也会在哈尔滨举行演唱会，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到现场。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行程。刚才说到的是我们的秦皇岛的五天游的行程，除了这个赛事呢，除了这个行程呢，我们909呢还有新疆游的行程，现在也在倒计时当中啊。新疆游的线路呢其实不用过多的介绍，因为大家其实所给大家讲到的这些可可托海呀、喀纳斯啊、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包括大家可能非常向往的赛里木湖、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这些大家可能听的耳朵磨茧的了，在手机上面也刷了无数遍了，对不对？这个照片啊、视频啊，撒贝宁的那句话，对不对？但是呢，你可能迟迟没有动身。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所说到的909呢，把线路现在已经设计好了，摆在了你的面前，大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因为新疆游呢，的确啊，说句实话，可能一些比如说城市游啊，大家呢去北上广深呐、啊，或者去这个成都啊、四川呐、啊，自己呢，包括啊这个华北那边，大家可以去很好的自己去游玩啊，这个在这个订个机票，然后在手机上订个酒店，基本上到哪儿呢，可能你打个车呀，或者是坐个地铁呀，查一下这个攻略，很容易就到达了啊。但是呢，新疆的这个行程啊，它不像其他的这些地方，因为大家要把新疆游览个遍的话，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这个距离很远啊。那这个新疆的行程怎么去规划，您要在前期花很多的心思，而且这个地方啊，到了之后怎么去玩更好啊？当地的人其实呢会知道啊，这个呢是比较看天气的啊，而且呢相对来说呢，我们所说到的新疆的这个行程啊，我们整个给大家这个设计的线路，其实除了能够让大家看到美景之外，整个旅途的舒适度也是一方面啊，因为总在说新疆大美大美嘛，对吧？美是一方面，但是它的大啊，是一定要用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时间啊去感受它的。所以说呢，这一次8+3的这个行程呢，看似我们所说到的这个11天，其实如果说大家想好好的去游览的话，这个11天的时间并不长啊。因为呢，这一次我们只是安排了一个北疆的精华的内容啊，像我们所说到的南疆的风情啊，这一次还加入了东疆的一些内容啊。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吧，如果大家想去感受新疆，你只有这一段时间的话，那这个行程基本上是把大家能够听到的、听说的那些精华都加入到了其中了。这一次别再错过了，因为8月4号的这个团呢，目前我们仅剩少量的余位，你说再往后有没有了？不确定。那再往后还有没有同样的新疆的这个原封不动的行程了？也不确定啊。所以说呢，大家想了解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八月四号的团呢，我们是20个人小团队出。如果大家说这个8月4号赶不上的话，那如果大家能够凑成4人以上啊，可以享受小包团。小包团相对来说呢，大家的这个时间更加的自由啊，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出发的这个日期，同样呢这个我们所走的行程是不变的。所以说呢，想了解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海参崴看海踏浪的行程，我们的秦皇岛同样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啊这个海边度假氛围的线路，同步招募。大家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

偏偏喜欢你，来自于陈百强。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有的是克制的深情，还有一份或多或少的无奈。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909的听友呢，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啊今天此时此刻的福利，就是免费观看。那现在呢，今天只有唯一的两个名额了啊，明天观看的名额，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了解，微信是 170-444-99099， 标注哈冰秀，微信是 170-444-99099。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吗？现在呢应该说遇见哈尔滨的这个哈冰秀呢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演出，当然也是我们哈尔滨人在夏天不能够错过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大家可能冬天都是比较熟悉的啊，但是呢在夏天它同样可以让你告别闷热，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所以说大家也想一睹为快的话，每晚的19:30哈冰秀会准时开演。大家呢如果想获取明天的我们909的免费观看的票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这场演出其实最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每个人看过之后都是那种屏息期待的。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台上台下可以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可以和演员们一同登台共舞，台上台下体验双向狂欢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体验。想解锁这份震撼、浪漫与狂欢，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想获取我们909啊现在此刻听友的一个福利，明天观看哈冰秀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演出的门票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那整场演出过后呢，其实现在也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获取免费的门票，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来自于王力宏和谭维维演唱的这首《缘分一道桥》，也是兼具了千年古韵和磅礴力量的一首史诗风的金曲。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说一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刚才呢，我看到在后台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啊，在回复包啊，没错，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关键词就是包啊。大家呢，如果说想299起买到 MLB 的包的话，今天抓住此刻最后的优惠的福利了啊！因为呢，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限量的供应啊，库存呢已经没有多少了。今天也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其实说到这个 MLB 的包，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啊。那包治百病啊，那这款包呢，其实今天给到大家的这几款，真的闭眼入不踩雷啊。平时呢。

可能大家在网上也能够刷到很多的明星啊、潮人啊，都背着它，都有哪几款？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到网站上去选。横版的托特包，如果大家平时日常呢带这个电脑啊、iPad 出门的话，你选它是没有错的，容量大，还会附赠同花色的零钱包，大包小包叠搭，层次感拉满。另外呢，你可以选择26年的新款的这个单肩的手提包，比较喜欢这种慵懒法式风的女生，黑色、浅灰色这两种颜色百搭，你可以去看一看。带啊吊带裙呐、啊，这个阔腿裤啊，一拎就很有味道。小个子啊，记得选那个短肩带款啊，就是显得比较高挑。波士顿的包呢，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通勤约会的时候场合选它。这个包呢是很立体的，不塌，黑色的浅米色，很耐看。有气场。另外呢还有一款是斜 logo 的托特包，它是那种奶油色，很温柔，还有黑色的酷萨风，日常轻装出街的时候你选它就没错了。所以呢这四款看大家的需求，但是在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基本上都是1000块钱左右。今天呢我们是299的价格起啊，大家呢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还可以再减5块钱。另外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前20位此时此刻下单的朋友们，我们还会再送给大家一个棒球帽。这个棒球帽颜色首先可选，另外呢在官网呢大家买要269块钱啊，光是这个棒球帽就269，我们今天前20位下单的免费送啊。另外说这个包呢，如果大家说一款不够背，想买两款三款搭配着背，还可以享受折上折，到手的价格更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啊。我们这个包呢一包一码，可扫码验真伪，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大家299起的价格。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啊，您能够打字敲字的那个地方，大家今天只需要回复包啊，就回复包这一个字就可以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

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也描绘了我们和未来的自己对话的一个场景啊。它的歌名其实虽然很长，但是就叫做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当下的珍惜每一天，其实在我们未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开心的和自己说一声嗨了。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行程啊，因为呢最近这几个团呢都在倒计时当中，也都在结团当中，大家呢想要报名还是要抓紧时间，因为暑期机票啊酒店呢包括车票都是比较紧俏的。

的，如果到时候再订的话就没有了啊。一个呢是我们的七月份和八月份每个星期六都会发出的海参崴的四天的往返的行程，大家如果说我想去品尝帝王蟹，想去看玻璃海，想去看七月与安生电影那个托卡内夫灯塔，这个行程还是比较浪漫的啊，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去感受海景，这种欧陆风情。另外呢，如果说想去大手拉小手感受一些海上的这些项目啊，那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大手拉小手的亲子游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另外就是八月四号我们的新疆游的线路现在也在倒计时当中，所以就看大家想去哪里，你的放假的时间是多少，然后呢这个团期的时间是不是符合你的这个假期里边的这个余额。所以说呢，想要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威，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你好，我是雪峰，是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5: 跟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6: 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宣布一下。
7: 嗯，
6: 高哥回来了。
7: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
6: 高哥，今天这一周你不现实
7: 是吗？
6: 你看行不行？
7: 感谢峰哥，感谢团队啊。
6: 这里是徐峰看车，今天你高哥回来啊，这个我挺高兴啊，想你了，实话说啊，
7: 我也想大家了。
6: 嗯，
8: 这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东哥精神状态明显都萎靡，
6: 对，都萎靡了，
7: 是吗？
8: 明显萎靡，
6: 他都抑郁了。
9: 我有两个老朋友回来了，一个是我高哥，另外是我一个三哥，这俩
6: 啊，你三哥那是
9: 都回来了，
6: 三哥
9: 啊，高哥说吧。
6: 不，
8: 得先来，得先来那啥？你看，明显萎靡吧？
7: 萎靡了，
8: 明显萎靡啊！最近这你
7: 按流程走，
8: 你不再明显萎靡，
10: 颠三倒四了。
8: 嗯，对，来，这个欢迎啊，来到这个徐峰赶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无论是市场的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包括仅限今天的打听高哥最近干啥去了，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一定是打字别语音。
6: 嗯，还有朋友说今儿全是啥呀，今儿小张总漂流去了，王晨又交车了，人家他天天的，就每天他的现在最近就是连上溜了，他这么来。
8: 所以谁也别吐槽富贵的头发，
6: 对，
8: 证明这个挺旺。
6: 你发现没有，这样是个玄学。
8: 有的时候你发现你换个色儿，或者
6: 换
8: 个
6: 发型，
8: 所谓叫从头开始。
6: 换发型之前一定去找你高哥问问
8: 啊，
6: 乱换发型容易有灭顶之灾，
10: 主要是颜色。
6: 对
8: 啊，从
6: 你哎。莹莹，待会儿得空我给你讲讲换发型灭顶之灾的真实案例。这个东哥也想到了是谁了，对吧？
9: 但是太远了，我不知道，因为咱没去过远地方。犯德彪吗？
8: 就说平凡以里的事儿。
6: 不，换发型从腰缠万贯
8: 到
6: 锒铛入狱，这都是有的。
9: 咱说辽宁的，说辽宁犯德彪吗？记不记得那个对那个马大帅里头？没事偏整个那个爆炸头，是不是啊？完了之后没啥事，你说你烫个爆炸头也无所谓。
6: 玉芬就没这走的啊。
9: 但是你不能说的是要什么养鱼挖坑，完了自己跳来了吧？
6: 嗯，
9: 是不是啊？范德彪吗？
6: 还有放生也不能随便放。 那论桶放一放六桶，你这就嘚瑟大劲儿了。来，高哥，那个你先开始吧。
7: 嗯、
6: 那个我给你起头还是？
7: 好嘞。
6: 你不限时，七天不限时。
7: 嗯
6: 啊，提新车踏山河啊，我高哥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
7: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这段时间感谢大家的关心和问候。人生最好的状态呢，是向内安顿情绪，向外从容前行。买五菱汽车呢，欢迎大家来先锋路七号。最近呢，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呢是星光 L， 这个车呢已经正式上市了，比预售价格呢便宜了8000块钱，预售价格呢是117800，现在这个车呢109800呢就能买得到。实车已经到店了，现在陆续呢在交付。这个车呢还是有很多亮点的。首先从外观来讲呢，设计的很大气，尾部造型呢也很漂亮，毕竟是来自于奔驰的前设计师给我们设计的。车身尺寸呢，车长呢接近5米的车身，轴距呢接近3米，内部空间呢更宽敞。这款车定位呢是插电混动大六座的 SUV， 每个座位呢都是 VIP， 舒适豪华。座椅功能呢也比较齐全，配有加热和通风，坐上去呢也非常的舒适。其他的配置呢也很丰富，比方说透明底盘，540度的全景影像。动力总成呢搭载的是 1.5 自然吸气，加上电机呢最大扭矩呢达到410牛米，动力够强劲。搭配了52升的油箱，纯电续航呢是260公里，满油满电呢能跑1260公里，让你续航呢没有里程焦虑。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比方说贷款免息，厂家置换补贴有3000块钱的补贴，同时还可以享受报废或者是厂家的或省补贴。
6: 高哥，
7: 欢迎大家来试驾。
6: 还是得给你限时啊，
7: 限时。今天多说点啊，正好赶上了。
6: 不是，从今天开始你
7: 3分钟了，那说个电话吧。3-8-1-9-4-8，来先锋路7号，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
6: 哎呀，为了庆祝高哥回来，今天都不限时啊，明天开始都限时吧。
11: 哎呀，
12: 就不限时也差不多。
8: 肖大爷歘就把那个计时器关了。
6: 来吧，那肖大爷你先来。
11: 我都想把鞋脱了，这家放松了，这家。
6: 你来吧，你来吧。
11: 大家好、
6: 你限时2分钟啊。
11: 我用不了，我这其实用不了，我这是凑字儿的。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今天真开心，长安马自达萧峰啊。
10: 长安马自达今天真开心。
11: 对，不罚款，不开心吗？
10: 长安马自达。
11: 要不每天你都得交，虽然说少，但是对于本身我这吃低保的也差不多了啊。那新上市的啊，咱们大半年的 EZ60 这款新能源汽车，关注度还是依然高啊，而且呢店里头还是订单制销售，尤其是咱们119900的低配车型，周期呢非常长啊，但是来讲的话不是订不到啊，主销车型呢是139900啊，这个200续航的，还有呢145900600续航纯电模式的，欢迎大家一定要去两个地址感受一下，外观好看，安全等级非常高的一款车。是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听友可以加萧峰的微信，听友会有小小的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
13: 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
6: 你咋这么高兴呢？
13: 我说东哥
10: 昨天也4块吧，
13: 东哥头可慈祥的笑了，我也笑了。
6: 一会儿我告诉你我为啥笑
13: 啊，
6: 就是说你就是个非常聪明和善良的孩子，而且三观很正，这是我对今儿的一个认识啊。
13: 嗯，
6: 但是你这个情商和智商这块儿、
13: 嗯，
6: 你确实稍微差了一点点。你先说完之后，我告诉你原因。你看你老哥说的对不对？
13: 行，没问题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如果咱们想家用兼顾越野呢，选一台20万左右的一个 SUV 啊，咱不妨可以看看咱们最新上市的这款长城 H10 车型啊。这款车型呢，大5座、大6座两款可以选啊，3米的一个超长 轴距，空间非常的宽敞，全家出行呢都不拥挤的啊。它主要就是针对咱们有这个二孩家庭啊，或者是家里有需要带这个老人有一个长途的这个有游玩这个需求的家庭所准备的一款车型啊。因为它空间呢上来讲呢，每个座基本上都是一个 VIP 的享受啊，都不会觉得拥挤啊。再一个呢，这款车呢也是现在来讲的话，预售呢也是达到了200多台的一个订单销量啊，还是挺火爆的。而且现在试驾呢，您需要提前联系我，我先给您排上，因为据我所知呢，昨天试驾跑了不到700公里。
8: 你嘛，
13: 对，所以说每天这试驾基本上最少都得排个2批3批，一批20分钟到25分钟，一排就是1个多小时啊。感兴趣这款车呢，你加我的微信电话啊，如果想试驾呢，你提前联系我，先给您约上，尽量做到您到店咱们就开始试啊，18686893338。
9: 这事说完了是啊，你没觉得你坐在高哥旁边你有点得罪人吗？
13: 我觉得了，
8: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9: 呢？你和你菊姐，你俩一换地方，你高哥还得说你好，你还一分钱没花。
8: 嗯，哎，你说这个不掏钱还能落个好的事儿，你
9: 还
8: 教
9: 人？要不是你情商智商这么差的，赶紧换过来吧。
13: 我主要是挺长时间没看着高哥，我想挨着他。
8: 你这么的，你这么的，给你个特别好的台阶。你说那边空调太凉，这边舒服，你说这边暖和，你来这边坐。
13: 那边主要是
14: 等着吧，
13: 行，
8: 他是真不愿意来，还真不来，
14: 嘚瑟啥呀？
15: 是，足论大小，爱好都是相同的。
14: 这是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这个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A05的展车试驾车已经发出来了，
8: 而且你家试驾车能排上队。
14: 对，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因为试驾车得等上市才能上牌啊，所以说试驾车可能是这段时间试不上，但 A05 的展车都可以来看了啊，大概是后天就能到店。如果说大家预算想买一个几万块钱的这种小型的小车，好开好停好颜值的这样一个车啊，一定要等一等，三两天到店之后来店里边去看一看这个。

0: 得像银行似的整一个排号机啊。
1: 有很多是这样，有很多的这个
0: 店。要不然打起来啊？
1: 备三台私家车。
0: 你们三台是在一个店吗？
1: 是的，
0: 一个店备三台。
1: 啊，不是，我说其他的城市啊，哈尔滨现在用不着。
0: 对啊，你这销量你支持不了。
1: 南方的销量，包括沈阳，就是沈阳都是一个店有两台。然后像南方一些店都必须要备三台，
0: 别那么比，
1: 比
0: 不
1: 咱
0: 比
1: 不起，
2: 嗯，
1: 因为你销量也没有人三倍。
2: 那个我刚才扫了一圈，刚好像轮到我了，就是
0: 对，
2: 今天为啥要申请说点正事儿了
0: 啊？
2: 不开玩笑，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再说一下，红腾呢只有一个店，就是在南岗区一矿街一号啊，
0: 开假的了，
2: 没有分店，我们也不是什么集团。
0: 原来我记得有两个假的黄的。
2: 哈尔滨的话有两个店，我觉得挺有特色，一个是商伟红肠，一个是呢红腾二车。为啥没有电销，没有网销，哎，也没有分店啊，这咱先说好了。别因为呢最近的发现呢，确实有的客户买车，买的车之后呢他是在外面买的，完了之后呢这个说是红腾的。红腾所卖的车跟大家说一下，都是正规的合同，上面带公章的。啊，就是一矿街一号，或者呢4-8-1357这电话好记，是不是？然后呢，另外红腾卖的车都是正规的二车的销售合同，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如果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你现在就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1357。
0: 好，第一个问题，汽车当时买新车，厂家给的免费流量，这个基础流量含听广播的吗？
3: 有啥不含呢？
0: 不对，
3: 你用任不是他有那啥，他现在得用 APP。
0: 不对，现在是工信部有规定，车上必须有实体收音机，不是靠网络，不用流量。
3: 但我
0: 从哪年开始的？我记得前两年规定必须得有收音机。
3: 哎，但我咋不知道，我上哪能找那广播呀？就是中控就一个大屏幕吗？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3: 中控就一个大屏幕，我上哪儿去找广播？
0: 哎，这个很奇怪，你们
3: 你知道吗？今儿
4: 我不知道。
3: 你看你都不知道。
2: 我知道啊，木老师举手了，我知道啊。
3: 啊，
2: 如果你说的那种传统的大屏的话啊，那个呢确实可以收听到广播
3: APP。
2: 哎，然后呢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像这个909的话它只是覆盖哈尔滨，对吧？
0: 啊，
3: 对，
0: 你要在外地你就得用 APP。
2: 比方说呢，你要是在肇东啊，或者肇州啊、大庆了、安达的话，你都收不到。那么如果你要想听这个广播的话，那肯定你就得使用流量来听。
3: 嗯，
2: 所以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呢现在的好像车机，如果是这个现在这种车机系统的话，就应该全部都是流量了。但你刚才说的是大屏里头确实有，你调到这个收音机这块的时候
0: 有那个选项，
2: 得有选项啊。
3: 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
0: 你跟我一样，一个开老汽车的人，
3: 真是
0: 收音机你还不会使啊？
3: 嗯，
0: 哪 M 哪 FM 找呗。
1: 但是，一般就是说，车机的基础流量是不包含听广播。
0: 对，
1: 对
0: 它那基础流量是导航什么一类的。
1: 对，导航，然后远程控车 OTC 的 A 的一个那个
0: 升级啥的，它是这个免费。
1: 基础语音助手这些是免费的，
3: 就是它那个流量是定向的。
1: 对对。
3: 哦。
1: 像这个听广播、音乐、视频、看看这个电子书等等啊，这些都属于娱乐流量。
0: 来来来，我放个起亚广告。
5: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步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那个要买起亚的，赶紧去店里啊，让福贵吧，一天都。把这事整完，要不然这两天你说他天天在店里卖车，来卖就来不了上节目。说实话，我真想看看奶奶灰现在就是第二步施工完成之后效果怎么样啊？那个发型有听友跟我说真像奶奶，
3: 好奇。
0: 这
3: 有问二手的，二手的途昂530，
0: 2.5V6那个
3: 2017款，四驱至尊旗舰版，147,000公里。V 六六缸
0: 哪年的？
2: 17款，
0: 4万公里，大哥跑的挺多呀。
2: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这个途昂的话呢，确实是2017款，但是呢，叫2017款的途昂的话，基本上都是2018年落户的啊。因为呢，它在2017年推出来的，应该是年底推出来的吧。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这个普通用户买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在 2018年落的户，啥颜色的？跑多少公里啊？

0: 14万公里，
1: 14万7千。嗯，
2: 啥没说颜色？
1: 颜色？
2: 嗯，
1: 没有，
0: 应该不是格鲁萨。
2: 是这样的啊，如果是18年途昂，就这个公里数，钣金全车圈把哈牌一手到两手有个3-4件补漆的话，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现在就这个公里数的话，也就在8万左右，或者说8万多块钱。如果要是除了黑色以外其他颜色的话，基本都得下浮大几千啊，因为途昂在二手车市场上价格体现的比较好的话，只有黑色。
1: 这边有说啊，就刚才红腾，其实我也想提，红腾大街上不少药房。
0: 不啊，不是，原来
1: 啊，
0: 在真红腾方圆500米半径之内，
1: 有
0: 同音不同字的红腾有俩。
1: 哦，对，那个红其实
3: 黄了，
0: 就看起来又有新的加入的了。
2: 不是，因为呢，现在呢，这个网络信息呢，可以说像大海一样的大哈。那么呢，确实有些发现了，发现的就是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在外边，不是在一矿机一号买的车，在外面买的车，
0: 说是你的，
2: 对，说是我们的啊。
0: 那他合同也不能体现出来呀，那没有你章啊。
2: 是啊，
1: 另一个红呗。
2: 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反正是呢，我只是说，红腾的没有分店，然后之后呢，只有独家一个店，
0: 也不占大街上卖。
2: 对，哎，就是一矿机一号啊，记住电话号码就行，4-8-1357。
0: 领跑410，纯电的最低配落地多少钱？增程的最低配落地多少钱？这俩买哪个？
4: 410和411啊？
3: 他说410，
4: 那410要纯电和增程的，
0: 对
4: 对吧？然后你这个纯电和增程的想落地多少钱？他有没有置换？那我就按你没有置换说，好吧？有置换的话，你再叠加往下减。410的纯电版的啊，如果说你要是买续航里程是，640的那个。
0: 哎呀，这真大哈！
4: 对，410640，660，现在升级了啊，因为最新款660那个是132800最低的，然后你要是增程的是290的那款是125800，增程的比纯电660的要稍微便宜，几千块钱。你落地的话，因为现在新款的车型刚上市，它也从 A 到 D 啊 ，ABCD 这四个车系都没有啥优惠，但是它现在是赠送你免费的充电桩，包括一个2年的一个免息贷款，2年8万，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个上市权益，比如说那个有一些积分赠送，还有我们的这个车机流量包，第一年的娱乐流量的一个免费。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加上你的省补置换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加上大概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上道费用。410的一个保险大概是4300到4500左右，那再加上购置税减半，对吧？6000左右的一个购置税，也就是14万3左右上道。增程的是135000左右上道。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3945117119。
1: 问
5: 那个，我打断一下，其实这个价位的车型呢，我感觉我们50出这个华境 S 呀，包括星光 L 啊，对标的车型真是领跑系列的车型。你看我们上市时间差一天，本月17号上市的，领跑的410呢是16号。
6: 我这是
5: 改款，那也差不多。完了，这个车呢，轴距呢我们比你们大，但价格定的很接近。我们那个高配车型呢是132800，是属于旗舰版。其实
6: 高配13万多啊？
5: 没有，是星光 L。华境不是半价领跑的 D19 吗？你这不是 410吗？
1: 哦。
5: 你看起售价格呢是109800，论空间、论配置，不能说碾压，只能说刚刚要好有一部分优势。其实不妨呢，反正都在先锋路上有店，你来先锋路7号呢站一脚，看看我们这个车试驾开一圈，我们试驾还有好礼相送，也是刚刚上市的车型，比较不错。电话是3-8-1-9-4-8。
1: 这我问，这旧车卖了之后，那个置换补贴能保留多久？
2: 从目前的文件来说的话，不管你领取的是省补还是国补，就今年你二车卖了之后啊，有两个点记住了。第一个呢，这个车得在是2025年1月8号之前，是2025年1月8号之前，这个车在你名下的。然后呢，今年你把二车卖了，从目前的文件来看的话，可以这个最后的截止日期领取补贴的最后是12月31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啊。
5: 但这个你要买呢，建议你抓紧往前赶，因为有些政策部分省市呢也会在变。但黑龙江目前呢是东哥说的那样，但别的省
0: 黑龙江目前是东哥说了算。
5: 对，别的省份的省补贴呢都已经取消了，额度用完了。
1: M8 纯油的跟油电混的这个 HEV 得怎么选？还有就是说20万预算买 MPV， 让推荐俩。先说第一个吧 ，M8 纯油跟油电混 HEV 咋选？
5: 这两款车咋选？你后面都说了20万的预算，20万你买油电混合的 HEV 也不够啊。那款车指导价219,800，这款车的优惠幅度也比较小，优惠完之后你的预算不够。
1: 那它是能添点？
5: 你要是能添点呢，这两款车呢指导价差了3万。HEV 呢肯定在油电混合方面呢在燃油经济性方面表现会
1: 好
5: 一些，如果你要一年公里数过大，跑个3万5至5万这么一个区间，你可以买油电混，虽然贵了一点但是省油啊。
0: 啊，
1: 他一定不差那3万块钱差价，因为他是干学历提升的。
2: 什么
0: 学历提升？
1: 就是让你从初中变成高中。
0: 然后就是现在，比如说啊，你现在想就是你的名片上
1: 不是有我得就是东哥说
0: 刘东（括号博士），他就能给你办。
1: 对，
4: 对，
1: 东哥
2: 不是你听我说，我先自报一下我自己的学历行吗？现在
1: 不是初中，
2: 我现在是老年大学已经毕业了，然后呢，我
0: 专业是刺绣。
2: 我的那个免费的乘车卡嘚儿，这个老年卡也马上到位了，
1: 不是学生卡。
0: 老年大学还有学生卡。
1: 我以为校园卡。
2: 我想往下再提一下，是不得提到研究生啊？
0: 对呀、
2: 啊，就是这个研究生，这个能往下提一下。
1: 老年硕士
2: 能不能办吗？
1: 就问问他呀。
2: 得问问他吧，哥们儿，你回一下信儿，你看我这能不能办？能办的话，咱俩看怎么能都提升一下。
1: 所以我觉着，他既然他不差这中间这差价的话，如果你公里数，
5: 这个车跑长途确实省油，一公里我估计不得合到4毛左右吧。
2: 那个高哥，
5: 嗯，
2: 那个今天我放你3码，你要再说错了，那我就不放了。
0: 那个今天吧，这个开头有一个听友说的挺好，木没给念
1: 啊，
0: 他说高哥不来，就像刘能看不着谢广坤似的难受。
1: 后面还有，我记住了，
0: 就什么，
1: 就像
0: 没有鸡蛋，
1: 就像刘能失去了谢广坤，
0: 对，
1: 就像柿子失去了鸡蛋，就像土豆失去了茄子和辣椒，做不了地三鲜。
0: 对，
1: 哎，
0: 你记性比我好，
1: 是吧？这就是东哥之于高哥，
2: 这是比喻的不时尚。
0: 嗯，
2: 谢大爷睡着了，给他整醒了。就像肖总失去了玉芬，
4: 你让彪哥好伤心
2: 啊！
5: 这
2: 是
5: 玩的吗？今年都29，
0: 高哥的爱牛仔说别人一打嘚儿老年卡嘚儿学生卡，东哥上一打嘚儿老邓卡。
2: 哎，
0: 请教东哥个事儿，
2: 哎，
0: 他要买车
2: 啊，
0: 他说这个新款坦克300不来了吗？
2: 嗯，
0: 他说我也研究个去年的坦克300是不是比前一阵子能便宜不少。
2: 前一阵儿现在是7月份，
0: 嗯，
2: 如果要是跟4月份比的话，
0: 不用新坦克300，也便宜不少。
2: 二手的，
0: 嗯，
2: 就是我们以最主力的征服者来说吧，4月份到现在得便宜3万，就是这么现实。
0: 掉3万，
2: 对，
0: 买二手坦克300现在是好时候。
2: 好时候，那家伙有哈尔滨一个最厉害的车商，
0: 嗯，
2: 木木，你猜他赔了多少钱？他在坦克300上，他是过了年，就年前准备干，完了之后呢，现在黄摊子了。其实半年时间嘛，没多赔，赔了100多万，
0: 击碎了。
2: 哎，因为呢，
0: 但是这个二手车你看是击碎了哈。
2: 嗯，
0: 东哥，你知道汽车租赁公司现在爽了？
2: 嗯，
0: 为啥爽？我经常理发的那个师傅托尼老师，刚从阿里那边回来
2: 啊，
0: 他们不像文多老师那么疯，还把摩托给他发过去，他到那租的车。
2: 对对对对对。
0: 你猜现在是西藏旅游的最棒的季节了。
1: 嗯，
0: 那儿的这个游人呢，他跟我这么说，他说西藏说想要找无人区啊，他说真难呐，
1: 现在都找不着了。
0: 自驾西藏，他说喝水喝多了，他想找个地方放一下，他说找不着没人的地方，他说比黑龙江自驾的车都要多得多了。
1: 因为今年西藏，哎呀，有一个地方，那个山叫什么来着？就是我忘了。
0: 他说西藏满山满谷满道全坦克，
1: 啊、
0: 全是。你猜坦克300在这租赁公司，就是一句话，你就来吧，我全要。 租金大家伙那边内卷到什么程度，东哥，旺季坦克300，现在啊不超10000公里的嘎嘎新的车租金260块钱。
1: 喂，
5: 那真是太便宜了，
0: 全是坦克300、完了我说那个那霸道咋没人租，他说除了坦克啥车都没人租，还有啥有人租，理想，但是不是 L9 说在那318没人乐意开，不好开，大 L7，他跟坦克300他俩在那租金是一模一样，但是后来发现更适合的还是坦克300，因为啥呢 ?L7 它不是那种硬派越野。
1: 云南也是、
0: 我说那地方要这样的话我冲便宜那个租赁公司外还不进 H9 这类呢，他说那个太大没人要，就要300，500、700都没人要，就要300。
1: 性价比最高。
0: 要不说胖我跟你说你研研究。把公司的车你看哪天板儿运到一半的时候你拿个沙盆子给他接拿西藏去那边往外租可好租了。
3: 价太便宜了
1: 、
0: 但是就因为新车掉的便宜那边的租赁公司呼呼收。他们以前就是收的那个本儿不够，现在哇你来吧10几万一吨端多少台啊，而且告诉你你别看便宜哈，好像竞争激烈还都剩不下。全都能租出去，那哥俩在那儿总共待了15天，一人合花了10000块钱，是不是还可以？还可以，
1: 可以，自驾的情
0: 况
1: 下可以。但
0: 是呢，他那哥们体格子跟胖似的，体格子越魁梧的人，高反越严重。
1: 对，因为他
0: 的
1: 需氧量大，
0: 因为胖，你要到那儿海拔5000米，你就得拿个瓶子，你就不能撒手了。然后回来之后，文铎不回来吗？给那个东哥还记得。就是夸20万相机有那大哥吗？听完之后人家马上要奔西藏，第一件事你猜怎么着，买了个医用氧气瓶搁到车里了，知道吧，医院那种
3: 浓度高是吧，
1: 惜命啊，就是直接怼鼻子那个，
0: 直接怼鼻子那个，
1: 是吧，管往鼻子里插那个，
0: 对对，
1: 嗯，
0: 哎，
1: 我刚才就想到这个，因为我记得菊哥说过之前，
4: 这玩意儿你还租他干啥呀？好像咱不趁似的。
1: 是不是？
5: 车企都得模仿
4: 啊。那你模仿
1: 不是你厕所到现在好像也
4: 就
1: 一家吧？
4: 就愿意就是大家随便去模仿，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好的这些配置都模仿去。你买 D19直接就带了。你还买啥租啥氧气瓶，买啥氧气瓶
2: 这个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有个能制氧的功能，
4: 对呀，
2: 是吧，它这个东西在前排在后排
4: 都有，
1: 全车
2: 前后排都有，
0: 都有，但它是高配选配的，
2: 吸氧
4: 那也行，你自己买个管就可以，
0: 或者
4: 可以
0: 车里边车里充氧也可以，
4: 对，车里
0: 就像那个西藏那边酒店，
4: 嗯，
0: 不都房间里打氧吗？
1: 弥漫式供氧，
0: 对，
4: 也可以，
0: 这反而更好，
4: 也可以鼻吸。
2: 那你的比喻，我的头脑出现的这种画面，就是我躺在后排，完了之后打氧。你说的是管儿啊，这个边儿管儿
0: 插
2: 到鼻子里头，
0: 然后还有鼻饲另外一个眼儿，
4: 可以
0: 往胃里打，
4: 可以鼻子，对，可以鼻吸。120不只是给你供养、
2: 那个
4: 工作人员更重要
2: 啊，有一种叫那个面罩的你知道吗？你说那个肯定不对，他那插鼻子里吗，
0: 那瞅着
4: 不是这个可以，就是空气可以，空气都弥漫，也可以鼻吸，
2: 他把这一扣知道吗，
4: 是
2: 插鼻子里在后边，咱不是说开，就你躺着
4: 太搞笑了，
2: 那不行的，一下万一要从嘴里出来呢，
0: 嗯，这个永志我给你讲解一下啊，他说自驾适应一下就好了，一个月你还一直吸啊，你不明白吧兄弟，他不是在青藏高原你会一个月一直在海拔5500米以上，他里边也有3000来米的地方，
1: 对，
0: 还有4000，我跟你说啊，大多数身体状态正常人在4000米的时候都没感觉，我在青海湖3580米的地方我还租个自行车狂蹬呢，
1: 我在西藏3700米的地方我还蹦过迪呢，
0: 对啊，是不是没事儿？
1: 嗯，
0: 就是3-4千米没事儿，它就是在5000到6000米那段，而且那段时间你要是身体素质不好你就赶紧下来呗，然后我还跟你说当地啊这个旅游经济发达人文关怀就好，那个地方限速也很严格的，
1: 嗯，
0: 我这个托尼老师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就像胖哥这一个那记子那哥们儿哈，那小子到了5500米左右的时候高反就非常严重了，他非常严重，他带着他赶紧往低的地方跑，去那个上日喀则啊去找医院，他呜呜拉他往上溜，警察叔叔发现超速前面就给他截下来，他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同伴现在高反非常严重，人瞅了一眼注意安全走吧，我不能说哪个地方，你换个地方你看罚你，
1: 人文关怀、嗯、
0: 人文关怀非常好。
1: 哎呦，但是
0: 我就突然间对西藏就向往起来了，就他这一句话你知道吗，
1: 就让你
0: 我就向往、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地方人好。
1: 我
0: 走了很多地方，我发现把坏人都归了一个地方了、
1: 啊、不是，我刚才突然想到我们刚才那个学历提升那个朋友他问的这个二十万预算给推荐两个 MPV 没推荐的
0: 啊，一个传奇M8，
1: 二十万预算啊，
0: 嗯，二十万多多少不？
1: 他应该上下浮动个两三万，我觉得没问题。对，
0: 嗯、
1: 他自己目前这么问的M8，
0: 二十那就是传奇M8
1: 啊，
0: 对不对？你要是往上撩一点呢，就是领跑 D99，
1: 哎，
0: 你要是再往下撩一点呢，也不能撩了，再往下没啥玩意儿，没啥玩意儿。
1: 他不至于往下，
0: 我也不能推荐他奥德赛呀，
6: 能不能撩到二十八？
2: 你别担心，
0: 你二十万入门牌都三十了，人
1: 二十万撩到二十八呀？
7: 整个三十，
0: 你那都三十了，
1: 你
0: 那你
1: 这二十八，但凡能下到二十五，他就撩。
8: 你能提到那儿，那高经理又开始说了，
0: 塞纳了，
8: 不是他自己的车呀？
0: 啊，
8: 十多万块钱的，
0: 哎，对对对，我高哥呢？你十几那个？
5: 七三零啊？
0: 嗯，
5: 七三零多少钱？不，七万三。
2: 嗯、是这样的。
5: 对，
2: 首先呢，咱这听友呢，应该看的是个蓝牌的。蓝牌的话目前来说啊，就这个价位那么也就是传奇了，因为呢奥德赛和艾力绅我们不能给你推，是不是？完了之后呢，在别的基本上都是新能源了，你就平平、
1: 嗯、
2: 我总不能给你推个那个全顺的啥的吧、
5: 嗯、
2: 对吧，咱说这个意思、
1: 嗯、
5: 东哥的话来讲，今天我也放你一马
2: 啊，那你说你说说，哥
5: 纠正你，
2: 你说没事，
5: 不纠正你，
6: 你俩中间这是草原。
8: 你要是一定相中这车了，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的话给你说句话，照顾照顾这是没问题的啊，15846377535。
1: 啊，看看啊，说刚才怎么的，刚才没听清，不是什么老车的消息，15年的车除了置换有补贴又出啥政策了吗？是
5: 目前还没有
1: 啊。
5: 嗯
1: 嗯，什么说怎么的，那两口不想啊，哪两口子不想过了，可以假装去西藏自驾，然后女的给旁边拔罐，那你给他得看身体素质啊，
0: 他也拔管啊，
1: 啊，你得看身体素质。
0: 我不用拔，你踩到氧气管子不得了吗？
1: 不让过气了，
0: 直接不就憋死了吗？他拔了还有空气呢，对不对？
1: 我这目前，
0: 你那没问题了，我这有的是。
1: 嗯、
0: 我主要看咱听友群里发的。
1: 我这聊这个自驾和高反的
0: 啊，自驾高反这事儿，正好说自驾，我说两句啊。自驾那个怕高反的，咱可以奔平原跑啊。有人说了，全国自驾一圈，发现黑龙江道最好跑，咋的？全平
1: 啊，
0: 全平的。东北平原是中国最大的平原啊。黑龙江的路况虽然说是过了吉林一光当，但咱平啊。没坡少啊，蜿蜒的地方也少。你像你往那个内蒙那边去，那很多那个盘山道，咱这儿没有，多得劲儿啊。29号，我想出去散散心啊，我要去一趟五大连池，看看火山地质公园，吃吃冷水鱼，看看火山地质博物馆，啊，溜达溜达爱回古城，再去一趟锦河大峡谷啊，吃吃俄罗斯烤肉。我不过境啊，你要乐意过境的朋友，你带着护照跟我去，到那儿能办就过去。咱们29号去，8月1号回来啊，散散心，玩两天，避避暑。哈尔滨这两天马上越来越闷热了啊，在立秋之前应该都会持续这个天儿。想要跟我一块去玩的朋友啊，加这个微信啊，
2: 15546355725啊，
0: 15546355725。现在有五台车报名啊，
2: 嗯，是电微同号啊。
0: 嗯、咱是小编队，不起早不赶道啊。群里边到时候发定位。说个几点集合，您可以早点走晚点走，乐意咱啥时候出发啥时候开拔，路过哪个景点好，你自己乐意下车你才去转，咱前面一个地方汇合就行。自驾游就要的一个是啥呢？自由啊！我就是原来我在亚桑巴给方中爱自由，我就喜欢这句。跟你说这个海阔天空啊，在我心中它是一座丰碑般的一个作品、
1: 嗯、像神一样的歌曲，
0: 这绝对是超神的，没有能跟它相提并论的、
1: 嗯、
0: 2025年坦克300 Heifer T，我保原版原漆啊，东哥能给我多少钱？
2: 哎，这个就妥了。这个的话，保值
0: 啊，不，他要买一个
2: 啊、
0: 嗯，
2: 这个是这样的吧，那个坦克300现在油车的二手车价格不太理想，但是呢它这个绿牌新能源的价格就比较好了。如果呢你得想了解这车价格，你加我个人微信吧，1714481357，完了之后咱俩微信聊好吧。
1: 嗯，领克03 2020年的2.0，现在能值多少钱？缺信息吧，没有公里数，
2: 缺颜色、缺公里数啥的、然后呢包括骑手这些都没有。
0: 嗯，
2: 缺东西啊。
0: 这个这个他要买零牌 410那兄弟，他有车置换。他说，但是我想置换的那个车吧，二手车上一个车主他领过一次补贴，我能领吗？大哥，不耽误你领。
9: 25年1月8号
0: 之前你买的，你就能办这事儿。
4: 对，所以说你那个加我微信吧，啊，然后把你这个旧车的情况发给我，然后再把你新车的账给你算一下，好吧？1394511719。
0: 你们家有长补吗？
4: 没有，最新款刚刚上市的，它补的是贷款金融那个补贴，2年8万，定额贷免息。你也可以觉得2年有压力的话，可以贷5年的，然后前2年免。再说一遍，我微信1394511719。
0: 下边这个问题是挺有意思的，问你家领跑 D19 那个空气悬挂终身质保吗？
4: 不是，
0: 那个东西我没听说过谁终身质保。
4: 对，
0: 那不可能。
4: 嗯，
0: 因为空气悬挂那大气包，它是所有的车型啊，你不管是领跑还是迈巴赫还是劳，它都是易损件，它会随着使用的强度啊、年限啊，它会产生疲劳，这个东西最终一定会漏气儿，只不过时间长短不同啊，有的能补，有的能换，但是你不要太担心在哪儿啊，这个东西现在便宜了，
4: 嗯，
0: 尤其领跑你更不用担心，他家的件儿便宜，
4: 配件便宜，
0: 哎，
4: 嗯，不用担心这问题啊。D19这个准车主啊，恭喜你，马上就能拿到车，你加我微信1394511719，看一看。
1: 20万家用的 SUV 要大一点的，国产合资都行，要油车。
0: 那个合资的就没大的了，20万不大。
1: 我也想说，
0: 因为啥呢？你是探岳呀，还是那个，就包括什么 RAV4 啊什么的，20万这种以里的哈，它应该叫什么叫紧凑型 SUV 是不是？你说的大，我得理解是，比如大众得是揽境，对不对啊？丰田得是。汉兰达
8: 也算，
0: 江巴算啊，福特得是锐界 L， 这才能算。哎，你要说大，咱就说20，它20几呀？
4: 20，哪不了大的？
10: 咱落地算吧。
0: 有点难呐，有一个距离它比它还便宜的多啊，它不要国产啊？
11: 都行，
10: 不国产都行
4: 啊。那
0: 不要不 H10是够大，但20万不够。
11: 不，它要油的，它要油的，
0: 蓝牌
11: 天然油呢？
0: 哈弗 H5。
11: H5、H9 也行，也够。
0: H9
11: 就够了。
0: 九没有五大呀。
11: 嗯，但是 H9 的话，家用来讲的话，舒适度要比 H5 稍微强一些的啊。因为呢，你可以看看咱家 H9 这款车啊，如果有这个越野需求呢，这款车更是你的一个不二之选啊。而且呢，空间上来讲肯定也是够大的，也是一个中型 SUV， 轴距是2.85米的。然后呢，也可以选七座。如果不选七座呢，大五座版本呢，这个后排这个空间呢，你翘个二郎腿也完全都没有问题的啊。靠背角度是32度、27度里是两档可调的啊。基本上坐在后排的时候也是一个半躺的一个状态啊。然后配置呢也够用啊。你像这个低配车型啊，包括 L2 的辅助驾驶啊，座椅加热通风啊也都有了。而且现在正是新款车刚刚上了，也就是3-4个月的时间。而且呢，因为有老款的也有一部分的那个库存车也在卖，所以新款这个价格呢现在也都挺便宜的，基本上低配车型呢，起售价呢就是一个十几万多的一个价格啊，前提你得有一个旧车能置换啊。你感兴趣呢你就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
0: 他就要揽劲那么大的，
2: 揽劲那么大的，你可以看看那啥，如果手里有个旧车能做置换的话，那两个省补啊。然后尤其汉兰达呢，或者是这个陆放，它都有那啥，都有那个长补。如果有旧车能做个置换的话，你可以看看最低配，最低配的话去了各种补贴，基本20万。
0: 东哥，我觉得好像咱有疏漏，我虽然想不起来，我总觉得好像20万有贼大的。
2: 是这样的，现在的吧，揽境换代了，然后呢，途昂也换代了。如果20万的话，要
0: 他俩肯定不够，我知道。
2: 要这种这个算是，还就算大型 SUV，
0: 咱就是扯点不正经的呗。
2: 不正经。
0: 那个传奇的 TS。
2: 不，那不行，那玩意儿14万多块钱
0: 啊！
8: 徐老师，那个锐界 L，
2: 现在
8: 20万
2: 也不够吧？
8: 够，
2: 够了。
8: 两驱的它足够的，
0: 能买两驱
8: 的话稍微提一点点，它都可以看到四驱的了。
1: 嗯，
8: 这个是没问题的，它2米90多，它这个算中型的或者是中大型的了。
1: 嗯，
2: 高哥，你给它推个狠的，推个3.0T 四驱的，5米多车身的。
10: 啥呀？红旗？
2: 不是。
5: 有这个吗
2: ？B90 吗？现在天津港就卖。
0: 还有呢？
5: 啊，
0: 还有呢。
2: 库存时间不算太多。
0: 不是，
2: 6-7年，
0: 这都卖了3年了，还在啊。
2: 那天我看到短视频，
5: 库存还有几台？
2: 不是几台啊，是几排啊？
5: 啊
0: 不，三年了还在啊。
2: 对呀、
0: 啊，3年前你还记得吗？那时候 V8、V6全有。
2: 所以有人呢在网上公然这个叫号啊。然后说你不是那个啥，来，你看我这个，你把我这个手气，
0: 我高低不要那
2: 一排一排，
0: 我高低不要那玩意儿。
2: 哎呀，这逼车最后有可能真的。
0: 我说个原因，为什么不能要啊？这兄弟啊，这个车有没有有能买着的话啊，也不能要。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个原因，这个车的件儿全是奔驰的。
1: 说的是 P990，
0: 你要保养修它，
1: 好了，
0: 我告诉你，你目前你这经济条件，你会感到非常痛。针扎一般的疼，
1: 就是20万的车，但是修理起来得是百万级别
0: 。
1: 那这车谁卖啊？
2: 高哥，这个 B990，这个是奔驰哪年的技术？
5: 很早，它应该是奔驰的 GLS ML 的那个车型的。
2: 没事，你不用叫，你告诉我这是奔驰哪年的技术就行。
0: 15年，
5: 不得
2: 06年，
5: 06年，
0: 20年了。
2: 哎，你这什么？你前面的仨字儿，你看我说放你3码，你2码现在就那个说对了啊，第3码没错，它是06年的 GL， 后边不要加 S，也不要加 M， 就06年那批 GL 的这个当年的底盘和技术啊。
0: 那个三爷有听友发个照片过来，提醒木木将来换好车不要穿廉价牛仔裤，都是新买的车呀。
1: 哎呀呀妈呀！
0: 哎，
1: 好在我
0: 色儿怎么像领跑那玩意儿呢？这么浅。
1: 好在我不穿牛仔裤。
0: 他说这廉价牛仔裤坑死人了。
12: 但是跟廉价没有关系。
10: 对，
0: 好牛仔裤也掉色。
10: 原牛这
12: 10000块钱一条的牛仔裤也掉色。
1: 对，它好像是分那个牛仔裤，它的那个是叫
10: 原牛的更旧，
1: 工艺啊，还是咋的？
0: 你有没有办法？
2: 我能找的，
0: 能找，
2: 节奏很轻松，搞定它是很轻松的事儿。
5: 换
10: 皮子吧，
0: 对是。
1: 换车了哥，
0: 你把车换了的。
12: 手指卡破了，把手卡了。
0: 能整啊？
2: 能整，很轻松。
0: 加微信吧，
2: 很轻松。应该有我微信就不用加了、啊，但是很轻松搞定的啊。而且的话，给50块钱不行吗？对吧？
0: 不贵不贵不贵
2: 不贵吧？
1: 不贵，
2: 这个绝对没有中间。
0: 可我爸说，就不能开车之前把牛仔裤脱了？大哥，穿小内内开车呀？
1: 那得分情况吧。
0: 就算你不违章，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1: 不是，我想知道下身怎么违章。对，摄像头得从哪儿能拍着我违章？
0: 穿个小内内开车，
1: 这很难拍的。
10: 执法就已经知道能拍。
13: 停下车呗。
1: 刚才问0003二手那个啊，它是2.0，然后全车原漆白色，6万公里。
2: 如果说大概的话啊，油的2.0T 的那个2020年，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这个是凭蒙的啊，凭经验，8-9万块钱，也就这水平了吧，或者8万左右吧，
0: 就那点了啊。
2: 那肯定的了。那现在二车、油车这块行情多么的喜人呢？
0: 哎，真是，就今天你看中午的时候，谭老不都说嘛，你看人南方那二车公司直播。木木当时没到吧？
1: 嗯，没到。
0: 摆一个白色的玻璃瓶子，里边装的非常黄的液体，
1: 啊！
0: 就告诉你我现在有多上火。
1: 冰红茶啊，冰红
0: 茶，那上老火。
1: 行啊，现在汽车行业还能喝国窖呢，冰红茶。有这个 A6，阿导问东哥那个 A6那个17左右的那个说怎么不更新了？
0: 啥意思？
1: 有吗？这台车
2: 没有啊，
0: 没那车、
2: 没有17的A6。
0: 嗯
1: 啊，他是问有没有17年左右的A6，然后是问网站最近咋没更新。
2: 不对呀、啊，
0: 是这
2: 些更新的，每天都在上一款新车型、
0: 啊
2: 嗯。如果你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的话啊，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 7，是17148135 7，每天早上都发四款车型，
0: 对，
2: 明盘推出，带价格、带年限、带配置啊。另外呢，红腾这个卖的车，价格咱说10000多块钱开始啊，
0: 嗯、
2: 都提供4S店记录保险。

0: 公司记录，我们店的检测记录，还有查博士的检测报告啊。
1: 去年贷款的霸道说是，如果说置换领牌 A10 上东哥那儿，能不能别上点走，别笑话我。兄弟，没人笑话你，这种事儿现在特别多。
0: 不，徐老
1: 啊，
0: 这是因为咱前提，前提是他说贷款的
1: 啊，还不一定能别上。
2: 哎呀，
1: 还不一定能别上呢。
0: 对，因为呢，这个主要呢，看
1: 有一天咱有个车友们上东哥这算了一下子，东哥这个俩人算完银行账，说你非但拿不走钱，你还得再给我点儿。
0: 这是这样的，
3: 这么说的话，应该是贷了5年，他刚还了1年。
0: 这个是这样的，首先一点呢，如果你是走的厂家的正规的银行贷款，听好，是厂家金融的，你像一汽的话就是一汽这个金融啊，如果正规的话，这种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首付比例比较高，尤其像那种厂家这个免利息那个，哎，那个的话首付比较高，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你
1: 来个大哥零首付的就热闹了，
0: 你要是零首付的，这个账咱就得呢和金融对
1: 一笔一笔的给你算，
0: 对对对。
2: 哦，刚才问那个0203呢，说车商还没给到4万呢。
1: 那兄弟，你得把
0: 具体
1: 价拿来看了。
0: 二手车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是现在想卖的话，你就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走起。我们评估师呢都在店里头啊，今天评估师多5个评估师，完了到店一看车，一看手续，我们就给你一个准确的价格。
2: 嗯，
0: 红腾呢做了这么多年，在价格方面我们掌握的还是比较精准。
2: 嗯，对。
1: 完了，迷你 EV 的底盘质感怎么样？兄弟，我多说一句，你别挑理啊！这种价位的车底盘没质感，任何一款
3: 就是一个城市代步的小车，
1: 它就是一个
3: 接个孩子，
1: 哎，
3: 但是跑长途肯定是不行的。
1: 可能说的我有点夸张，但是实际效果就这种极低廉价的、极其廉价的这种车型，就是个四轮电轮椅扣了个壳。我说的对，我都不夸张，它就是个四轮电轮椅扣壳
3: 在那儿呢
1: 吗？因为你这钱你还要底盘。你要想奔底盘，这车怎么也得在10万开始，
2: 起码10万以上。
1: 哎，这时候这底盘你才能强调出来它怎么地的。你这价钱你还要底盘，
2: 你就是过减速带，你就是
1: 下雨不漏，就是合格产品，
2: 就是好车，
1: 就是好产品。啊，
0: 你给句这个有劲儿的话，你说一句有劲儿的话。这关于这个50迷你EV这个底盘，你可以说句有劲儿的话，还得跟车有关的。
4: 那咋说呀？不好说，
0: 这车该说不说，这个底盘轻易不会烂，
2: 磕不坏，
1: 它不烂，它塑料。
0: 哎，现在的车哈，真的就是说呢，包括这个50宏光 mini EV 啊，上市有几年了，然后在我们收车过程当中，经常能遇到，我们升级那假期之后，发现底盘真的没有锈蚀和腐烂，我觉得这个价位能做到这儿就已经很不错了。
1: 问高哥，
3: 嗯，
1: 他说我确定我没上错匝道啊，怎么箭头是反的？他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0: 这也没毛病，可以向左转嘛，
1: 左转挑头下去，你只有这个办法。你或者右转挑头直接走，也理论上也中。
2: 不是，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1: 他上错了呗。
2: 他不说他确定没上错吗？
1: 我告诉你，他就是上错了。
3: 没开导航吗？
1: 他就上错匝道了。这种事儿我也见到过，就是有大哥都跑上去了，我给后边瞅着他跑错了，他又退回来了。我亲眼见。
2: 行啊，能退回来行呢。没100没一。
1: 正常来讲，如果上错，他这个是反的上错的。我说是上错啥？跑岔路口差错
2: 啊。
1: 有一年我上阿城嘛，晚上吃完饭吃饱喝的出来了，一把多我就上牡丹江去了。正常做啥呢？就是一直跑到第一个看到口，唰就下去，你知道不用人教，这是起码的行车常识。
2: 嗯，
1: 当那车有牛大爷嘛，他喝的鸡栽楞，他也没看，我也没瞅，我俩正说话，就是哎呦，我说不对，怎么牡丹江了呢？然后我俩顺第一口下来，
5: 是没喝好，
6: 还是没喝好，
5: 上牡丹江。
1: 啊，当时要一口气就奔到牡丹江了，我说不对，我说怎么是这事儿的？这朝口下了回来，
5: 那有朋友。
1: 啊，有些人啥呢？是一看错了，挑头，就是最疯狂的、弱智的。
0: 开的是什么车？
1: 看不出来。但是说实话挺猛啊。
2: 行啊，还有心情拍照问问题呢，就证明心态还挺稳啊。让给说说银河星耀7，
1: 小张总没来，
2: 谁能讲
1: 吉利体系的东西我讲不了。
0: 说那是
2: 高哥
1: 的功课。
2: 高哥重，
3: 我不像小张总似的专门研究别的品牌的。
1: 不是这个，说实话啊，星耀也好，是什么银河也好，这个东西其实高哥，你和大军你俩

0: 应该做功课。为什么你俩应该做功课啊？你俩的直接竞品就是他们。
1: 对，竞品，
0: 对不对？所以给讲讲也没毛病吧？
2: 这款车呢是中型轿车，插电混动的。
3: 哦，
2: 定价呢是108800，一直到139800，1.5自吸的。这个车最大的优势
3: 是什么呢？这个应该有纯电的吧？
2: 这个车，搁纯电的未来肯定会有，现在没出。
3: 现在没有。
2: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四驱轿车，它是最便宜的。
0: 对了，
2: 也是唯一的。
0: 尽管它是个电四驱，
2: 嗯，
0: 但是它的11万能拿到四驱的中型轿子，我认为它现在没有竞争对手。
3: 它是 B 级四驱的指导价格多钱？
0: 11万多。
3: 哇，哦，这四驱的贵。
2: 四驱的116800
3: 啊，那它最便宜的，最便宜的了，最便宜的。
1: 我记得它是 B 级轿车，是不是？
0: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坚信我自己
1: 啊，
0: 刘大爷现在有时候记价他记不准，
3: 太多了。我有一
0: 这个我怎么知道？当时上市的时候我看了，哎呀，我说11万多四驱轿子。
3: 但是这个车现在目前确实卖的非常
0: 好，
3: 好，
0: 这车卖的好，
3: 非常好。
0: 嗯，我觉得这车行，可以搞一搞。嗯，
1: 而且它是 B 级吧？我记着，
0: 对呀，
1: 很宽敞，
0: 大。那
1: 我想起来了，这车我坐过。
0: 你去拍片去吧，
1: 这车我开过，
0: 对吧？
1: 这车它我当初印象非常深刻，它有一款
0: 在线有个发布会，哈尔滨有个活动，
1: 它
0: 你去的，
1: 它有一款那个绿色非常好看，
0: 哎，算你白吃没白吃人家那个晚餐。
1: 哎，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这个车它有一个那个绿色的配色非常好看。
0: 哎，他家活动没给你发过去？
2: 你是不是记错了？这车没有绿的，那叫琉璃蓝吧？
0: 你俩有一个色盲还是？
1: 不是，我现在也在看，为什么没有绿色？是我记错了吗？
0: 那你可能记错了，
1: 那就不是星耀七，那就不是星耀七了。
0: 嗯
1: 嗯，那证明我去那不是星耀七。哎，那我去那也是个七呀，
0: 我也忘了，反正是你
1: 吉利的。
0: 你去的是那个连吃带喝的活动。
1: 反正他这种啊，其实吉利的轿车我开过几个，他的底盘都挺好的，
0: 有沃尔沃东西。
1: 他们家的他们
2: 吉利 A7 吧？
1: 嗯，哎，有可能是 A7，对，嗯，它那个底盘都挺好。作为轿车来说，而且是 B 级，空间够大，你可以看看，平行对比一下。
0: 嗯，问我自驾游什么车都能去，能去啊，很认真的告诉你啊，你纯电的车都可以去（括号不含那些可小可小的小嘎子儿）。为啥啊？我们的第一个下高速的话，如果别耽误大家时间，我们是在五大连池下高速，应该是200不到300公里吧，东哥。有没有300？
3: 这五大连池我准备去，
0: 我忘了，就300公里上下。你比如说开莹莹他家那种600公里续航的，这天不可能打一半折，你就正常撩六折，就是跑高速，因为它下的快点，六折它也跑将近400公里呢，咱就早能到充电的地方了。充完第二天又是200多公里，你保能去啊？你加那微信就行，兄弟，
3: 15463555725啊。
0: 问东哥，现在纯油300能面入到什么程度？我想考虑一下。
3: 这个呢，具体你得看哪年的呗。如果真的是手头不太宽敞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23年呢。23年的话，像这个征途者啊，无越野、无改装、哈牌一手，公里数少的话，估计现在就11万多块钱，
0: 就11万了。
3: 对，掉3万嘛。这个不，但这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话就是兰德。兰德的话，比方我们以兰德4000来数的话，从1月份到现在，每个月掉1万，每个月掉1万。
0: 嗯，关于那个四驱轿子，他说如果不信，待会儿可以看一眼这个轿子的四驱轿子，别看是电的，他说有电的时候它通过性还是相当可圈可点的。哎呦，你们看到了吧？
1: 这路可不好看呀！
0: 哎，这个四驱的这个轿子，它还是可以的。这种大泥道要是两驱的，就地趴那儿，人家夸夸就能走出来。11万，我认为这车值，挺好。
3: 但是那个车买了不能去开泥道去啊！
0: 对，这不是为了给你开道，只不过是人家给你试一下，告诉你它能。
3: 因为那个车的话，离地间隙非常的小，
0: 容易拖底。
3: 拖底，
0: 嗯。
1: H9 市区说溜达着开，现在油价1块能下来？
4: 1块的话，起码12.7，差不多。
0: 不保。
4: 出也就是出个小小的小头，应该就是。
0: 你不，你得分什么情况？比如说综合路况啊，怕比如说现在此刻你从电台大院出发，你回你平价店。他用不了1块
4: 啊，对。
0: 但是呢，假如现在是7:30，你1块钱保证不够。
4: 那不够，得1块1多。
0: 1块1都不一定够。
4: 嗯，1块1到1块2左右吧。反正就是，因为咱们那个 H9 它属于是硬派越野车嘛，它带大梁呢，它比正常的
0: 车重就大。
4: 对，它的车重是2.3吨啊，它比正常的城市 SUV 呢就要重个将近，800斤左右啊。所以说呢，这种车型呢也市面。

0: 上来讲呢，除了混动的啊以外啊，也没有就是纯油里面油也油耗说特别低的。其实 H9 这个油耗呢，它这个 2.0T 的这个发动机呢已经优化的非常好了，这个油耗日常代步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啊，你要感兴趣，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1: 20或者21年马自达 CX-5 2.5 四驱顶配成交价大概在多少钱区间？
2: 啊，他要买
1: 预算
2: 这样的。首先一点呢，现在这个 2.5 四驱的 CX-5 你是不管是20年的还是21年的，21年先驱，7月份之前就说这意思，公里数少车况好的不好找。因为你看红腾的话也是一直不管是CX-4CX-5碰到2.5的话，我本人也会出非常的价格去收去，因为这个东西呢在市场上爆量比较少，出售的车辆也少，所以的话行情体现还可以。反正个人就觉得这样吧，如果说他说二零的是吧，20的话如果是2.5四驱的白的或者波钢灰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也就基本在5万大多6万左右这块啊，或者6万多块钱，具体还是得看车看公里数。
3: 要买烈马的小龙今天又来了，他说在外地看着一个，网上信息他说在当地找三方机构验车还是签合同去哈尔滨验，
2: 那必须在当地啊。
3: 回来还好使了吗？
2: 告诉你个程序啊，这个程序的话是一般只有呢这个专业的车商，而且咱说呢还得稍微带点高档样的车商惯用的啊。你呢在哈尔滨，比方这个车呢，首先一点你让他给你拍视频，另外把大本和行驶证发过来，证明这台车在他手里，别让人骗了。因为呢像二手车行业都是同行骗同行的，那非手法非常的高明。派他呢给你发过来之后，然后呢他应该手里或者他们自己店有个检测记录发给你也行。回手之后呢，你下一个查博士啊，比方说他在要是大城市下个查博士，下个999的，完了呢你再加几十块钱再做一个其他的附加检，下完之后当地的查博士啊，全在哈尔滨买车，查博士就哈尔滨来上这个店里去验车了，验完车之后他会把这个车，因为你做的是999最高端的这个，他会把这个检测报告发给你，包括发动机的状态、变速箱的状态都会发你，而这报告只有你一个人能看到
3: 啊。
2: 这时候包括手续，他全都给你看得明白的。这时候这台车基本上90%或者95%就稳了，肯定是稳了。然后你看他，如果商家描述的车况和你这个来过来这个查博士报告是一样的话，然后呢，这时候你再动身前往啊，或者进行讲价。
3: 亲戚有个19年的奥迪 A440时尚版，14万公里就换过一个大灯。问东哥多少钱不伤双方感情？
2: 这个你得问车主啊，因为什么呢？如果是19年的奥迪 A4 的话，不可能单独只换大灯。如果换的话，基本上
3: 叶子板，
2: 叶子板倒不一定。
3: 前杠
2: 必须拿下，中网拿下。
3: 对，单换一灯的概率很低。
2: 然后之后再换个灯，这时候出险额我基本就得2万多块了。
3: 假如说就只换了一个灯呢？
2: 假如置换灯，
3: 万一是石子崩上了，
2: 是那也得1万多2万。
3: 一万多啊，那这个车能值多少钱？现在
2: 19年的，
3: 19年也是40的低配的
2: 啊。40说两驱四缸，没说
3: 两驱，
2: 两驱。一九的话，如果白色公里数少，跑多少？
3: 14万公里
2: 啊，那也大了。这车的话，我认为啊，就只换一个单独大灯，而且是白色的，钣金全车原版，有个一两片花纹补漆的话，往好说9万块钱。如果说的话，基本上9万左右。
3: 嗯，他手里现在有个20年的 F7， 2.0T。胖在这正好我问一下，2.0T 的 F7 还出过两驱呢？
2: 出过，
3: 我记得都是 1.5T 是两驱啊。
0: 对，两驱四驱都有，当时一共是两款。
3: 20年两驱 F7 37000公里，两片划痕没钣金。
2: 如果说大概的话啊，大概的话3万多块钱呗。
3: 嗯，也就是说你添6万块钱呗。
2: 嗯，差不多。但是我提醒你一下，那个 A4 的公里数可是有点大，14万公里，19年的7年车，
3: 它跑太狠了，1年2万，
2: 公里数稍微有一点大。
1: 好奇询个价，18年的 A8 3.0的，市场价能给到多少钱？什么事儿呢？
3: 18年刚出D5，正好第一批。
1: 他朋友给老板开了10年车，现在不干了，老板要换车，把这车给他了，
2: 给
1: 他，所以他好奇大概这车现在值个多少钱。
3: 哎，东哥，那年18年正好是第4、第5交接。
2: 这个我想说一下啊，就是说呢，首先为啥他刚才说给的，我就张嘴随便给他了个价，但是肯定在这范围内。因为呢，首先 A8 的话，咱得分4座5座。 对吧？当年的 A8 18年的话，全线展开最少有个六七款，便宜的呢可能是70来个，3.0
3: 的，而且分为50和55。
2: 对对，就是，
3: 而且呢，你要是万一是第四的，你还可能是45和50。
2: 是，就说这意思。如果是
3: 他啥也没说明白
2: 的话，的话10来万块钱。
3: A8 张嘴就来个哪年 A8 兄弟，一看吧，你们就不懂。你最起码你把这个后边那个字儿啊，你得说清楚啊，对不对？是荷鲁斯之眼的，还是那个这个现在是第五的啊？后边那是55还是50啊？还是45啊？你得说呀，你啥也没说呀。还有4座5座什么颜色啊？因为 A8 也不全是黑的，我还见过灰的，还见过银的呢。
2: 那多了去了。
3: 哈尔滨好像我听说还有一个大哥买了个白的，
1: 白 A8，
3: 白 A8， 酷不酷啊？
2: 万一要是获悉呢？
1: 哎呀，
2: 对吧？
3: 那妥了，
1: 格局上来了，
2: 是不是？这个
1: 那哎，那可帅！哎，为什么？哎，你说同样的，我就感觉白霍西好像就帅。
3: 嗯，对。
1: 哎，
3: 迈巴赫白的也帅。
1: 哎，
2: 那个你喜不喜欢霍西
1: 啊？
2: 你不喜不喜欢
1: 啊？你有啊？
2: 我是，我就是好奇的问一下，
1: 啊，喜欢谁能不喜欢霍西呢？
2: 这个车挺奇怪哈，
1: 啊，
2: A8 吧，年轻人不一定都喜欢。
1: 嗯，
2: 但是呢，到了霍西这块
1: 就喜欢了。
2: 胖都睡醒了，
3: 嗯，
2: 一听霍西，哎，
3: 能追回初恋是不是？
2: 哎，就是挺奇怪。
1: 他那个中网，
2: 嗯，6横12纵，
1: 就是，好看，
2: 好看啊，
1: 嗯，
2: 尤其那个柱是西柱上那个，
3: 哎，对，
1: 嗯，
2: 哎，
1: 霍西，谁能不喜欢呢？正经玩意儿。
4: 问高哥，花镜的全险得多少钱？
3: 那玩意儿能有几个钱呢？我估计有4000块钱打滚花了。
5: 哥好像是不一定能够
3: 啊。
5: 如果是四驱的，指导价18万多，如果作为绿牌车，
3: 嗯。
5: 怎么也得5000至5500左右吧，保守的说，
3: 是吧？
5: 啊，
3: 嗯，我还寻4000块钱够了呢，因为你那车价不高啊。
5: 嗯，车价不高，但是绿牌车相对来说价位要比燃油车要高一点。
3: 啊，就是东哥，我不瞧什么人儿，
2: 嗯，
3: 我想是这么着，
2: 嗯，
3: 他说我外地看好那个就是烈马，啊，他说如果说嗯不行，哈尔滨，他说我不瞧什么人儿。
2: 哈尔滨
3: 茶水你说了算，
2: 哦，
3: 他说你帮我把把关，
2: 你这个可兄弟你信得着我，我感谢你啊，因为信任在这个社会我觉得是最值钱的，但是这个本人从事这么多年了，就你说那活从来不接啊，从来不接
3: 得罪人，
2: 就是说你说一沾上那个东西那肯定就得把利益最大化，两头拿，一头拿的话，
3: 两头吃，对
2: 对，对不起自己的专业，
1: 一头拿晚上睡不着觉，
2: 对，所以的话
3: 呢，对，亏了，
2: 哎，
1: 本来就睡不着。
2: 那么呢，如果你两头都吃的话，那你这个说话的时候
3: 根本就
1: 没有底气了，
2: 你就得有些事儿就不能往外说了，对吧？哎，就是插一不二的说吧说吧得了，因为啥？拿人
3: 钱财与人消灾，
2: 拿人手短嘛，
1: 嗯。
2: 所以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就哈尔，尤其在哈尔滨现在买车，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是全国最安全的一个，买二是最安全的一个城市。第一个有法检，第二个查博士，对吧？
3: 因为还有一点，哈尔滨的车贩子这个行业，
2: 嗯，
3: 没有与时俱进，
2: 哎，然后
3: 进化的不好。
2: 那个
1: 你有责任，东哥，
2: 你有进化那么好，容易出名，
3: 你看人家南方，
2: 嗯，是
3: 2021年户，2020年款 VV 七 GT 版旗舰型，
2: 嗯，
3: 哎，21年的时候这车旗舰版的 VV 七 GT 得多少钱啊？
2: 胖是
3: 得20万吧，
2: 18万多块钱
3: 啊，
6: 二零年的时候
2: VV 七
6: VV 七
3: 啊。
6: 带流媒体
3: 后
6: 硬的，
3: 对
2: 啊，对啊，
6: 都二十了，
3: 18万多，63000公里，右前叶子板喷漆，没钣金啊，有钣金喷漆，左后门子和左后叶子板有补漆，但没钣金。
6: 给多少钱？
2: 2021的，
3: 20款。
2: 21的话，如果说大概的话，这玩意儿5万左右，
3: 5万多
2: 多点。
3: 好了，他说我这个车主他就要换300L HiFiZ。
1: 300L
3: 长补给多少？
2: 这妥了。
6: 300L HiFiZ，
2: 嗯，
6: 他俩跟 T 的长补是一样的，应该啊。
2: 不是啊，
6: 我给你查一下子。
2: 哎，胖，他这是同品呐，啊。
3: 对呀，啊，
2: 魏派，
3: 你这是
6: 对，
3: 嘎嘎
2: 同品，
3: 啊。你们家同品给多少？
6: 同品我查一下子。
3: 哎，你先查查啊！我告诉你，现在同品大家伙吧，一般情况下都是大几千。这个比较多见啊，也有不给的，比如说马自达啊，
4: 哎，多给1000，
3: 多给1000啊，
4: 对，
3: 谁给的多？吉利同品给的多，吉利同品给12000，
2: 一个是吉利，这回的话哈弗在这个 H10 啊，H10 这回呢上市之后。

0: 呢，他也是特别正式的老客户。根据你家亲属啥的名下有几台哈弗车来进行这个补贴，补贴的数额多的话也是10000多块。所以的话，这个具体得了解一下。如果你这车想换坦克的话，然后呢，你这个交给红腾，我们办这个事儿。我敢说，这时候啊，咱敢说哈尔滨最专业的了啊。第一呢，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是全额到账；第二，收二车的价格，我们不输给任何一个二车商。所以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就行了，171-4-8-1357。下了节目之后，然后咱是跟松华路对接啊，还是跟韩总对接，都没有问题啊。
1: 上查着了吗？
2: 查着了，
1: 啊，
2: 17000，
3: 同品置换17000，
2: 对，17000，
4: 吉利败了。
1: 那个这哥们儿啊，你还真就得买长城了，要不然你这车损失太大了，这一下补回17000了，这是平衡了，
4: 亏得很。
1: 嗯，
4: 买别的都亏得很。
2: 哎，说白色 A8 不算啥，
1: 来看这个，东哥，我还特意试了一下子，因为啥？我告诉大家伙啊，我怎么能看出是不是网图？这个图我一打开原尺寸，它嘎嘎大，就是实拍图片，网图打不开这么大。
4: 什么这是
1: S 八？
0: 啊，必须 S 八得买白的呀
1: ，S 八
0: 对吧？
1: 哎，非常人贩看过吗？
2: 看过，
1: 郭达斯坦森
4: 啊，后备箱装人那个
1: S 八，哎，这个叫真正的西装暴徒。
2: 他那是 S 八啊，
1: 你以为是 A 八？
4: 然后买白的
1: 啊，
2: 这玩意儿就得买白的呀，
4: 嗯，
2: 你买黑的，别人以为你就是个 A 八，还是个司机，
4: 就没意思了啊。
1: 嗯。说这个稀有吗？稀有。
4: 非常人贩是
1: 哎，郭达斯坦森开这个，
4: 嗯，
1: 这个吧，我跟你说，哈尔滨就这种车你是见不到的。你见不到，兄弟，告诉我在哪拍的啊？因为哈尔滨，我告诉你为啥没有这个车，你知道多少钱吗？俩手指头，哎
4: 啊！
1: 一般人到这个份儿上，你说谁还买个奥迪呀，啊？
4: 不
1: 对不对？俩手指头追求一点性能的话，帕纳 GTS 好像这个都用不了了吧，小戴？
4: 主要是但凡不收货，你这200万花完，别人还不认识。
1: 不认识？
4: 对呀，
1: 啊，因为啥呢？60万的 A 八跟200万的 A 八，它俩外观一样，你还会那么选吗？
4: 刚才肖大爷也是逗我，拿什么置换迈巴赫了呗？跟我说，那个奔驰的长补有6万，我说我差的是那6万吗？
1: 啊，奔驰现在同频补贴6万呢，
2: 迈巴赫
1: 给6万啊？
2: 啊，他对车型有要求吗？
5: 那就同品的就行，
1: 就是奔就行。
4: 哦，那奔驰 A， 我看我这说什么？哎，自驾游问高哥去不去？
6: 啊，自驾游啊，
2: 我高哥他肯定说他不去，
1: 但是我想劝你跟我去，我带你散散心去。
6: 那地方确实非常
1: 好，然后我陪你回趟老家。
6: 有一年我去过一次，
1: 然后我陪你回趟老家，你看行不行？
6: 那不行，哥太耽误时间
1: 了。不用你开车，
6: 是
1: 我调两台好车
6: 啊。
1: 你去不去？
6: 那再说哥，再说吧。
1: 嗯，
4: 问东哥，七座的汉兰达市区油耗得多少个？差不多。
0: 不，七座的汉兰达市区是多少个
4: 油耗？
0: 有2.7的，有呢2.0T 的
4: 啊，
1: 还是
0: 2.5的。
4: 好嘞。
0: 然后呢，咱要是抬杠的话，还有个3.5的。
1: 对对对，还有个3.5的呢。嗯，
0: 是没有。对呀，所以的话，你得说咱多大排量的呀？嗯，
1: 北京传过来的照片。北京四 S 店的，大哥定的，大哥定的，
0: 这个咱也吹吹，咱也吹吹牛，痛快痛快呗，是不是？要不这天儿挺热的。嗯，什么叫有钱人？这才叫有钱人。
1: 对，
0: 知道吧？
1: 端个这，
0: 对，
4: 不给你花钱买面。
0: 你们买这样的车的话，你能60-70万、70-80万。
1: 对，
0: 哎，我就买
1: 我三倍你的，
0: 我就买个200多。你们买黑的，我就买个白的。
1: 这是大
0: 哥，谁看着白尾巴都知道这是个人。老板自己在看，
1: 而且一看还是个 S 八，
0: 是啊，不，咱买了这车之后，徐老，S 八扣一起，就贴个 A 八，而且贴个3.5/2.0T，老款，怎么样？
1: 还要把灯给改回去？
0: 对，你就觉得这个牌面是不是满满的？
1: 不是，这不精神病吗？
0: 带不带高档样？对吧？
4: 太高档了，
0: 一看，明白人一看。
7: 有人一问我就
4: 周机
7: 盖
4: 了，这车就是上来不管坐谁，先得看产品号。
0: 完了之后呢，胖，你开着这个车，不是他们都不敢问你住哪儿，你信不信啊？哎，然后一拿你身份证，一发现
1: 开这个的，动不动以前东哥你还我说开仰望比开揽胜的有钱，
0: 那
1: 我告诉你，开这个的比开迈巴赫的可有钱。
0: 我今天就胖嘛，剩13分钟了，胖遭点罪了啊！胖把身份证一拿出来一看。

0: 那你还、我还非得写上我住哪屋吗？
1: 下次有的时候不懂的东西尽量别问。
2: 哎呀，当时他就不懂吗？我就瞅着身份证据的，他差点啥，知道吧？但我说不出来。我说这个身份证
3: 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哈。
2: 对，最后原来是自己无知了啊。
0: 这个还得东哥答。
3: 那个、问我开不开过华境，讲讲感受。
0: 啊、
3: 没开过啊，这是先说一下。第二点呢，我建议您自己去试驾，因为我们说的再。这个怎么个天花乱坠啊，它也不是您自己的直观感受，
1: 百闻不如一见。
3: 哎，
1: 你
3: 如果想跟理想和理想半价理想的对比，它哎莹莹，你们那个先锋路店距离高哥他们店直线距离有3公里吗？没有吧，
1: 差不多，那个
3: 差不多你就上莹莹那儿去试驾他的车，一直开到那个高哥他们店儿
0: 下车。
3: 我就说把俩车每一次我都说嘴皮子磨起茧子了，你就停一块儿比。你记得北京有个车名吗？你是不是先说吧？我真受不了了，叭自己一个嘴巴子。我理解他心情了，现在。就跟对你跟他怎么说都有这些人就是不听。我是说了，你开到一块儿比，咱节目这些朋友之间，这个他们毫不忌讳的，没关系，你可以开到一起比。
0: 对，
3: 你或者说你不放不拍片，先去领跑找莹莹，你先找我高哥安排那台车开到领跑去。
0: 嗯，
4: 没事，有面。
3: 对，
4: 你开哪儿都。
0: 虽然菊哥跟高哥之间彼此没有微信，但你们三个之间彼此都有微信呢。
4: 店里那些人我都认识。
0: 来，这得东哥说啊，新车上牌，电子发票跟完税证明打印出来是普通黑白的就行，还是需要彩打？
2: 这个高哥最知道，天天落户。
3: 对，
1: 这个
3: 太不你哎，高哥别闹啊！这个你不知道？
1: 这个我知道。再说你交这个完税证明不用打印出来，它都联网的，你不用打。这个比较简单。
3: 久病成欢说，高哥一号身份证是女娃捏的他，
1: 这个都被你知道了。
0: 一号作品，
2: 咱就说身份证这个，看身份证的时候看地址，就说那意思啊，咱得能看明白。
3: 嗯，
2: 你像胖儿一拿出身份证来，是某某小区，说十几栋，那个多少单元多少号，这一看你住的高层，对吧？
3: 来，接着给你们讲北京的故事。他说：“这大哥虽然没有那个有钱，就是个 A 牌，但盯这色儿，他说就在店门口摆着呢。他说肯定不是店里的展车吧？嗯，
2: 有个性，
3: 有个性。
5: 哎、我
3: 军绿色 A 牌，
6: 这个也有可能是人特殊的部门用的这车，
5: 也有可能。
3: 部队用这个吗？我觉得不至于吧。
4: 但是那些城市的消费观念确实……
3: 对，人家那个都是见过世面。”
4: 就是、
3: 我就记得啊，咱说一句咱不是妄自菲薄的话啊，就是我上海那弟弟，我总提他哈、啊，就因为我们俩是就是从这个血缘关系来讲，还宗族姓氏，我俩其实是在我这一辈的人最近的了。他回哈尔滨的时候，因为他在台资企业工作了30年，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点菜的那个感觉，我实话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山炮，真的完全不一样。他一瞅就是上海小开，你知道那个词儿吗？小开不一样，就北京上海那地方真是人家那见过世面。
7: 就这么说，比如说啊，拿咱们哈尔滨举例，有一些特殊颜色、特殊配置的车，厂家必须让你起，就是整回来、整回来之后你卖不出去。
3: 对，
7: 北京北上广那边不好要
3: 啊、
7: 就是各非常个性的那种配置和颜色的，
3: 他们不会整一个车当爹似的供着。
0: 谁开黑揽胜？问东哥，朋友有个2020年的长城 M6，白色手动，5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想卖给他老丈人在周边开。
2: 这个的首先一点呢，分高低配。那个 M6 的话，虽然手动挡也分高低配，是吧，胖？高配的带天窗。如果说大概的话，我觉得这车就2万或者2万多块钱吧，具体还得看车啊，公里数了、颜色了、配置了，对车价格都有影响。
0: 这边也有个说的，说亲戚的 A4 给他7万，他寻思他换着是不是也行？你具体说说参数吧。
3: 你光来个 A4 7万，你这
0: 几年的多少公里？
3: 啥也不说，你这个你问题你读都不应该。
0: 2019年9月，白色1.6T 的雪铁龙天翼，全车原本原漆，前后杠有划痕，行驶87000公里。
2: 2019年呢，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3万大多4万左右吧。
3: 哎，东哥，这家伙在店门口还来劲了。他说：“给你们看看 S8 里边，哎呀，白外白内呀、啊！
7: 哎呦我天，
0: 绝对不穿牛仔裤啊，
3: 太酷了，
7: 这都得一身白。

0: 来。
1: 哎，
2: 我这车要给你，
3: 告别牛仔裤。
1: 我真不好意思开，实话说。
2: 你得先搓个澡。
1: 不是，我不好意思开啊。
0: 木木说：“我这衣服黑色全都换成白的。
1: ”我不好意思，真是。
2: 哎，这玩意儿
4: 木木
2: 带劲。
4: 你开了，如果这台车假设啊，
1: 给我开两
4: 天，你好起来了
1: 啊，
4: 他买这个做个代步的工具
1: 啊。
4: 你要是一点钟以前起来，我说这是中午13:01。
2: 让人笑，
0: 对不起你这，
4: 我看不起你。
1: 说实话，东哥，有时候我不来上节目的时候也是一点起来。你要说这一点，我已经
2: 没钱吃早饭。
1: 你要这么说，我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2: 你为了省早饭，
0: 他做到了。
1: 叔，我现在距离 S 八就差一辆 S 八了。
2: 不是，我看不起你，这车白给你，肖大，你问保险，
5: 我开不起。那
2: 你这么说，你腰子都脏
5: 了。我
0: 不是木木说了，我开这车我就啥也
2: 不
0: 穿。
1: 哎，这得多少钱？
6: 200来万，至少得他妈续保
2: 10万块钱够不够？
6: 不是，不用不了，用不了，薛老师，2万左右或者2万多，至少
2: 2万能够
0: 吗？
6: 200来万的
4: 这个，
6: 这
4: 我早上比方
2: S 八那是。
4: 那个我10点钟一刷朋友圈，我一看木木老师发朋友圈了，早上10点多钟。
1: 嗯，
4: 你放心，你叔不带挂，你抄起电话来，咋的呀？有啥想不开的了？这么早起来了？
1: 这真能干，太阳晒啊！
4: 对呀、啊，
2: 没有，主要寻思今天开 S 八上哪儿？
1: 哎，
6: 那个你这起床这个步骤，你这就承担不起。起来鱼翅漱漱口，完了之后的话，
3: 不应该自己起来。
1: 嗯，是啊，
0: 扶我起来，
1: 就是那个重症病房那床都得有人摇，给我摇起来。
2: 弗拉基米尔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现在这汽车这个自媒体啊，还有什么栏目，他不特别多吗？不是哈，他说，你看啊，现在这直播啊，各种夹带这个卖东西啊，汽车用品。他说跟你们比，他说我觉得就是你们是飞行员，他们是玩鹰的。不是一个段子，他你们吃月饼掉一地渣，他都得吃你们老人家吃剩的。
4: 不
2: 是不是不是，跟人家比我们穷啊，
4: 对吧？
0: 对，
2: 我们主要是穷。
4: 确实呢，在我这个观看的这个视频当中啊，有一些30左右的说车说的非常非常的好，真的我就特别佩服。我应该要是这年轻人啊，然后不管是新能源车、油车啥的，
2: 说的
4: 都非常的到位，就是30左右的。但是说的好，那个你看他一发视频、那个赞不过100几十个、真的，因为咱内行，咱一看，虽然我说不到嘴皮，但是我明白他说的意思。哎，我看这小伙说车说的真好。哎，一看呢，
2: 来，我再给你刷新一下认知啊，东哥，这车咱们说便宜了，他说这个车是1分钱不优惠的。因为啥呢？他只接受预定，而且不优惠。他说裸车不选配是190多一点点。他说这哥们儿是打完勾了。落牌280。
4: 这个
0: 大哥你
4: 这个我再跟你说
2: 你想崩
6: 大哥，
4: 买这种车的，记住，买这种高端车的啊，如果在四 S 店买的话，你必须得选配，你不选配他不卖给你，
2: 因为这车他没必要卖，
4: 因为他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你不差那30万20万的，知道吧？你随便
0: 本身卖的少就往死贵就完了呗，
2: 而且这种车
0: 它
2: 不可能那个就是店里边库存，绝无可能，
0: 没有，
3: 那没人进去，
2: 没人进
1: 单单
2: 那个肖恩顺手帮我查一下这个车资源界有没有呗，
0: 这哪个销售经理把这个车进了你都得下岗
3: 了，都够了吧，
6: 够了，
4: 买个电宾利200来个和他是一样的，
2: 我这人俗啊，你要是那个插电那个宾利飞驰和他，我选飞驰。
4: 你说这话，好像啊，那我也买吧。
2: 你说我精神不好，我落牌奔300，我端一 A8出来，
4: 对吧？
2: 我大风刮来的，
4: 但是我一开出去，假设开上，谁到哪儿不得说这是宾利啊？这带翅膀啊，
2: 广场舞大妈都认识。栏目这个里边好几个问题，
1: 是的，
2: 咱给它归拢完了，今天收摊儿。
1: 宾果带激光雷达的多少钱？问高哥。
7: 这个车目前暂时还没有，未来能不能出呢？不确定。但你买这小车在城市代步又不跑长途，你开着反正也行。你要是非想要激光雷达的呢？对 A10。但这车是不是价格贵呀、
0: 你那多少钱呢？
3: 49800。
0: 不是最低高配的，人家要
3: 高配，这车不卖高配，就卖中配
0: 啊、那是
2: 看这坐垫，咱听耳朵说了，就这座椅长度，莹莹的长腿都够了。

0: 哎呀，你劝劝他
1: 冠
0: 呢，
1: 军，
0: 你不用劝我，我能做。就是你主要劝劝这个啥灯，对不对？
2: 让座，
0: 嗯，对不对？
1: 这个广告少是 A 句，
3: 还有没有问题了？
2: 嗯，有啊，有啊，
3: 有的是。
2: 现在买高，你现在买高三班有没有试补？这都简单问题。
3: 试补没了，
2: 嗯，
3: 不问了，发光了，什么时候有？
2: 1.47高六换了机电单元之后，油耗变高了。换之前7到8个，换之后10个。
3: 瞎折腾呗，你就
2: 跟机电单元有没有关系呢？
4: 你说的是变速箱那机电单元吧？咱先确定 啊。这个呢，如果是正常的，你换的这个机电单元之后，这个对油耗应该没有什么，这个会增加油耗啊。就是咱说正常的情况下，
2: 嗯。这个17款18年 ES250 典雅版6万公里，原本原漆。
4: 17年的应该是老款呐、啊，如果是老款的话，17年的 EF 雷克萨斯 ES250 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老款的啊9万多块钱，10万这块，具体咱得看车看手续确定啊，因为呢17年年末好像有新款，具体咱是看车说吧。
2: 12年斯柯达昊锐手自一体1.8T 18万公里黑色，
4: 车好的话10000出头。
2: 13年2.4自动挡长城 H6 低配，
4: 嗯，
2: 12万8000公里。
4: 好的话，车好的话呢，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是不过万，大几千。
2: 收呗。
0: 收呗啊！
3: 可算熬过去了。
0: 那哎呀，这几个问题。
5: 你先去啊，看看能不能碰着那个 A9 呗。
1: 上北京啊？
0: 上那儿去啊？
2: 哎，菊哥，这么这点能买着高铁票？
3: 能，
1: 能。
3: 北京票
0: 我买什么高铁呀？
1: 不是，
0: 你们谁要是说能给他劝明白，我现在就。
1: 直接飞机过来接。
4: 你看不起谁呢？
0: 谁？
2: 不是机场远。
4: 看不起谁呢？
2: 但凡落地大兴。
4: 现在你啪拿起电话，你拨打个急救电话，你说我上北京看病。
2: 啊，这么去啊？
4: 直接落到楼顶上。
2: 这成本。得 S8 保险了，
1: 不够，
0: 保险不能够。嗯，大家好，领跑橘子，那个刚刚说买最小的这种车型带激光雷达的，你可以看看 A10 啊 ，A10 这款带激光雷达版的，续航里程是505。那这个无论是配置也好，还是说这个舒适性也好，包括我们这个车的尺寸啊，其实它不叫紧凑型。特别小的车，还有一个比它小的就是 A05。那么 A10 的轴距是2.62米，然后其实家用的话，紧凑型 SUV 也算可以了，视线也是比较高一点的，上道牙的啥都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想买个更小一点的，就是 A05 马上要上市的这款车，这个是两厢的运动的这种偏运动偏时尚的这种小车，我也发朋友圈分享了，然后大家如果说关注啊，一定要来看一看，这个车真的是很小仙女啊，也加我。我的微信吧，13945117119。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车型，每天跟大家汇报一下。昂克赛拉现在低配车型啊，不到9万。西叉杠5呢，现在低配车型12万5800的，不到10万，政策拿齐。尤其值得推荐的，想动力性更足一点的，那西叉杠50 2.5 的。这款车如果你每年还有一些啊长途旅行啊，这样呢发动机还有 B 缸技术，并不比 2.0 的费油，但是动力提升很大，尤其它是轴距2.815米的，大家都可以到先锋路道号咱们去赏车试驾。马自达车呢安全省心，操控感还不错，欢迎大家没试驾过的去先锋路道号啊感受一下，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所有这些车型听友额外小小礼物肯定会有。
6: 售价格呢109800，市场上呢竞品很少，这款车呢还有很多亮点，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想买的呢来店里开一圈体验一下。20万以里呢建议看看华境 S， 这车呢陆续在交付，有一个超高性价比的价格的同时呢配置也很丰富。激光雷达呢是华为乾坤支架的，鸿蒙座舱也是有很多亮点，店里呢也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店里开一圈体验一下，电话3881948。
7: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呢想要一台20万左右的 SUV 啊，如果是想要平常家用兼顾一下越野性能啊，可以完全看一下咱们这个长城 H10 车型啊，这台车呢预售了也就刚刚3天的时间，咱们本地区呢订单也已经突破200多台了啊，还是比较火爆的，也是一个3米超长轴距的全。

0: 尺寸的 SUV 啊，空间非常的大，每个座的舒适度都很高啊。可以加我微信了解一下，然后如果有需要试驾呢，你需要提前联系我啊，因为这车现在排试驾排的挺离谱的，基本上一小时起吧啊。您提前联系我，我跟您约好，咱尽量到这儿就试试，试完了咱可以给你算一下具体的价格啊。加我的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你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有个旧车呢想置换新车啊，清楚二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呢可以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世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然而却总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可能你不太清楚啊，就是盛夏恰好就是北疆最好的这个时节，你也不用攒超长的假期，就8天时间，好不好？主线啊，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更加充裕一点，你可以再加个3天伊犁，11天凑成一个深度大环线。但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先说说这8天经典主线，是专门为这个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啊。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就是你看啊，一趟行程咱8天啊，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你一网打尽。全程给你安排的这个车子啊，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这种车好在哪儿？坐久了不会疲惫，它前后左右的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宽敞一些，就你这个座椅放倒的这个角度会更加的舒适，所以坐久了也不会疲惫。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是吧？哎，什么咱们都感受一下啊。然后我们在美食方面，吐鲁番葡萄架香飞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一一都给你安排上。时间如果你更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啊。然后我们行程当中还有赠送。赠送给大家的是啥呢？听好，这个在其他团队你都需要额外付费的啊。这个我们909赠给你了，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详细的内容咱可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8月4号的团期。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2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跟大家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行程啊，绝不强制进店，不强迫消费，可以说出行的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啊。8月4号的团期2个版，一个8天精华版，时间充裕的你可以选11天深度版，任选啊，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8天精华版，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3天再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我们去看啥呢？独山子大峡谷啊，10000年的风雨在那个荒原上，你看它雕琢出的那种沟壑纵横的那种感觉。然后咱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去瞅瞅这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一汪深蓝色。然后漫步一下那拉提草原，再穿行一段独库公路北段这轱辘啊。

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这是3天伊犁的行程，所以到底是8天的精华版还是11天的深度版，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
3: 只需步步为营。

家里有娃的家长啊，暑期短途出行真的不需要去纠结旅途的奔波。909呢，专属为大家定制了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亲子纯玩团，火车一宿咱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比如说你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带孩子去户外拓展一下眼界的啊，想要全家老小一起出行偏爱慢节奏啊轻松度假的这种啊，那都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行程。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第一，因为它离咱很近，不用坐飞机，火车睡一宿，一睁开眼睛，哇塞，渤海的风吹拂在面庞上。对于咱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去看海最近的地方了。然后老虎石公园啊，潮水退去，咱们可以带着小桶小铲子去挖挖宝，是不是？翻开石头找找活灵活现的小螃蟹，运气好的话捡捡海星啊，彩色的贝壳啊，哎，孩子卷起裤脚蹲在沙滩边，那小细沙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不管是在吃住行方面啊，都给大家量身打造。比如说住宿，四天我们住在这个四钻酒店，连住咱不挪窝，你也不用天天去打包这个行李了，是吧？餐食方面呢，我们的私房菜海鲜轮番上阵，而且呢咱909是精致小团队啊，精致小团队出行。那么精致小团队出行是啥概念呢？就是非常的舒服，909主持人全程带队，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出发时间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2599。详细的内容呢，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好的，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呢？火爆全网并且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会让我们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也能感受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包括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在一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呢，最为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都是那种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的感觉。这一场演出它还没有那种距离感，就是演员会经常走到舞台下面，然后和你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呀、击掌啊，幸运的观众还能登上舞台，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奔赴的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啊，大朋友和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演出，全程真的非常吸睛啊。每天晚上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的门票火热开售当中，想要来现场去解锁这一份震撼的你，抓紧时间在叶薇这里购票就可以了。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添加微信可以直接下单购票啊。现在呢也是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咱们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这个热闹氛围当中，这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

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寻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海参崴，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能在这儿体会到什么？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七月与安生》，里面有一个塔，非常漂亮的灯塔，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这个当地人啊，其实这塔的名字叫托卡内夫灯塔，然后当地人把它称为叫做爱情灯塔，很多人到这里就为了打卡这个爱情灯塔，因为这个爱情灯塔它既是陆地的终点，这里也是太平洋的起点，那么同时也是无数城市人心目当中精神乌托邦的所在。那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一共历时4天，20人的小团队出发，高铁往返绥芬河，省时又省力，就顺心吧啊，就整个的这个行程。然后3个晚上入住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的俄式酒店，909主持人全程带队，每个周六发团啊。同时呢，我们给大家提升了2顿餐食的这个品级。那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提升了升级，提档升级了一个俄罗斯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其他海鲜咱不说了，咱就说这个人手一只帝王蟹啊，就帝王蟹，你晓得不啊？这个随随便便你去买一只帝王蟹，是不是都得很贵的？那你看，我们人手一只帝王蟹。然后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鲜的这个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迷人的海滨营地吧哈。然后我们给大家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啊，搭配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包括沃特嘎呀，和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们，大家举杯畅饮啊，想想就觉得真的很幸福的感觉啊。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帮大家监督品质，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常人常常说啊，我们说莫嫌心欲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会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然后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可能你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盛夏恰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需要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啊，就8天时间，主线跟着909，咱们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我们可以叠加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但两种选择啊，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说8天这个经典主线，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就一趟行程，你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然后全程乘坐的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那餐饮方面啊，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一一都给大家安排上。那如果时间更充裕的话，不妨叠加一个3天伊犁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穿行在独库公路的北段。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8月4号出发，8天行程和11天深度版两个团期可以任选啊。8月4号出发啊，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你都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哦，有没有发现，就现在的孩子，他们的暑假生活是什么样的？要么就困在补习班里，要么就抱着平板，那真是一刷一小天儿啊，眼睛里的光都少了很多。你有多久就是没有带孩子去认认真真的看一次大海啊？在这个夏天，909想给我们东北的爸妈找一个比较完美的地方。北戴河，我们的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哈尔滨睡上一觉，咱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放进孩子的暑假里啊！渤海湾这里有非常独特的浪漫的海岸线，就是不用远行，咱就能邂逅这个沙滩，也不用坐飞机，对不对？我们睡上一觉就可以直接来到海边。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了帆船出海，你可以沉浸式体验一下海上的美景啊！然后喜欢玩水的朋友，我们行程里面还给大家安排了海洋温泉啊，这里真的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样，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真的比电影还要燃的那一种。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网红打卡地，比如说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色的大海，就不用出国你拍出来的都是希腊爱琴海的感脚。然后海上天梯延伸向蓝天，向远方，童话热气球飘荡在沙滩上啊、哦，好美，随手一拍氛围感拉满的亲子大片，你发朋友圈保准被问爆地址啊，吃住都不用操心，全程咱们住的都是近海的四钻酒店，而且是连住不挪窝，每天睡到自然醒，你也不用天天去收拾行李啊，换地方，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啊。餐食方面啊，私房菜呀，一品海鲜呐、啊，轮番给大家上桌，还特别给你升级了一餐，人均。

130块钱档位的海鲜自助。而每天晚上呢，我们还有晚安牛奶，细节之处真的是非常的贴心。最最关键的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真正做到了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你看啊，秦皇岛这个地方，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去过，是不是？而且去过不止一次。但你之前你可能都是自己做的攻略，自己去的，你有没有发现很累？自己做攻，谁做攻略谁累，对吧？因为全家人恨不得都在问你说，妈妈妈妈，我们下午去哪里呀？哦，亲爱的，我们明天早上去哪里呀？我们这个下午干嘛去？我们今天的行程怎么安排？我们吃什么？我们是打车呢？我们还是步行呢？我们要不要挪窝住宿？哦，你会发现真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然后有时候这个酒店啊，订的好还好，如果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满意，还总是唠埋怨，你就会觉得很烦。明明是出来度假放松休闲，对不对？哎，所以专业的事情咱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就美美的去享受你的假期生活就可以了啊。出发的时间7月26号和8月2号，现在两个团期啊，成人特惠价2599。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2026届中高考学子凭借你的准考证还可以再减100块啊，100块钱。所以我们就说，不要让孩子的暑假就只剩下空调房子啊，电子屏幕啊，是吧？童年该有的样子是啥？就是出去疯，就是出去浪，就是好好的让自己的这一个暑期生活丰富有趣味。每每回想起我的暑期生活，我能够想到说这个暑期我玩了什么，而不是我上了什么样的班儿。让孩子在暑期生活真的放松一下下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总有人去问啊，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长什么样子？直到当你站在这个北疆的风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答案自动就浮现上来了。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就铺在了这个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上慢慢的走，在这儿好像连心事都轻了半截儿。纳拉提草原把这个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会忽然懂得啥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特别的有诗意。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了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喀纳斯的湖湾，和睦的河谷，散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想象一下，这是哪里？这是西域，这是北疆，这里有雪山，这里有湖泊，这里有草原，这里有沙漠，你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的浪漫在这一趟行程里咱都有。这次909想把整个夏天，北疆里的夏天都打包进这一场随心的旅途当中，你也不用熬夜去做那个攻略，咱也不用纠结路线怎么来取舍，两种玩法你可以自由选择。想要打卡经典的，你就选这个八天主线的行程，我们会带大家去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了一些个经典的打卡地点啊。和睦呢，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专属的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还有西域实景演出，这些全部都是赠送的啊。赠送的，然后住宿方面，四钻酒店还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咱们搭配着来啊。然后如果你时间充裕啊，比较充裕，我们可以再叠加个三天伊犁的附加行程，去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啊。如果时间充裕，你就走这11天的行程，如果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紧张，那咱就选这个8天主线，把经典的全部都打卡了也 OK 的啊。出发的时间8月4号，八天精华版，11天深度，两个版本啊，你可以任选，价格是3680起啊。毕竟夏天的浪漫啊，真的不应该只是让我们困在这个空调房子里，该有雪山的风啊，草原的绿啊，还有一望望不到边际的旷野。报名或者是想要详细了解我们行程的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我们8月4号

这个团期现在只有两个位置，就要满团了，马上就要满团了。所以收音机前的你，抓紧时间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想要去新疆的想法，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言说了？就像马上用行动去出发，出发再出发。新疆最近这两年真的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咱们东北人啊，很多我身旁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心心念念的想要去看一看新疆，但是自己做攻略呢又会很累，如果自驾那就更累了。也不太适合所有的人群，那不妨我们就用一种非常舒服的方式跟着909一起出发，没有强迫购物，没有强迫消费，全程纯玩零购物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你也不用去订酒店，你也不用查线路，是不是？吃住玩全都交给909，我们给你安排妥当，你只管安心的去看风景就行了。8月4号出发的团结还有两个位置，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四的还在下班万岁。欢迎继续收听下午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四有情感的路上
0: 等你。我就是那个一干一忙一整天，现在热得直冒烟的阿冰。
1: 我也是那个一干一忙一整天，现在也有点小冒烟的星月。
2: 那我是那个一干一忙
1: 大半天，
2: 单位大半天的零零后木木。
0: 哎呀妈，真是！我今天感觉我今天好像就是头一次感受到建筑工人，你知道吗？就是从早上9点就站在赛场上，那你知道今天有多闷吗？那家伙，就大太阳一站站到2点，
2: 所以朋友
0: 们我才往回走。
2: 你们看到的每一场精彩的东北超，尤其是中场互动的精彩的呈现，
1: 都有背后默默付出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辛苦啊，对，尤其啊，你来、
0: 不是，我现在不是说背后哈，现在能不能管管我后背？我后背都焦黏了。
2: 招聘来给兵哥擦后背的人，一麻布1块钱，
0: 没有工资。
2: 珠江路9号排队应聘啊，
0: 没有工资啊。
1: 一麻布是一个点吗？
0: 一麻布，我现在特别想就是回家能够哗冲个凉，然后啪往那一躺，
2: 跟尼克干一仗打架，
0: 然后吃一点什么冷饮，
2: 康当一口。
0: 哇哇，真的是离那么近。阿城那么近的冰棍我都没吃上，都没喝了几瓶矿泉水，我跟你说。
2: 为什么
0: 是
2: 没开门？
0: 没来得及，因为时间太赶了，就赶的老赶了，今天你都不知道。
1: 没事，你一会儿有机会能吃上。
0: 所以嘛，就是一会儿听说有送清凉，一会儿
1: 清凉，清凉已经送完了，都化了。
0: 对，我就一想
2: 给你留了个棍儿冰啊。
1: 但是我跟你说，你要一会儿想吃也能吃得着。
0: 喝汤啊？
1: 那
2: 你看能给你喝绿豆汤吗？
1: 必须得给你保证它口感适中的时候。
2: 对呀、
1: 一会儿找我，我肯定能满足你的心
2: 愿。给你吃冰棍里的绿豆，
0: 那朕还是算很满意的。哎，那我先说说快乐行程啊。现在来说说，你看啊，目前来说呢，整个这个暑期，今年的暑期呢，虽然啊这个暑意满满，但是你会发现玩的心就特别的飞扬。为啥？有远有近。有凉快的地方，
2: 暑意越满人心越散。
0: 比如说
2: 你待着本地你觉得越不得劲，你越想出去看看。
0: 对啊，你看现在离两个近的都报的特别好，一个是我们的俄罗斯，3晚4天这个行程，你看今天光报三个两个的报，因为啥？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海参崴是目前全温度平均最低的20多度，
2: 你相比之下，
0: 对啊，它是个高纬度看海的地方，
2: 纬度
0: 个，对，俄罗斯本身就是个高纬度地区，又是远东地区的非常好的一个旅游城市，海参崴啊，那看海、吃帝王蟹、吃冷水海鲜，这是它的特色。那7、8月份呢，又是它一年当中最好的旅游旺季。我们行程呢，2580一个人，一价全含，而且我们这次坐高铁。出国在高铁在绥芬河，然后呢从东宁过关，一本护照即可以，我们是免签的啊。整个行程当中呢，酒店入住的也不错，干净卫生的三星酒店，而且我们这次一人一只帝王蟹，总之氛围感拉满，让大家也能出趟国啊，适合老人和孩子一起去。添加微信报名13244602879，备注旅游。
2: 没错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就行。
0: 没错。
2: 同时
1: 呢，
0: 同时还有一个，那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也是一个避暑圣地吧。
2: 小手拉大手，
0: 对，
2: 大手拉小手。
0: 北戴河，其实很多80后的人第一次的海边经历就是北戴河。
1: 身边现在好多那个带娃的已经开始就咨询这个行程了。
0: 关键它便宜啊，它就是2000多块钱，然后呢坐着火车在这个秦皇岛玩4天，那行程当中呢又是海边的4钻酒店，一价全含，大门票全含了，其实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了。那带着孩子，其实
1: 零购物、零资费、
0: 零
1: 进店，
0: 对，不进店，然后就大家在海边待呗，然后呢游乐场玩一玩，海边水上还能就是个出海，据说啊，
1: 还有艇，有那个帆船出海，
0: 对，还是不错的，
2: 而且价格也是很便宜。
0: 对，因为我们这次主打亲子嘛，玩的必须得好得开心，所以呢，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它是8月份也有团啊，
2: 成人价格2599，儿童价格1999，所以说啊，想要报名的话也是。

0: 话说的好话，真是，我跟你说，
1: 俗话说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两口子情侣之间真的是好话一句三冬暖，伤人一句六月寒。有些为什么说重话不能在夫妻或者情侣之间说，尤其是在你这个
2: 重话我都觉得在哪儿都不应该说，
0: 怒发冲冠的时候，尤其是你对你最爱的人的时候，曾经是你选择，就更不能说了。但有些有时候一激动就说出来，所谓覆水难收，既然你说出来的话就有隔阂了，所谓破镜重圆嘛，
2: 难呢，
0: 对，
2: 就
0: 很
2: 难
0: 了，因为对方会记住你这句话，因为是当时虽然你是很激动的时候，但也表达了你的真意。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回炉啊，说说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你老伴儿呗，或者你
2: 曾经的情侣也可以，
0: 对，
2: 你们曾经说过哪些重话，是不是？
0: 就是你曾经感情当中吧，就是你记忆当中，你觉得有一段跟他吵架之后，你说了一句我觉得至今很后悔但无法挽回了一句重话，
2: 或者他对你说过的一句你认为
0: 就是你是受伤的还是被伤的那个还是伤人的那个都可以说一说，
2: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吧，我想听听你俩最伤人的，我听听最重的，我觉得你斌哥能，他是能放出狠话的人，
1: 我也觉得，
2: 你
1: 说
2: 过，
1: 你像
0: 我不能说，因为我都是国骂，就这不好，
1: 你得总，
0: 就是、
1: 你得
0: 对，
2: 不是，
0: 我
2: 不是这个就不算啊，那种就是那种不算，
1: 不说脏的，
2: 不说脏话的，
1: 说狠的，
2: 狠话和重话，咱先不说脏话、啊。
1: 斌哥全是脏的，
2: 没有，
1: 斌哥这么表里不是那个，
0: 我是中西结合 都有，
1: 都有，
2: 没有，
0: 但是
2: 咱们今天说的就是重话和狠话、
0: 但你要说重话，我还真没太说过，就是
1: 不可能，你可能觉得那不是重话，但你绝对经
0: 常说
1: 过。
0: 我说过，你死了得了，就这样。这是我说的最重的话。
2: 啊，你这太重了，
1: 斌哥，你这不是最重的话，你这已经相当重了。
0: 就是、你死了得了，
1: 斌哥，就是如果你都觉得这句话是
2: 不重的，
1: 是最重，斌哥，那你不行。
0: 就是我就是，要不就都是人身攻击了吗？
1: 你绝对是很容易在情感关系中，
0: 对对，完了
1: 这样事儿的人。
0: 然后，而且我就觉得可能世态炎凉，之后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先闪身。就我摔门就走了，可能就走了。
1: 是你怕挨揍，
0: 就是怕引起反击。对，但我过后是非常后悔的。就是天蝎座有一点、就是，
1: 但是哎，吃一百多变形、啊，
0: 就是他做了有多绝，他就那什么。
1: 但是你不敢，你绝对不敢，你敢，你觉得绝对不敢。
0: 现在反正
1: 就这么说，老来的不是那个，
2: 不是他改了，他不处对象了，
1: 从根源解决。
0: 我是觉得谁都说过重话，我没觉得就是没有说过的。
2: 我没有，
0: 你没有是因为老
2: 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讲。能不能过，
0: 滚出去，
2: 不能过离，这可能是最重的话，但我没说过离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这个不能提的，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没说过什么。
0: 你说过滚吗？在司机之间，你滚出去，
1: 不可能，
2: 没有，没骂过人，不骂人。
0: 那还好一点，那
2: 我所以我真觉得我没怎么
0: 给你颁发一个五好家庭吧。
2: 不是，我想想，我说话，我可能说的话是
1: 不说狠话，不代表他俩不吵架。
2: 对，我说的狠话可能不是你们那个意义上的狠，我的说的狠话可能是
1: 事儿上、内容上，
2: 或者是、就是那种尖酸刻薄，可能不是你们这种。但我在想，
0: 那你这种的话，你根本伤不了我。
2: 我想想啊，我得想想。
1: 是因为月姐日常跟你就这么说话，
0: 就是你根本伤不了我，因为
2: 我说实话，我吵架很少，因为老妥不跟我吵架。
1: 咱俩应该都是属于那种很少
2: 吵架的人。
1: 针锋相对的，
0: 就是可能对方过激，你都不会过激。
2: 不，我会是针锋相对的人，我会是针锋相对。
0: 但你不会用这种，
1: 我是最讨厌，我是咋的？我是跟越亲近的人，越讨厌针锋相对。
2: 所以老陀可能跟你挺像，所以我们两个很难吵起来。
1: 我曾经跟有一个前任就是分手，我实在忍受不了，
0: 就是
1: 因为啥？
0: 破马张飞那个，
1: 就是因为
2: 他喜欢吵，
1: 他特别喜欢吵架，而且他是属于大事小事，他是真的是内心清醒的觉得处对象就得吵架。这样才证明咱
2: 俩这个三观是不合，
1: 这才证明咱俩在处对象。
0: 刘洋说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挺重的，他说我曾经跟我前任就说你们家人我其实一个个都贼烦，
1: 这种话
0: 我根本不想跟他们来往，就不因为你的话我连看都不想看他们，这是他说过最重的话，
1: 是不用我你也认不着，
0: 对，就是爱恨，就是恨屋及乌了，就是我恨你也恨你们家人，这种我觉得就没啥必要了，就两个人别往一起凑合了，如果两家如果都涉及到家庭了，还有就是那种的没有我你家你是啥呀，这种也挺重的，
2: 哎，那我真没啥说过重话，
0: 是不是？
2: 你这么说，我真想不起来了。
0: 就让这些重话都重在我身上吧。
2: 也可能是我记性不好，但我觉得我就是说我能想到的，我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是摔门走的。
0: 对对，
2: 但我可能也没说什么重话，
0: 你可能伤害自己
1: 是这么的，他转身就走了，
0: 对，
1: 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0: 不留活口了。
1: 我刚才也是绞尽脑汁的说，因为也不是在这立人设，实话实说，
0: 没说过。
1: 我无论在情感关系中，还是在朋友中间，我从来没、
2: 朋友
1: 很少
2: 没说过，
1: 很少很少说狠话，就基本不说。
0: 默默说，
1: 但是我就想。

0: 我一个，我曾经说我觉得挺狠的，
1: 嗯，
0: 曾经有一个女生，就是她有点是属于那种就是太粘人了，
1: 说出来，
0: 然后她也没有工作嘛，那个时候刚毕业。
2: 嗯，
0: 然后一天24小时，可能就是说也是无所事事，没事找我，没事找我。
2: 女人
0: 最怕这一点，最怕这一点，对吧？
2: 嗯，
0: 没事找我，没事找我。我说过最狠的一句话，就是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
2: 别找我。
0: 我说你
2: 能不能找点事儿干？
0: 是生活中没有啥事儿干了吗？
1: 这就是最
0: 就是类似于这种话。我说你是没事儿了吗？你是生活中除了我就没有什么事儿干了？这就我说最狠的话了。
1: 曾经有一个。家里，
0: 因为我
2: 斌哥说这不是日常吗？
0: 因为我咋的？我当时表达的那种意思就是类似于你没我你是活不了了，是吗？是表达
2: 的
0: 是
2: 对闲的呀，你
0: 表达的是这种意思，在当时的语境中
2: 啊，那他会觉得有点伤害。
0: 所以这个就是我能想到的，我说过最狠的话了。
1: 妈，这叫狠话！这你都入不了今天的话题，我跟你说。
2: 斌哥说你那连皮毛都不是，
1: 就是你说这话我都不发抖。
0: 所以就说我说这话斌哥都听不着。所以就。就今天话题，我跟你说，我今天一看这话题，
1: 嗯，
0: 我就说今天呢，只是给你量身打造。
2: 不是木木，咱俩是可以这样想象，你认为谁说了什么话对你会是一种莫大的，
1: 就像没有这种经历的可以
2: 莫大的重话了、
1: 嗯。
2: 就是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已经受到了10000点伤害了。
0: 月姐，从现在开始，咱俩就想，
2: 嗯，
0: 咱们俩的另一半，
2: 咱俩互相说，
0: 就咋？
1: 木木，你说的最重的话是吧？他都这么说你了，韩梦，你还不说，你好坏哦？
0: 哎、那什么，抖音没刷着过吗？有一个人把一个人车别了，哎，我一定要撵上去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太合适，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很不合适。
2: 哎，如果咱们今天话题不是说对另一半，而是你在路怒的时候说过哪些狠话，
0: 哎呀妈，
2: 那我应该比这个狠。
0: 那我得说，
1: 那好像都播不了。
0: 那我得说，
2: 那没有没有，
0: 我得有9句播不出去10句。
1: 对啊，就是那路怒，我今天说的是情感，
0: 我相当路怒。
1: 因为什么？你路怒说完了不后悔，今天我们说完是你说完了后悔。
0: 月姐，周五聊路怒，
2: 不聊。
1: 对，就是你要今天我跟他说情感，就是你说完了之后，他毕竟是你爱的，你后悔了，就你、哎，当时说的有点重了，不应该那么说，就是怒发冲冠了，也但也是为红颜嘛。
0: 所以说，确实，我跟月姐的这个例子确实也是那个点醒了啊。像比如说，你确实曾经说过这种狠话，或者说你常说的，你就说说你自己。如果你也像我俩似的不太常说这种，你就想一想你的另一半对你说什么你特别受不了。
2: 嗯，什么话对你来讲
0: 你接受不了的情感关系中的狠话是啥？也是分享了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口条大海的海，33个3。
1: 没错，今天我们来一首歌吧。
2: 妈呀，
1: 今天的歌都白
2: 上来就这么经典的呀。第一次说狠话是什么时候？
1: 哎呀妈，童话。
2: 你橡皮还给我。

0: 选的好、啊、
1: 第一次说重话后悔莫及、哦、其实这一场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啊，就是有多幸福发现当你说重话的时候就有多懊悔。 有些时候就是其实任何一段感情当中有甜蜜也有争吵，这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其实说一个就稍微有一点点偏题的话，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尤其在情侣关系生活之中，往往你放狠话都没有因为什么重要的或者说大事
1: 啊。对，我弟和我弟
0: 对吧，从来没有什么说所谓说大事啊，甚至咱就说原则性问题没有，都是些很小，就事后你跟闺蜜说跟朋友说你都阐述不出发生了啥事，但是你说了一句贼狠的话，
1: 而且对方说这叫啥事啊，
0: 就很不值
1: 嘛。
0: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旁观者看着就很不值当。
2: 文艺包租婆说怎么可能后悔说重话，每次复盘都感觉没发挥好。我再攒几个金句，我下次找茬我心脏就让我一起补上。
0: 还得找茬、
1: 哎、我曾经跟我妈分享过这个话题，我说你跟我爸说过最重的话上，我爸说，我妈说你不是天天都听着吗？当我和你爸吵架的时候，我妈就会说，哎呀妈，说嘎嘣怎么怎么得了。我妈会用嘎嘣这个词
0: 啊，所以你
1: 就诅咒，
0: 所以你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吗？
2: 所以你是遗传的是吗？
1: 对对，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点，就是当时你说觉得挺痛快，
2: 不能这样说。
1: 但是对方你觉得就不那什么？
2: 当然了，你这是咒人家。
1: 小北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女人，你再看看你。哎，他说他愣了几秒，转身就走了。我跟你说，他说完全不惯刺那种的，你也是。王
0: 是别人家的媳妇，是你媳妇还是别人家孩子？是你
1: 就你看看别人家媳妇，再看看你。你跟别人过去呗、
0: 啊、
1: 就是一般
0: 别人家老公呗。
1: 对，你就是一般来说都是回怼，说你跟别人过去呗，是不是？还有就是不要以父母作为例子，千万不要以父母。
0: 你看看你那个，
1: 对，你看看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怎么怎么着，就这个
2: 你看你那寻色。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了，说自己家孩子的时候，你这出跟
0: 你就跟你那个
1: 爹一样
0: 一样。
1: 然后你看这是我儿子，看学习多好，完了你看好的都是我，坏的都是随你，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
2: 哎呀，这个狠话，我觉得我在想，这个跟，比如说我娶了你，或我嫁给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0: 绝对算狠话，
2: 算狠话吧。
0: 绝对、
2: 啊，我觉得要是当对方跟你说，我怎么娶了你呢？我后悔死了，这种话，我觉得都算是狠话。
0: 这其实相当狠，
2: 是是
0: 啊、相当
2: 狠。我觉得这比
0: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对你这个人一个全盘的否定，
2: 对，
0: 是全盘。
1: 小七说的这个，他说我和我女朋友处了7年，然后结婚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但是就是这样的话，总是吵架，之后总把这个事提起来。我曾经说过最狠的话，说我当时跟你结婚时，我考虑的也不是很清楚。
2: 啊，这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1: 就是
2: 后悔，这表达后悔，
1: 我真后悔自己分合，最后选了你。这种话都是这样的。其实
2: 我真后悔复合，
1: 对，
2: 当时分了也就分了，是不是？就这种话，是不是？
0: 哎呀，当时那个谁追我，为什么我就没答应你，选择了你？
1: 是无常吗？追你索命啊，要索就索我的命啊！
0: 我跟你说，我身边真有这个例子，就是当初结婚。

0: 婚的时候，其实那个女生是有点是可以是进行二选一的那种感觉，然后选择了她现在的老公，
1: 然后就后悔呗。
0: 她俩婚后，每次吵架，或者说就是每次吵大架吧，
2: 都会把
0: 这女生都会这么说一句，就我当初我，哎呀。
1: 那这男生，那这个男生已经一定是相当
0: 绝对的。我觉得他俩没两年就得离，他俩虽然现在还没离啊，
1: 但是总提这
0: 件事。就那女生，哎呦，就每次他俩吵稍微大点架，那女生，当初不是得选那谁了？
2: 我告诉你，
0: 当初不得选那谁了？怎么？
2: 即便你被拉了一刀，好了，长肉了，他也是有疤的，情感也是一样的，受不了太多的疤痕。
0: 我这么说，那个兄弟，我们有一次都是好朋友，男生哥们一块喝酒的时候，有一次大概喝了七八瓶之后吧，已经上了微醺的状态了，自己突然就哭了。
2: 那肯定是啊，
1: 哎呀妈呀，
2: 细思泉涌嘛，
0: 就是因为他最近这
1: 能把男人逼哭，这个女人也都不是一般女人呢。
0: 那个我们那个好兄弟，他是一个性格很老实的人，
1: 对，我跟你说，往往这样老实的人，他就是那
0: 憋憋憋劲儿，
1: 他容易憋气儿，
0: 憋劲儿，
1: 对，
0: 所以我就感觉他俩应该也就这两年了。
2: 不让念名字，说我以后我媳妇背着我给他妈钱，我已不是很在乎，但是他理直气壮，你知道吗？然后还跟我动手了，哎，就是反而就是女生就说激动了，今天我拿点钱给我妈，就这种事情跟我动手了，四四八八的，我甩了一句狠话，我说就是现在这个和谐社会让我买不着枪。
1: 这不是啥狠话，这叫狂话，这不是。
2: 对，就是说，要不我就，他可能就换了一种说法，你知道吗？就这种。
1: 不是，这，我觉得这就是，这是一种气话，且没有任何根据的。
2: 对于他来说，就算狠话了，可能他跟他媳妇平时也都不这么说话。但我觉得
1: 这话，我感觉没有杀伤力，他就不，你懂，他就是没贴近生活，你知道吗？就像刚才他说那个。就他说那个，就
0: 你是没我你活不了了，
1: 或者我当时选他，
0: 哎，当时我就哎呦，当时我
1: 这种其实挺有
2: 他其实想换我，你知道我
1: 啊，行，不用
0: 说了，什么不低选那谁了？
1: 这就是
0: 这话多伤人啊！
2: 就是、对比或者是
1: 对，
2: 或者对比你不如人家，你照人差远了这种事情。
0: 而且你知道，就是咱们东北人说话的那个调吧，就是当初不低选那谁的，
2: 是
0: 就是那种感觉。
1: 当时咋那么瞎的看上你了？
0: 对，
1: 谁不比你强？那谁不比你强啊？就这种话，你说多伤人？
0: 不低选那谁，
2: 是不是三句话气蒙我？三句话怎么气蒙我？哎，你脚可酸了，女生脚都会酸吧？你那像酸菜缸一样，那也很正常。
0: 我
2: 前女友脚是香的，就一下子就完了。
1: 我前男友不咸呀。
2: 哎，对，这么说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说过跟对方、跟你最爱的人有没有说过？你觉得现在说起来，当时说的重了。然后一气之下你说了不应该说的话，甚至这段时间你们俩产生了很多的隔阂，
1: 你说过的最重的话，或你听过对方另一半跟你说的最重的话，
2: 对对对，我们就想听听，就是你到底你说过最重的话，除了这个逼不能说的，你都说过什么？就一听我们都值得的，确实
1: 重话啊，
2: 对对对，
1: 不是那些脏话，
2: 不是脏话，因为我说了除了第一之外你都说过
1: 重话狠话。
0: 今天我估计啊，如果说咱平台接到了50条留言，可能实际上应该得有200条，剩下150条
2: 不能读的，
0: 不是，平台压根就没给放，平台没让发出来，
2: 所以我们特别想
1: 听
2: 听啊，
1: 然后接下来我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说我们的微商装饰吧。
0: 也还得再捣鼓捣鼓新疆。
1: 没关系，我就说了嘛，咱们可以适不当的那啥一下，
0: 调换一下。
1: 对，
0: 行，
1: 来说说微商装饰吧。
2: 微商装饰
1: 夏天的这个家装优惠。
2: 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活动结束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微商装饰。微商装饰呢，本周带来的是叫做7月份的家装最佳时节。那其实7月份是装修的旺季啊，历来都是，因为90月份完工通风之后，年底就能搬新家了，开开心心过个新年。其实着急装修房子的朋友一定要在7月份就开始动工装修了，因为基本2个月工期，90月放味儿，基本年底就能搬进去。那无论啊你是怎么装修，其实呢找到一个比如说设计水平啊、施工技术啊和工人素质啊都可靠的装修公司挺难的。那因为一旦你找到，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哈尔滨深耕10年的维商装饰呢，就他家其实真的就是啊，有一个算一个，就是因为他给咱粉丝也装了不少房子，他就能做到什么呢？高端的施工标准，而且呢精工技艺，他其实是利用了咱们的粉丝给他打了个活广告，因为他每一套装都非常板正，大包总装现在真的是史低价格，4万出头就能 装一套房子，那亲民的价格，但是你享受的是顶配的家装，不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种需求啊，你可以添加嗨三的微信 ,19904515909,19904515909, 你在我们这儿

0: 备注的话有一层保障，就是你是我们的粉丝。然后呢，微商跟你对接之后，如果你真的在微商家装修了，有以下的其他没有的赠送。
1: 嗯，
0: 属于独享的。
2: 来吧，说说这八项免费重磅的升级，只要你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报上名来，都有机会，就是每个都给你升级。
0: 哎，
2: 一瓷砖800规格的给你升级为750×1米5的那个大尺寸的
0: 大砖
2: 铺啊，这铺上就很大气。木门也给大家加高，免费加高至2米3，墙面给大家升级为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然后橱柜加高。把这个正常800高的加到850或900，上柜600到700高加到700到800啊，高个子就下厨不弯腰不费劲了。
1: 嗯，
2: 卫浴智能马桶给大家换上，然后呢，水管这块呢，国产的水管升级，德国瑞好的清明水管耐腐蚀。然后呢，还有就是吊顶，普通的集成吊顶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啊，然后包括再送你一个厨房的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这八项都给大家免费升级，只要在节目当中报上名来，你都可以享受到这种福利。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一定要在我们这儿添加微信之后备注之后，那
2: 直接到店都没有啊！就再提醒大家，还有好多人之前就说
0: 你别不信，就是没有。
2: 对，我直接去微商家问一下不行吗？可以，但是你要报上名再去问，你才能享受优惠啊！
0: 对对对，
1: 同时呢，也有四大的专属特惠啊，也是可以四选一的。第一个，现金的直减福利啊，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到3万元的大额优惠。同时，全屋家电也是全套赠送，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都是一站式配齐的。全屋的成套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能直接拎包入住。同时，在旧房改造这一块也有专属的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那想要了解以上的优惠细则，都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一定要备注装修啊！
2: 所有的优惠都是在添加完微信、报上名之后可以享受到的，19904515909。
0: 明天最后一天。

0: 有的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真希望能在平行世界，据说永远带不到这个世界当中。那邓紫棋很少有这种就是为电影配乐之后这种后劲很大的歌曲。平行世界我们在节目中很少放，但是我发现了它是为一个电影啊来这个做的这个曲子，当时风格还是蛮不错的，是一个悬疑电影。好像叫，好像还上映了，这个票房还不错呢。完了，请了邓紫棋。
1: 大概能猜到这个电影什么情节？
0: 就是悬疑的那种，
1: 对，
0: 就是有点科幻悬疑，
1: 就是有点是那种，就是那个，
0: 有点像 X 什么什么人的现身那种，就是半悬疑的。
1: 什么？
0: 但是我觉得
1: 他来着，
0: 邓紫棋的
2: 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呢？
1: 厉害吧？
2: 上面怎么大了那么大一块呢？
1: 厉害
2: 吧？怎么这不叫无中生有吗？
0: 上面要写字儿的，我跟你说。我估计要贴几个字儿行，
1: 上面写嗨三下班万岁，
2: 哎，真行哎！一会儿我试试。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周四嘛，就大家都别不敢唠啊，那玩意儿这玩意儿说完就拉倒了。既然我们要回顾一下，就是让大家深刻的印象，以后不要再说这种狠话了。今天还在跟大家说说夫妻情侣之间，或者你历任情感当中，你觉得你曾经对他很伤害他的一句话是什么？
2: 狠话，那
0: 就你俩在吵架当中
2: 放的那个狠话，或者你听到过的对方对你放的狠话。
0: 其实有的时候有多爱就有多狠，就因为有的时候就发现，当你对你发现，往往你说的最狠的话，其实都是跟你情感爱的比较轰轰烈烈的那种。
2: 老河马说，怎么刚才木木说的那个女生，我媳妇说是她是没福，有福的话跟谁在一块都幸福。
1: 我吗？
2: 你刚才说的哪个女生？
0: 就是说她说粘人那个时候你就没事干了吗？那个
2: 啊，
0: 她说这个女生跟谁都很幸福，就唯独木木你没看到她的好
2: 啊？不是，她说的是。他说的是我媳妇儿说他是没福，那个女孩儿，那个女生的他，对，他说有福的话跟谁一块都幸福。哎，我最近也听说过一个类似于这样的道理，有的女孩就说，我为什么找一个
1: 找一个扎一个找一个扎一个，
2: 对，然后或者说我找一个我不幸福，我再找一个我还是不幸福，为什么？是因为他自己感受不到幸福，或者说他永远在看自己不幸福的点，就是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的这种情节在里面，
0: 有些
2: 所以导致他永远觉得自己不幸福。
0: 有些女生是这样的，她本身没什么问题。
1: 是这样，我有一个经验是这样，有些人她一直觉得不幸福是为什么？不是因为她真的不幸福，是因为她不会满足。
2: 对，她总是抓住自己没有的点，
1: 对，
2: 放大这个点。
1: 对，你这能幸福吗？
0: 还有一点，就是好多人她这个女孩本身也没问题，她看似也过得很幸福，但她不能比较。她闺蜜说：“你找的男朋友啥玩意儿？你看我男朋友。”一天两天行，三天四天他就不行了，他就承受不了了，就是还是不安于现状的女生，就是人生的知足者常乐，这个乐是幸福的意思、就是、
1: 男生也一样，
0: 男生也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男生更好满足，而女生就不行，就女生觉得哎呦，就女生之间她的这种
1: 攀
0: 比和嫉妒的心
1: 会
0: 更强一点，
1: 会相对更严重，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读两条有意思的，挺有意思。李雪说，吵架上头了，哎呀，我
1: 说啥了，
0: 我当初就没打算跟你在一起，要不是看你对我很好的话，我压根儿不会选你
1: 啊，这种话挺……
0: 他说完了之后，他说我家那口子眼眶突然就红了，他说这么多年没发现，就是我说完心里也很笃定，但是也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就是
1: 因为你心里绝对
2: 就是这么想的，
0: 就是这么想
1: 的，也是这么想的。
0: 其实我是觉得爆发那一刹那说的是最真心的话，就跟你喝酒的时候打电话说的其实不是假话，也不是醉话，其实是你心里的一种潜意识，是这种。
2: 有可能会一不小心把的
0: 潜
2: 意识暴露出来。
0: 对对 对, 对，萌萌说，我曾经说过，说妈，我真是后悔嫁给你了，真是没有撒娇的说。他说我真是一脸委屈啊。他说他独自坐在凉台后半夜，我们俩离婚了。（括弧离婚了，就是可能我弟和我弟妹曾经有一次积劳成疾，就是两个人积怨小矛盾特多了，终于找个铺垫的，终于爆发了，
1: 爆炸了。
0: 两口子就打起来了呢，然后就关键是我是觉得你要动手吧可以，比如说男生女生要打男生吧也行，我觉得掐两把，但你不能挠脸。
2: 哎呀，
0: 你把脸
2: 打人不打人叫什么话，那咋说来着，那
0: 对，
2: 那打人不能打脸呢，
0: 对，你要把脸抓花了，你孩子怎么上班，怎么给你挣钱呢，是不是？当时就、
2: 你老公这个亲戚朋友同事怎么看呢？
0: 所以我是觉得
2: 这事儿就大了，
0: 所以我
2: 就是俩人的事儿了。
0: 最近你两口动手也可以，比如说小打小闹，捶胸顿足，是不是？抠掐咬挠，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你抠掐咬挠，
2: 抠掐咬挠还可以，
0: 抠掐咬挠再
1: 抠
0: 掐
1: 咬
0: 咬
1: 挠，
0: 你可以在咬这四点，你可以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你不能摆脸上。我是觉得， 你泄私愤可以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所以那个
2: 尽量还是不要了吧。
0: 但你一问你觉得特别不值，就是因为我弟买了肯德基没等他先吃了，估计他之前就有什么事儿就爆发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
2: 不是在很多吃货的眼里，吃饭这件事情很重要。
0: 那也不至于动手吧？
2: 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我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木木咋的？木木说感同身受，
0: 我也感同不了。
2: 木木说我不能老吃尖儿，不是我也不能老吃根儿，我也要吃尖儿。
0: 不用说两个汉堡独立的，我先吃了就
1: 不
0: 等你了吗？
1: 是这样，因为
0: 我也不太，
1: 我有过一次经历是啥？这东西到了。这女生一直在这玩手机也好啊，是回朋友微信也好、啊、
0: 你没问她
1: 是所谓正事也好，你一直在那玩你不吃咋的，我也不能吃。
0: 嗯，那我觉得不公平。那我问一下，
1: 对呀、
0: 啊、亲爱的，你玩你的还是我先吃？
1: 对、啊、
0: 那你肯定没问她，你就没申请，你就直接走那个流程了。
1: 对、啊、你就举例子。不是，你举例子，比如说咱俩一块吃饭，有事的不是你，有事的是我。菜刚上桌，月姐给我打个电话，啪一下打半个小时，那咋的，我在这我没法吃，你也不吃。
2: 但你会告诉他说你会
0: 我
2: 先
0: 吃呗，
2: 先吃
0: 对啊，
2: 他会这样，会正常应该会这样啊，他没有是吗？
1: 他也没有啊，
0: 嗯，你把你吃他就作了吧，
1: 我就吃了，
0: 啊、他就作了吧，你吃到大动脉上了，
1: 开始了，对，我就好像咬他身上了，
0: 你这家给他整疼，
1: 我那口鸡腿好像咬他身上了，对，
0: 一个整给他整疼了，这家伙咬疼了啊，家吃，
1: 我说你忙你的呗，我又不是一口一盆菜全没了，对不对？
0: 嗯，马林说的这个，我觉得好像一般家庭都会说。就是有的时候崩溃的时候，他说我曾经跟我媳妇说，我说要不是因为孩子，我早跟你离了，一天跟你过不了。
2: 嗯，
0: 然后媳妇儿也是，就是他说也算挺后悔的话，他说之后再也没有说过。
2: 嗯，
0: 所以我知道，我不真的不知道，就是你们可能说的会比他还重啊，有些可能说完之后你自己都觉得当时怎么会说那种话呢啊？高楠说的这个我就有点理解了，他说你能不能有点上进心？我怎么看别人都比你强呢？你这辈子就打算这样了吗？一般来说女生愿意跟男生说，男生很少跟女生说你没有上进心，但女生一般跟男生说你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别天天打游戏什么的，其实会烦，就这样的。其实男生在成家之后需要的是相对来说的稳定和就这么着，而不希望我娶了你之后我还要去，
1: 也不一定，人性格不一样确实是有区别。
0: 那你比如说你娶爱人以后之后，你
1: 我目前不知道，我目前对这个没有想法，
0: 是不是？就即便你有了家之后，你不要的就是说句最普通的话，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家了，
1: 就是应该不是说结了婚之后反而压力更大了，可能更多人希望的是结了婚之后
0: 要考清华北大了，
1: 心里会更稳当了。
0: 对，但是这
1: 你说孩子生下来你就跟他，你得考清华北大，你说这
0: 要是我的话，要是他这个人跟我说的说你怎么一点上进心，你才认识我，你今天第一天认识我呀？
2: 但我认识你时候你有上进心啊，为什么你的上进心没了呢？越来越少。
0: 那说明你贪心不足，你自己不看你自己什么样啊。
2: 但是真的我遇到过那样的男人，就是他结婚之前给自己包装的特别好，或者是说就是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年轻有为、
1: 怎么样的，
2: 或者是充满着斗志和这个未来规划的人、但是一旦结了婚就变成懒汉的那种了，变成一天天沉迷于游戏，然后麻将吃喝酒，然后每天不着家也不在。

0: 哎，任何的，就是在自己的事业上或追求上没有任何的进步，或者不想进步，那不是问题吗？
1: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男生在包装过程当中和他最后跟你成家之后，你的生活质量没有变，我觉得还
0: 可以。那不可能没有变呢，
1: 我假
0: 一定会变呢。
1: 如果那种就是那种是
0: 没变行，你要能保证一天一个月
1: 还
0: 是拿回
1: 对对
0: 七千一万的，可以啊。
1: 打打小麻将，喝点小酒，可能也就是他也就是有成家当中一种安稳，他觉得我现在有家了。
0: 我跟你说，女人永远不会觉得一个男人能挣到钱，他还出去吃喝玩
2: 是问题，
0: 是问题。他永远都是因为你挣不到钱，你还出去吃喝玩，那才是问题。
1: 这个是问题。就是我说，如果你的生活质量没变，他愿意干啥就干啥呗。他至少
0: 啊，但是有的女人也会觉得，我追求的不只是吃喝啊，你得关心我呀。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
1: 哎呀妈，都拿到驾驶证，谁还考科一呀？这，
2: 其实
1: 我那天又回到了，
2: 也不是可以也重要啊。
1: 就是我就说
2: 重要啊，
0: 理论知识怎么能放弃呢？
2: 那路边那老大牌子就不知道干啥用的，你说？
1: 郑希说的这个就是说啊，你看看你就是窝囊啊，你就是窝囊，你窝囊一辈子了你。
2: 啊，这种我都能想象到是什么语境，什么样的两个人性
1: 格
2: 的人说出来的话。
1: 这个郑欣欣你说的这个，就是说老公不能这么说，窝囊咋的呀？
0: 啊，我跟你说，你别。其实很多窝囊的人，他如果真是发狠起来，他有的时候更狠，
2: 对，最狠了，
0: 不能，
1: 哎呀妈呀，
2: 你就看电影里边所有那种反派，
0: 对，
2: 他的反差是咋出现的？
1: 我还有机会吗？
2: 对吧，东升？
1: 对，我还有机会。我一会儿拉麦跟你说个真事，我妈单位发生的事情，就是把窝囊人
0: 逼急
1: 了，
0: 是吗？
1: 对对对，那是震惊的一件事情。
0: 哎呦，咱说还有好多事没说呢。
1: 首先来跟大
2: 家
1: 说新疆吧。
2: 啊，
1: 新疆呢，我们哎呀。新疆啊，今年的新疆是真的是最热的一次新疆游。我指的热，一它气温高，第二个它美景也高，因为像好多东西它温度高才有那个感觉。这次我们的这个新疆游呢，给大家安排了是11天的行程和8天的行程。那8月4号出发，15人小团队，这次是8+3啊，3天是附赠行程，那就是附加行程，8天是主线行程。你可以自己订机票，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都可以，但是都是909独立成团，在当地走的行程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那如果你想报名，想要感受8月4号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趟北疆行程，我建议大家如果时间赶时间这个来得及的话，要走11天的这个行程就完美了啊。那人生可能去新疆的次数不是很多，可能一辈子一次，甚至就跟西藏一样，人生去一次新疆西藏足以，但玩这趟要玩得好，尽可能不给自己留遗憾。那我们这个八天11天的行程的都可以来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
2: 没错，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就行了，
1: 一定要备注旅游啊。八月四号出发，目前四号的还有3个位置就爆满了。
2: 那接下来呢，一直在说旅游啊，那其实旅游呢，脚底下得踩一双舒服的鞋。昨天跟朋友逛商场，还是看到了一双这种舒服的鞋。这个今天这个亚瑟士也是啊，今天官方商城的这个、
0: 哦。他家其实最早还没有那么多跑步鞋出现的时候，他家其实就是最早的鼻祖类的。
2: 这种跑鞋的算是鼻祖了，亚瑟士的跑鞋啊。今天呢是大牌捡漏的，也是福利啊，很经典的那一款，不到400块钱啊就能够买到。不到400嘛，就是399。
1: 阿斯士的这款鞋子还蛮就是性价比高的，不到400。
2: 下单还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
1: 对，今天直降399嘛。
2: 我看啊，今天是36到44码全覆盖，也就是说码挺全。颜色呢是8款颜色，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啊都有。
1: 它这个是这个型号的啊，那它这款鞋390，今天到手价格399是它这款亚瑟士的这款型号。那颜色呢，你可以自选，款式号码现在目前都齐，刚刚上嘛。
2: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字鞋就行了，自己去挑样子啊。现在你看好多这个好莱坞明星啊，他们在逛街的过程当中都会穿这个 Asics， 所以呢还是它那个标挺漂亮的，鞋型挺漂亮，
0: 只要它其实还是它的设计鞋型，然后它的舒适度以及它的透气性，这些都是跑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1: 对，今天是三折，你想想它三折是399，到平时也是1000多一双吧。
0: 对，我之前在出国的时候买过，还在免税店买，还400-500呢。
1: 你看，今天到手价八，它原价890，今天是399，挺便宜的。
2: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儿 鞋
0: 啊，
1: 没错，
0: 回复鞋就行哈。
1: 哎，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没错。
0: 然后咱们说还在纠结哈尔滨夏天去哪玩，那火爆全网的这个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这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

0: 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
1: 没错，也就这两个月能看得到啊，暑期过后这一场演出就没有了。那所以呢，走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也能感受真冰场上的绝技。那超大实景的冰舞台啊，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这次的演员阵容是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包括美国、加拿大啊，还有一些俄罗斯的这个著名的演员，然后都会联袂出演。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空中跳跃以及惊险托举，而且它是全场专业的动作，非常炸裂。它这个灯光舞美都是顶级的啊，就是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整场演出呢非常震撼，尤其是它高空冰上杂技，全程特别惊险刺激，让人屏住呼吸。就大家看的过程当中是哇。哇，就生怕它掉下来。那这是一场没有距离的演出，为什么呢？这个演员可以随时走下舞台与你近距离互动。
0: 嗯，
1: 像送花这个机长啊，包括幸运观众还能上台共舞，所以台上台下是双向奔赴的，体验感是直接拉满。
0: 嗯，
1: 重点来了，现在呢，他的演出场次晚上就一场啊，每天晚上的7:30哈冰秀正式开演，现在门票全线火热销售当中，您现在有一个特殊渠道，可以在嗨撒下班万岁的微信号当中购票。在我们节目上购票有惊喜啊！
0: 嗯，
1: 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嗨三的微信13244602879，门票分三档，98元、168元和298元，一人可购多张都是可以的。
0: 那
1: 添加微信即可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
0: 嗯，
1: 而且呢，现在又是正值啤酒
0: 节
1: 期间，你看完了哈冰秀，直接喝两杯，融入到。这个啤酒节的氛围当中
0: ，OK， 没错。想买票的话呢，添加13244602879，然后马上要进入到整点报时了。今天我们周四聊情感啊，
1: 今天说说吧，今天就是聊点不开心，但是也是一种警告啊，就是夫妻情侣之间，毕竟是你选择你最爱的人，就是你俩吵架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解开一个上一扣。
0: 刚才我看平台有一个挺狠的话，
1: 是不是？
0: 这是我在平台上看到最狠的了。
1: 不要说特别狠的话，因为他虽然你俩最后破镜重圆，可能和好了，但是你在对方的心里永远是有一道痕在里边的。
2: 别劝别人了，
1: 我劝咋的了？我曾经也犯过这种，但是我现在
2: 对呀、啊，
1: 我解脱了
2: 啊！对，你现在从根源你不整，
1: 哎，万一有人好这口的，是不是、啊？
2: 就乐意
0: 好这口的，请联系请联系，添加微信就可以，
1: 是不是、啊？
2: 对，你就是中央路9号贴了仨字儿，好这口，
1: 好这口。16:57，今天就说说曾经你回忆当中，你和你家那口子或者你前任啊吵架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说过你至今想起来挺后悔的话？就是覆水难收嘛，你现在想想不应该说那种话。
2: 下个小时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国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不羡鸳鸯不羡仙，就盼着下班听嗨三，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周亲情打造。
1: 周四可以，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四的路上
2: 等你。
1: 今天呢是一期狠、
0: 哎、就是
2: 狠话，
0: 你要说狠吧就是回顾啊，咱们这个回顾属于回顾吧啊，
1: 咱们叫做不能叫问，
2: 咱叫做
0: 就是那个
1: 吸取经验教训，总结过往的不足，
2: 就是一睹为快，
0: 咱们下不为例啊，还要我们今天
1: 肯定下不为例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和就是两口子吧，还是情侣，
1: 没有不吵架的，
0: 对，
1: 没有矛盾的，
0: 火候不一样。
1: 但是矛盾和矛盾，吵架归吵架，有的人说话就是特别狠，
2: 火花归火花，但不能爆炸。
1: 对，有的人一说狠话之后呢，一对对方不好，二
2: 覆水难收，
1: 自己还后悔。
0: 有
1: 所以
0: 就今天，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你都有没有跟对方吵架的时候说过狠话？就是
2: 然后具体说了啥？
0: 这个狠啊，就是狠完了，你觉得后悔了，就是至少你觉得当时做的非常过分啊，
2: 甚至就是
0: 不应该对自己爱的人出杀手锏，
2: 甚至狠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跟他感情的结束，就因为这句狠话，
0: 净身出户了，
2: 那简直了，
0: 净身出户了，
2: 那简直了、啊，
0: 一无所有了，身败名裂
2: 了。不是有太多了，就是一句话，就是绝对是，尤其处对象期间，一句话分手，绝对是可以的。
0: 哎，太多
2: 数不胜数。
0: 我跟你说，情侣之间因为一句话隔阂，就是扎深了之后，说分手分手，因为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嘛。
2: 对啊，
0: 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听着你的坏话过一辈子呢？
2: 主要是你这句话就是实在，就是你这句话实在是狠到我接受不了了。
1: 嗯，
2: 对吧？
0: 触及内心了。
1: 我刚才不说我在平台上看到一条特别狠的吗？一个不让念名字的朋友，他其实说的还是他同事的事儿，但是可能真的可能说的太狠了。
0: 嗯，
2: 也不一定有这么个同事。
1: 没有，他说他因为他没结婚
2: 啊，
1: 他说我同事女生跟我聊天、说希望自己丧偶，他和他老公也没吵架、就是他老公不怎么做家务，不怎么管孩子，因为上班比较忙和累。他说我听他说完我真的感到了害怕，我甚至觉得他对他老公没有感情、太恶毒了，判丧偶我也觉得太恶毒了，干啥呀？
0: 我跟你
2: 说，这句话
1: 你可以过可以不过，但是为什么要
2: 就是这个词儿用的，就是
1: 对呀，
2: 你可以说这
1: 句为什么要取人性命呢？就是是不是咱就说你可以过，你可以不过呀？为什么要取人性命啊？
2: 错不至此，
1: 就是啊。
0: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2: 他可能是
1: 就是就跟家暴一个道理。我觉得有些人是这样，你喜欢你就过，不喜欢你可以不过，你为什么要家暴对方呢？是一个道理，我觉得。
0: 这么说吧，就是你看心理学上讲。家暴这个词儿的暴力对象，他不是不爱你
1: 啊，那这个是不是两
2: 爱你？
0: 对，他是因为太爱你，但是爱的方法让对方受不了。
1: 不是受不了，是不合理。
0: 比如说管控、软禁、家暴，这都是一种，
2: 就
0: 是
2: 软暴力，其实也是暴力。
0: 对对，但我跟你说，他用这个词儿挺让人惊悚的，叫丧偶。他不像咱们老人，就是就爸妈吵架，就刚才像我妈说的，你嘎嘣，他至少他是后悔的。他这个有点就是我真的
1: 希望，他就是很平静的
0: 在说，我真的是希望像悬疑片一样，你知道吗？
1: 没有，他说的是，你看他和他老公也没吵架，他之所以这么说，只仅仅是因为他老公不怎么做家务和管孩子，他就放出这么狠的话了。但她应该在她老公面前没有放这个狠话，我猜可能是在吐槽，在跟同事在吐槽，但我觉得能吐槽说出这种话也是够狠了，
2: 起码是
1: 内心是想过这件事情的，是不是？
2: 或者起码是这个嘴上不太关门。
1: 对，对，起码是就是刀子嘴
2: 不太把门。
1: 对，
2: 起码是
1: 这话绝对不能说。
0: 哎呀，
1: 怎么能这么说，
2: 骑不骑马都不行啊。
0: 不是，他这个听起来吧就不太像真的是两口子因为吵架激烈了，我说
1: 完了，我说出的一些激动的话，他是平静的，
0: 就像我妈说的嘎嘣怎么怎么，他至少他说完他后悔了，哎呦不应该这么说，哎呦当时我脑子一热，这纯属刀子嘴豆腐心。他这个我希望我丧偶，你说这多吓人的，就是感觉他好像要付出行动了似的，这种
1: 太狠。
0: 郭亮说的
1: 这狠话太狠了。
0: 郭亮说这个其实也挺那啥的，其实我觉得挺说完之后挺伤人的。但是我们家他说是这样的，我跟媳妇吵架，我媳妇说了他自己的怎么怎么，就是委屈或者怎么着。他说了一句，他说你活该，那是你自找的，这种多伤人。就是有的你该，你怎么你忘了，有你该，尤其你是、你该呀、你活该，你愿意你怎么怎么着，这种我是觉得让
1: 也算狠话，但这只能算
0: 就是
1: 四级五级，
0: 就比如说啊，我为了这个家，你该你就应该干着，就这种，哎呀，
1: 你该你乐意啊，
0: 你乐意啊，对我让你的怎么怎么着，
1: 这个有六七级吧，
0: 对，这种就有点，他说我媳妇当时就哇哇大哭，你知道，后来我发现了，哎呀妈，5万块钱的包才哄好的。嗯呢，这种
1: 啊，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早跟你离了。
0: 刚才有人说过，
1: 是不是？
2: 你这种，哎，这我觉得这个话呀，嗯，点击率应该老高了。
1: 对，
0: 老辈子
2: 就是
1: 我要不是看孩子，我早跟你离了。
2: 老辈子就这句话，我觉得尤其是
0: 别让念名字。他说我上头的时候曾经说过，说你知不知道咱其实咱俩没啥感情了，就是时间凑过着一起搭伙过日子而已。这种就是。
1: 这不行，这对于一些追求纯爱的人来讲，没有感情了怎么过？
0: 就是我早就不爱你了，就是咱俩不就搭过日过。
1: 这个话吧，不能这么说。也许很多男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
2: 心里都
1: 这
2: 么想的，
1: 但是这话不能说。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就是像很多像你们这些啊，你们这些，尤其你斌哥这样的哈，什么
0: 不要
1: 考完了，考完了驾照，还什么科一啊什么的这种。就是你们即便这么想，也不能在
0: 是
1: 对方面前。
0: 有些是这样的，明明对方知道，但你说出口了就不对了。
1: 对，
0: 他对方就是很多东西。
1: 你不说他对你还抱有一些幻想，你说完之后他会觉得你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
0: 对，鸡吃萤火虫，你知道吗？肚子里明亮，但嘴上坚决不能去说去。有些东西一说就产生了。问为什么有人说我明明知道，但你非要宣诸于口吗？
1: 嗯
0: 啊，就让大家任何的。芥蒂都没有了。苏瑶说我吵架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其实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我从来都没开心过。算重吗？
1: 挺重吧，从来都没有
0: 开
1: 心
0: 过,、啊、
1: 开
0: 心
1: 过。
0: 那你跟我干啥呀？
1: 就嫁给你我都那啥，
0: 我是黄连的，你愿意吃这口啊？没开心过，我跟你在一起我从来都没开心过。
2: 哎呀，
1: 不能吧，好好想
2: 想，就是说的再说
0: 啊，没有真正开心。
2: 说的再直白一点吧，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我其实从来没有
0: 爱过
2: 你。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哎呀，这话也挺狠。
2: 这啥话看？哎，这啥话看咋翻译啊？我要这么一翻译，这
0: 木木，我问你，你会不会？我问问你啊，因为可能你还相对的比较成熟，在感情，你会不会因为一个女生对你很好，但你并不爱她，你为了感激跟她在一起？
2: 我曾经这样做过一次，之后再都不这么做。
0: 你觉得那样？
2: 因为这是对自己和对方的都不负责任。
0: 嗯，
2: 感情只要不是因为喜欢，因为任何原因开始。都是耍流氓和不负责任。
0: 我也是觉得，因为对，因为刚才，
2: 因为我曾经我是因为我就因为一个女生对我特别好，我说哎呀，对我这么好，我客观意义上我也知道她是个美女，那就在一起吧。后来发现不行，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在这个

0: 不想演。
1: 实话实说，你也没有啥人设，不是，你也没有啥。
2: 我就说这意思，
1: 你的确也
2: 是。你不用，你不用在这诋毁我，跟你说，
0: 不是那个啥，我刚才看着一个谁的留言，我还没来得及念呢。
2: 是的，
0: 夸你斌哥的，我看。
1: 妈呀，
2: 有好这口的来了。
0: 这是小明说的，
1: 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找了。
0: 他说感觉阿斌吵架应该挺厉害的，女生很难吵得赢啊。
2: 我一般都不会，
1: 这是夸呀。
2: 不是
0: 啊，
2: 不是吵架，是因为我一下子他就没话了，就因为你就说到底儿了，就
1: 是你直接
2: 他没有吵这还没有吵这个过程就直接点死穴了。我妈说冰冰扭一点，就是你专门掏别人最难受的东西说，让对方觉得没法再跟你在一起，
1: 这是极大的缺点，兵哥。
2: 是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说过这个话，就其实还不是他的错，其实就是我机位了，人家一点错没有，就是因为很小的一个事情，然后人说我怎么的，我就这辈子打光棍也不会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哪儿好这个也好不行。我妈说你总是能挑中这一句话，总是能刀中对方，直接就是
0: 命门
2: 最伤他那句话你说了，你就十句话你挑了个最伤的那句话说的
1: 来。开始，
2: 因为你不是我最重要的人，也不是我爱，就是也不是我的，
0: 就这一句话就行了，还要啥呀？
2: 我无心伤害你，
0: 木木，咱俩都不配被他伤害。
2: That were not my worst intention。
1: 那些被你伤害的人是有多
2: 一共就
1: 造孽了？
2: 一共就一个，而且我跟你说，
1: 造了孽。
2: 我而且我跟你说，木木，为什么刚才问你那个话？不要为了感激去喜欢或者跟一个人。
1: 你是因为
2: 就是这样，我妈强行撮合，就是你一定要跟她说，
1: 还苦了你了，
2: 她当然苦了我了。
1: 那得亏你这个
2: 月月，我本来在山中无忧无虑，
0: 17:16了，咱们
1: 唐僧非得给你救出来，
2: 真是。
0: 咱们聊聊别的吧，
2: 哎，说说这个快乐行程吧。那
1: 让这山压着他吧。
2: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什么，我那个时候我记得这次完事之后，我就去了，当时我就出国了，有一个出国带队的机会，我就走了。
0: 嗯，
2: 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也
1: 去的应该是迪拜吧，
2: 去的散散心。我去的是哪儿呢？也是出国，不是去俄罗斯，也是出国，挺好。觉得回来之后换了一个心情。所以呢，当你觉得这一段时间过得很烦闷的时候，
0: 万事很难的时候，
2: 对，换个心情，去出去走两天，哪怕只有几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两个近途游，一个呢是国外的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又名海参崴，在7-8月份，这也是旅游旺季啊，全球都是一个大火炉的时候。弗拉迪沃斯托克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城市，
0: 嗯，
2: 平均气温20多度啊，而且呢，它是一个高纬度的地区，可能看到很漂亮的海，
0: 嗯，
2: 而且能吃到冷水海鲜，比如说青口贝是它的特色，
0: 嗯，
2: 还有就是它产帝王蟹啊，帝王蟹的味道很肥美。那5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和7-8月份时候的帝王蟹完全不是一样的口感，
0: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一人一只帝王蟹，哎，人手一只帝王蟹拍照，那个老震撼了。而且呢，这只帝王蟹，
0: 这只帝王蟹也得去，
2: 啊。对啊，这只帝王蟹多少钱呢？是不是？嗯，所以你的团费得多少钱？而且这次我们全程啊比较轻松，所以你带老人带孩子都行，但前提是你有护照啊，
0: 嗯。
2: 我们首团是8月1号出发。以后每周六都会发一团，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去，一定要添加微信走，跟我们909的电台行程走，放心，
0: 嗯，
2: 安心。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记住一定要备注俄罗斯或者是旅游就行了。
0: 嗯，
2: 这个可以线下了解详情。
0: 没错，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线路啊，比如说想去大手拉小手的
2: 秦皇岛。
0: 对，想要这个亲子5天的行程，咱们坐着卧铺直接一宿，第二天早上就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了。北戴河对吧？秦皇岛，这也是很多大人、老人、孩子们都愿意去的地方。
2: 对，
0: 因为什么呢？很近，离咱东北近，坐火车就到。
2: 嗯，
0: 同时呢，还能看大海，还能这个坐上帆船出海。而且我们这个行程精致小团儿，主持人带队，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隐性消费。住的呢都是同一间酒店，
2: 嗯，
0: 不用挪来挪去。
2: 对，
0: 领着孩子你直接哎一入住4天不用挪地儿，这个4钻的酒店近海的。
2: 啊，原来他去了一个地方还带门票的呢，
0: 嗯，
2: 叫乐岛海洋王国。
0: 嗯，
2: 这个地方超好玩，
0: 嗯，
2: 水上世界嘛，
0: 能玩水上世界呀。
2: 而且全程升级一顿啊，嗯，这个非常高端的海鲜自助，
0: 没错。好，所以说这个行程一共才2000多块钱，孩子才1000多，那这个价你上哪儿找呢？是不是？添加微信，想要了解这个行程的话呢，是在7月26号、8月2号，还有
2: 8月9号，
0: 就是每周都有一团。嗯，添加微信13244602879，
2: 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海参微信了解详细行程，13244602879。

0: 隆隆 Luca。其实这首歌当年在演唱会的时候，它是有统一的舞蹈动作的。曾经在哈尔滨演唱会陈奕迅的时候，好像中间他突然唱了这首歌，还蛮勤快的。
1: 啊，你说陈奕迅要唱这首歌，我觉得适合。
0: 这本身就是陈奕迅的嘛。
2: 啊，对啊。
0: 木木，你是欠恋爱吗？
1: 对脑子太好了，
0: 是欠恋爱啊。然后秦凯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挺伤人。其实我今天你看啊，虽然都没有什么脏字儿，没有什么那个，但是我发现把它组合在一起，确实暴击率蛮强的啊。他说，我觉得你一点趣味都没有，跟你在一起就是没意思，你自己心里不明白吗？
2: 嗯，
0: 你自己心里不明白吗？那你有没有意思呀？你是游乐场啊，天天我还给你带来快乐啊。
1: 是的，
0: 反正有些人就是贪心不足，对不对？
1: 你找陪玩去，
0: 是不是？就是我是游乐场啊，我天天给你带来快乐。所以呢，就我们今天还在说这话题，说夫妻之间、情侣之间难免吵架，吵得越凶呢，可能表示对越在乎对方。但是有的就是话可不能随意乱说。
2: 对啊，话说太狠的话，确实很伤人，
0: 确实容易伤对方。即便你们最后这事儿过去了，破镜重圆了，或者是重归于好了，但你们心里当中每每想起来他当时那个丑恶的嘴脸和说那个话，你也会觉得心有余悸。
2: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还再分享一下，你和你家那口子干仗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你说过狠话，现在想想后悔，或者说是他对你的语言暴力让你也曾经有段时间很受伤。
2: 嗯，
0: 那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1: 哎，
2: 来吧，那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
0: 洛强说，这个你就太不应该了。他说我本身家里的支柱啊，承担大头，付出也很累。有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是突然暴击了，媳妇跟我吼了一下，我也倒是没惯着，直接吼过去，你的付出在我眼里一分不值，你算干啥的呀？当时说完这话突然也懵了，就是
2: 你的付出在我眼里
0: 一分
2: 不
0: 值，就是这家我养着，我挣钱的，你无非就洗衣服做，就当时可能也是一两。
2: 哎，我跟你说，你找一个24小时天天的、一天不休的洗衣服做饭的、照顾孩子的保姆，你去问问多钱一个月，不比你挣的工资少。
0: 是，但是他说完之后，我们俩都处在原地里几秒钟，感觉脑子嗡一下，坏了，这不是10000块钱能搞定的事儿啊。所以
2: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觉得有些人就是
1: 你对我进行了否定。
2: 对，而且我觉得不要总觉得什么一个包啊、一个钱啊就能挽回，绝对不是。像你刚才说的是，就是伤痕都出现了，那是一个包能解决的问题吗？
0: 但是你想想，你就是如果真是媳妇原谅你的话，你得拿出点态度吧。你
2: 态度，我觉得态度比包重要多了，因为包那个东西是有钱的，
0: 但态度没有界限，你怎么叫态度好？
2: 你知道每一次怎么尊重我了，你知道每一次怎么考虑我了，你知道每一次在我听到什么样的话或者是你的什么举动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很反感了，你在乎我的感受了，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因为这个叫情绪价值，其实所谓的情绪价值吧，比那个什么一个包一个表的那个价值，因为我跟你说，钱就像咱们说你拿钱是换不来真心的，是一个道理。就他给你买了，也不代表他是真心理解你了，或者
1: 同意你了，
2: 认
1: 同他给你买也能给别人买。
2: 哎，对，就还有一点，这个就他给你买3万包，他可能给外面的人买10万的包。
1: 而且他给你买的这个3万，他还不一定是真的。
0: 三能买3万，
1: 300块钱也能买了3万块钱的包。
0: 不是，他能真花3万？我跟你说，
1: 花不了。
0: 我这样，钱能买来你认为的快乐，但不能买来对方的真心。你有就愿意花的
2: 钱，对、啊
0: 对不对？我去酒吧，我花3万块有开心，但你能
1: 而且
0: 你买不来开心。
1: 我真的从来不觉得，就是其实大多数时候，我觉得大家也是开玩笑说这句话啊、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真正他如果说有了情绪，是能够买一个包他能好的。人又不是机器，
2: 那他那个情绪
0: 能缓解
1: 也是假的，
2: 对，他是为了
1: 证明他那个情绪
2: 也是为了这个才出现
1: 的情绪，对，就证明他那个情绪就是为了这个包
2: 而出现的情绪，
1: 而不是真的有这种情绪。
2: 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我
1: 月姐，你懂。
2: 我作为一个女人，我的理解就是，如果我老公会什么，他真给我买个3万包放这儿，我不一定开心。但是可能他说媳妇儿你就买呗，你愿意买买，你愿意买啥买。他说这个话会让
1: 他说这个话背后可能只是个3000块钱的包。
2: 不就是他，我觉得
1: 对，
0: 但你不买肯定是
1: 就最终肯定得买。
2: 我会觉得他的态度远比他真的买回来那个还重要。
1: 而且月姐负责任的回答，比如说今天你是真是生气了，真是有一个很大的情绪，
2: 我一顿烧烤就能解决，都不用包
1: 啊，这么好哄啊，
2: 都不用包，就媳妇晚上想吃点啥，走，咱吃点好吃的去，你想吃啥就行了。
0: 我不跟你
1: 感觉好，
0: 就 楼下开火锅，
1: 走吧，
0: 啥味儿？赶走了，
1: 那把这顿先吃完，
0: 是不是？
2: 对，其实这样也好，就是轻松一点。
1: 好好哄
0: 啊，女生对男生说的，这是纪文，他说留个言，他说打个卡，他说我曾经说过，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重话。
2: 嗯，我们来评判一下重不重。
0: 他说我曾经跟我老公说，他说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永远都不站在我这边，是不是？这叫什么重话呀？你永远都不站在我这边。
2: 重还行，
0: 没有没有，我没觉得是什么暴击，
1: 没啥重，这只是一句
0: 抱怨，就觉得你老公不孝顺，
1: 对，一句抱怨，
0: 对，就是
2: 啊
0: 比如说韩慕言，我跟你说，你永远在你家里面前，你家里最重要，你永远都不站在我这边，你都不替我想想，
1: 当然
0: 我跟你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觉得你特别特别的妈宝男，自私
1: 那好吧，
0: 你求人就那么地了
2: 哎，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这个话在我的话里肯定也算重话了，
0: 是吗？
2: 就是他如果也是一个像我这样，
0: 那既然老公都说这，说你真的没站在人身边，就比如说心愿，你看我跟你过这么的，你永远站在你家那边，你都没有站在替我考虑。
2: 那我没有，我肯定没有，而我老公也不是这么做的。我跟你说，聪明的男人永远不会说是站在自己妈妈那一面，或者是说他会在媳妇面前永远会说我是站在你这面，但是他到了他妈妈那儿会告诉他妈妈我会站在你这一面，就是他一定会是左右逢源，让这两个人都
0: 很舒服。哎，我问你一下，有个情景啊，你会不会替你老公出头？
2: 嗯，
0: 假如说。妈妈不只有你一个女儿，她还有两个儿子。你比如说，你还有俩哥，
2: 我的妈，
0: 对对、
2: 啊，我还有两个哥，
0: 你还有两个哥、
2: 嗯。
0: 妈妈病了，她就比如说家里有大事小事都让你老妥去，不用她两个儿子，
2: 嗯、
0: 不用你两个哥哥，
2: 嗯、
0: 认为姑爷嘛半个儿。
2: 这不是你妈？
0: 对，我就说，如果换成你，会不会替你老公说话，跟你妈谈谈？说
2: 对呀、啊，
0: 我
2: 说妈，你干啥呀？你没儿子呀？你不俩儿子呢吗？
0: 他俩都忙，你看他老腿也身材挺好，那个能干活，他多干活。
2: 能啊，他能干活，他也没少干呢。但是这种东西是不是得匀一匀呢？
0: 怎么不允了？你看
2: 啊，不能活都是我们家干，
0: 你大哥
2: 钱
0: 都
2: 是他们拿呀。
0: 你别来了，下次。
2: 我可以不来，妈妈没关系。有那两个好儿子，你可能也并不需要我。
0: 嗯，我觉得，
2: 因为我老公
0: 新人能做什
2: 么，我老公得是我心疼的。你可能不心疼我老公，因为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儿子你心疼，但是我老公得我心疼啊。人家有妈，人家妈也心疼人家呀，对吧？
0: 记住啊，家里有这种情况的，把新人的话录下来。新人听不出，确实是这样的，对。就我觉得，如果
1: 你怎么给我 Siri 叫出来？
0: 我看看还有谁？就是今天还想跟大家聊什么，挺有意思啊，大家都说一说吧。就是曾经你和他，就你和你的另一半，因为吵架，有没有他或者是你说过不该说的重话？
1: 嗯、
0: 这个重话不绝对不是那个什么，就是不是这个不是骂人的话，就是你这个话说重了，伤了他。也许伤了他的自尊，也许伤了他的情感、
2: 嗯，
0: 也许说完之后你的后悔，或者是你承受过曾经他的语言暴力。哎，
2: 嗯，
0: 我就觉得你说这个话或重量轻重，我们来评判啊。
2: 嗯，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把这句话打上，因为说过这话的人，曾经因为这个事情痛苦的人，他都是有记忆的，
1: 嗯，
0: 他都会能够记得很清楚的啊。
2: 嗯，
0: 今天我们不是往你伤口撒盐，而是我们要给你消炎。哎呀，来说说吧。那
2: 都31了，
0: 跟大家分享呢，还有一个好事儿，就是那个
2: 是外面没有下大雨了吗？
0: 哗哗的。鞋啊，
2: 我们先
0: 说鞋吧，还说哪个？
2: 先说装修呗，咱不说了，咱们要就是常换
0: 常新。啊，你上一点，我以为你换完这一点，你还会换回来。那咱先说这鞋吧，俩一块说，都给他说了。来说说装修啊，本周维尚装饰给大家带来的这波福利呢，可以说是，
2: 嗯、
0: 其实维尚装饰大家都很熟悉了。如果经常听909的朋友应该知道，
2: 嗯、
0: 我们合作的，对我们合作的装修公司就这一两家，其实我们精挑细选就这一两家啊。
2: 嗯、
0: 但是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实际验证，知道这两家最靠谱，
2: 嗯、
0: 对、
2: 嗯、
0: 粉丝给的回馈是最好的。维尚装饰呢，跟909合作将近5年了，零投诉，也是有几百户的咱们的粉丝通过自己的这个哎跟踪或者是这个垂询、
2: 嗯，
0: 或者是一路跟着维尚去沟通，发现维尚家的这个装饰还是很靠谱的。
2: 嗯嗯、
0: 那之前其实维尚是小贵的，这么多年了，咱们粉丝装了很多房子，大户型、小户型、洋房，包括二手房改造，其实维尚装的就俩字用心。其实你花多少钱不用心，和你花少钱用心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嗯，所以呢，本周如果是7月份你想在维尚家装修的话，8、9月份亮味儿，10月份开始就是搬。年底就能入住了，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2: 嗯、
0: 而且现在维尚呢给大家一个特惠，40000块钱出头就能做到大包整装，而且呢是这个顶级的这个工艺，而且平民的价格，不让你多花一分钱。
2: 咱就是说很难得，维尚在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很少有 这么低价格起步的，
0: 对，
2: 所以说这也是真正是把福利，就是说价格给大家贴到地皮了。
0: 有人说，那我添加了嗨三的微信，提嗨三好不好使呢？好使，19904515909，现在添加微信，有装修硬性需求的，比如说你今年就要装，年底要住的，19904515909，你添加微信试试，你看我们的力度，19904515909，备注装修，你能得到粉丝专属福利，你到店里怎么说都不好使，只有在这添加微信才有的八大升级，
2: 免费升级。
0: 对，
2: 首先呢，砖给大家常规800×800的升级为750×1.5米的那个大尺寸，然后呢，通铺更大气，木门呢也给大家加高至2.3米的，现在非常流行的高挑的门，还有前面漆升级为分林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健康还有保障，另外橱柜加高，常规800的加高到850到900，上柜也加高到700到800，高个子你下厨房你就不用弯腰了啊，这也是同步省了很多预算。包括卫浴呢，给大家升级智能马桶，水管这个线路呢，给大家是换成德国瑞好的清灵水管，
0: 没错，
2: 耐腐蚀。另外呢，隐蔽工程也更安心，吊顶呢给大家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还有就是厨房水盆免费送给大家的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儿，所以说想要了解优惠的细则，想要免费获得这种刚刚说到的八项升级，添加微信就可以19904515909，
0: 哎，19904515909，19904515909啊，备注装修，尤其咱们的粉丝想要在年底入住的，着急装修的，预算不足的，还想靠谱的，一定要添加微信啊，得到专属福利，能省则省嘛。
2: 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Avril Lavigne Girlfriend， 你和你的 girlfriend 吵过架吗？你和你的 girlfriend 说过最狠的话，让你现在至今无法再得到他，无法再拥有他，无法再跟他在一起的话，让他离你而去，有没有说过很重的话？嗯，尤其女生特别的敏感啊，而且尤其是跟女生说重话的话，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能他以后再跟别人的时候，他都会
1: 元宇宙级的伤害。
0: 对，他就是那种就是
2: 都有阴影，
0: 无限暴击，承受了四重必杀。
1: 是吧？对，我也觉得可能女生的承受力还是，
0: 男生说完了，可能他也不寻思，大不了那啥，但是女生不是的，就他可能再换一个男生的时候，他也会在想，他会不会再次让我遭受到这种语言暴力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跟你曾经那个相爱的他吵架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过重话？伤过他，
1: 嗯，分享的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哎、
1: 口家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0: 哎呀，真有啊，这是我觉得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1: 今天咱已经听到太多狠话了，说实话，就刚才那个求丧偶的那个，你那不多狠呢、
0: 嗯？
2: 那都不已经是，那已经不是狠话，
1: 那应该十级了，那都十级了，对，
2: 诅咒了。
1: 嗯，哎，有些还哎，我觉得当一个人说的你嘴里满嘴谎话，没有一句在你嘴里听不到一句实话。这算不算是一个很重的狠话？
2: 斌哥，这句话
0: 我觉得
2: 算吗？
0: 我觉得没有一句实话，倒
1: 是就
0: 是
1: 他对你的人品产生了质疑，就是你嘴里我听不到一句实话，就是形容，比如说他说老公啊或怎么样的，就感觉他就是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再骗我一次，就是这种。
0: 要做到每句都没有不太可能，但是
1: 对啊，所以不可能有人说一句实话没有，
2: 但是就是这种说法就证明他

0: 对于你说话，
1: 一般来说，男人要对女人经常
2: 女人对男人说，
1: 女人对男人说没有
2: 这
1: 句
2: 话，对你，你在你嘴里我永远听不到。
1: 就是说，说明这个男的不靠谱嘛，对不
2: 对？啊，
1: 对
2: 呀，他经常欺骗。
1: 有两种可能，这个老公精神出轨，或者他就是一个习惯性的，就是那个花心大萝卜渣男，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就是他可能在金钱上对于女生有所欺骗，所以被女生发现了，
0: 就是。日常说话跟情感什么这些没有层面，就是日常任何事情，这个男生都习惯性的说谎话。
2: 哎哎、
1: 但你要全盘托出的话。
2: 哎，我好像听别人说过，就是身边他有一个朋友是这种类型，就是习惯性的，他们管他叫说谎精，就大概就是
0: 习惯性
2: 女生是一个女生
0: 啊，
2: 他就说，就这个女生就习惯性的编瞎话。
1: 但他目的是什么呢？
2: 没有目的，
0: 习惯性，
2: 习惯，咱就说了，习惯性就没有目的，他就随时随地可能说出一句。瞎话来，
1: 那他就那天说了一个人，说这是在，
2: 就比如说你说你去新疆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新疆的地方我也去过，没啥意思。其实他可能根本没去过，或者说啊，新疆那个我觉得什么什么不好吃。
1: 那你要看从他的这句话当中，他想表达什么呀？他表达他想去过，虚荣心在作祟。
2: 嗯、
1: 好多人就是虚荣心在作祟，我不能够好话连天，就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其实根本达不到。这那天说了一个人嘛，最近一段时间风浪尖上的人，他就是扒出来所有的视频，就是习惯性说谎话嘛。人说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大家都认识这个人。然后后来说他在专访当中至少五分钟说一次谎话，五分钟说，大家都把他解出来了。然后
2: 我喜欢看这个。
1: 妈妈就说的那个谁，就说他说，
2: 那不能点名。
1: 对，不能点名，就说他吧，因为大家通过视频，点出来
2: 发现
1: 了，就是啊，原来不知道，因为你人设崩塌，就说人设崩塌之时，回旋镖都来了，就是大家都在扒。
2: 所以，当一个人说另一个人你满嘴都是谎话的时候，那个人可能确实生活当中也。
1: 没法过了，
2: 有很多不忠诚的地方，
1: 而且这个女生已经忍得不能再忍了，就是你已经忍到我无法，
2: 我都不愿意一个的拆穿你。
1: 借我一双慧眼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了，雾里看花了，我根本不知道哪句是真是假了。而且我觉得这种人挺可怕的，我估计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因为谎话的在一起，你跟他分手，
2: 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的很多时光和
0: 空
2: 间是
0: 心里都是假的，
2: 都是虚拟，对对，都有一种
0: 都是假的，
2: 对，
0: 感觉。
1: 哎呀，
2: 但往往要认清这样的人还真得一段时间，要不然你也不知道他哪些真哪些假，
0: 你得反复验证在事上见呢。
2: 对，
1: 哎呀，邢凡说这个，说那应该是吐槽老公的。他说你没发现吗，跟你结婚之后你身上全是缺点，我咋一点优点看不着呢？你怎么一点应人地方都没有呢？你现在怎么跟原来一点也不一样了呢？我跟你勾的了，你原来的闪光点呢？闪光点，我是
2: 让你磨没
1: 闪光弹呢。
2: 闪光点，
1: 男人哪有那么不一那么一无是处啊？我就觉得女生是最理性的，跟男生结婚的时候，即便她有一点小缺点，就像晚上的星星，她的优点就像太阳，太阳出来星星就不见了，这种才是对的。那你总看到，就是反正女生也是，就是结了婚之后你不结婚是这样不抱怨，就你结了婚之后就全是男生的不对了。我觉得现在有的人说这个男女生现在很，
2: 但是这种东西要变相看啊，因为有的男人可能真的就是做到了太两面了。那太两面了，你说谁能接受这么不切实际的两面呢？
1: 挺难满足。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不着家，你说我这个就是不着家，天天在家待着，你说你怎么天天搁家待着，你也没办法，你说那怎么的呀？
2: 四六开呀，干啥天天在家或天天不在家呀？
1: 就是、
2: 你就不能四六开吗？
1: 啊，不在家，说你一天不陪我啊，没有，我就没有安全感，天天你不在家忙事业，天天在家你怎么天天待着一点上进心没有？
2: 所以这就是说明一个什么，
1: 生活
2: 所有的事情啊要变相的看。
1: 对，
2: 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度很重要。你太闲不行，你太忙也不行，
1: 也不行，
2: 就跟人是一样的，太忙也不行，太闲也不行。10:44了，
1: 哎呀，
2: 我想想啊，太闲的时候干嘛？出去跑跑步。
1: 跑跑步得穿鞋呀、啊，是不是
2: 说的对呀、啊？
1: 是不是？而且这是好鞋呢。
2: 我最近看一个段子特别好玩，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哦 ，Lucas， 就是那个我一会儿推给你俩，我特别喜欢那俩男的。
1: 月月，下次要演的时候就演全了。
2: 那你得给我搭配呀、
1: 啊。那哪个呀？我哪个段子？我最近看段子也多。
2: 就是两个人各种带货。
1: 哦、Lucas 最近又带货的鞋不错、啊。
0: 哦 ，Lucas 手机又换了旧的呢。
1: 有眼。哎呀妈，月姐，月姐，你看我的手划破了。
2: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还在他那下了一单呢，干豆腐。
1: 卖干豆腐的。
0: 卢卡斯卖干豆腐。
2: 对呀、啊。
1: 叫着时尚的名，卖着最接地气的产品。
2: 我跟你说，就是他那种反差感，让你特别就是有意思，觉得
0: 想买啊，想买。
2: 就是为了他的付出，你为了他这个段子
0: 反串，
2: 你都想给他买。
1: 要月姐，2027年春夏时装的邀请函把我的手刮破了，你说我明天能参加吗？不好意思，就是吹牛的时候有点漏风。所以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0: 亚瑟士，
1: 什么
2: 亚瑟士？
0: 亚瑟士吗？
2: 亚瑟士，你还要嫌你发音不标准了？
1: 标准标准，要不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风格嘛。亚瑟士这款鞋我非常喜欢，是它的这个面，就是它这个鞋的样子，
0: 是的吗？
1: 因为它的帮标特别好看，你看发现有些，比如说你会刷它那个鞋帮的这个标，鞋 logo 就是帮的这个 logo 特别好看
0: 啊。
1: 有些是在鞋的根部那个 logo 特别好，比如 LV 就特别喜欢在鞋帮上做这个做这个 logo。就亚瑟士和之前我们有一款鞋，它是非常喜欢做鞋帮 logo 的，很时尚很百搭。我知道 Uma Thurman 还有小雀斑，他们都是亚瑟士的忠实粉丝，他们一般在休闲的时候都会穿这双鞋，
0: 都是人刚才那俩。
1: 而且呢他们最大的一个风格就是搭牛仔裤，很多的英伦男士喜欢亚瑟士的鞋配牛仔短裤来穿，上身穿的是 polo 衫，很干净很利索，但是就是小贵吧。他一般来说随随便便拿出一双基础款就是基本千八的千八，今天我们到手价格只需要399，
0: 没错，亚瑟士，
1: 对，你也能穿出好莱坞的那种风尚来。看你
2: 另外他还舒适，咱说他不是那种，
0: 这种
2: 他不是那种只是卖个牌子然后让人穿着不舒服的，
1: 对对对，有些穿起来好看板脚，你会发现不舒服，哎，走走道不累。哎，你知道这款就咱们今天卖的这款亚瑟士的这个型号它适合什么吗？马拉松、长跑、逛街，
0: 哎呀，
1: 呼呼走都没有问题。
2: 对，它
1: 专门
2: 是跑步的，
1: 专门是干这个用的，所以它这款鞋的用处非常大。关键是这种有点半功能式的鞋，能卖到399，你就掏上了。
2: 老头有一双是我之前出给他买的嘛，他就是那双鞋，他能春夏秋一直穿。
1: 对，
2: 我说你换换穿呢，他
0: 到冬天得洗穿。
1: 男人除了冻脚，他为什么穿？就是舒服，他觉得喜欢。
2: 对呀，他就是懒得换，
1: 对不对？
0: 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鞋，
1: 就390，要一这个899咱就算了，399还不买一双，买两双都行了，买两双都不到一双的钱。所以呢，今天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就行了，就一个字鞋，你先看看样子，喜欢就买一双呗，399包邮到家，是不是？
2: 好嘞，那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夏天咱们去哪玩是吧？怎么？开心起来，可以去看一场秀啊，
1: 哈冰秀是吧？
2: 对呀，还在纠结，哎，哦，这个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也行啊。
1: 对呀，而且今天我们这样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从今天开始，我们节目当中会送门票。
2: 那一会儿、那说了吧，来说说吧，因为啥呢？很多人夏天就是纠结晚上上哪玩嘛。那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不容错过的一场惊喜。
1: 没错。
2: 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你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
1: 没错，那个、超大的实景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啊！他这个演出阵容非常好，他是由美国、加拿大还有一些俄罗斯的
2: 多国的
1: 顶尖冰上的杂技演员和冰上的原来的运动员联袂出演的一场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而且呢它的舞美灯光做得非常棒啊，每一幕其实都是一个视觉大片，有点像看这个迪士尼啊，或者是
2: 想去了
1: 环球影城那种秀一样。那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啊，很多人都呜呜那样的，因为什么？让人屏息期待。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台上的演员随时会下台与观众进行互动，送花击掌啊，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其实台上台下双向奔赴的，让你直接有这种体验感。
0: 没错，
1: 重点来了，现在的表演时间，每天这一场晚上7:30哈冰秀准时开演，现在门票火爆销售当中啊，真的卖得特别好啊，而且呢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前来观看。那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来买票，如果呢你在听节目可以添加嗨三的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买票，
2: 备注购票啊，
1: 98 168 298三档，你可以任意挑选，一人可以买多张，添加主持人微信就行了，就是添加嗨三节目的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购票，
0: 没错。
2: OK。

0: 哇，这个下班的路上听这首歌，你感觉回家都轻松了一些。
1: 就是这首歌是我
2: 得
1: 昨
2: 劲儿。
1: 天在编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觉得听它很轻松。我觉得
0: 对。
1: 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喜欢这种带感的，就是有一点
0: 轻松
1: 小
0: 吗？
1: 小愉快的这种感受的音乐。
0: 一颗原子的距
1: 对，
0: 离。
1: 一颗原子的距离啊，
0: 嗯，
1: 一颗
2: 太
1: 原
2: 会
1: 子。
2: 选了。
1: 你看人与人，一颗就是我们都是原子分子组成的，但是原子分子组成的有的时候就是要。就是两个人
2: 差别这么大
1: 就
2: 呢？
1: 结合不在一起去，所以就是个体的这个差异嘛。我们今天就说到了两个个体的差异有多大呢？就是语言相报
0: 我
1: 啊！
0: 念两条留言啊，
1: 我一看完那就挺长的那一个，
0: 先
1: 对
0: 念这
1: 哦，
0: 个不让念名字
1: 别
0: 的
1: 念名字了，今
0: 啊。他
1: 天
0: 说，我老公一吵架就让我滚，
1: 你看
2: 啊
0: 这次我就真的执行了命令，
2: 啊，他自己还用命令
1: 就
2: 来说
1: 走了，就是不跟你过了
0: 啊，
1: 吗？
0: 对啊。
1: 对啊，
2: 行，
1: 你知道哪种？你知道？要不说文字很那啥的哈，岳默默讲说，比如说两口子吵架，岳岳，你给我那个什么，就那种的，你就觉得很暴力。哎，你看你就觉得这就是小情调，哎，就
0: 那是中
1: 是不
0: 国
1: 是？
0: 语言的文化的
1: 语
0: 博大
1: 气
0: 精
1: 不同，
0: 深，
1: 但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字确实挺伤人的，尤
0: 对
1: 其是夫妻
0: 啊，
1: 之间，骂孩子都不能那么
2: 没
1: 说，
2: 给当人，
1: 是不是？
0: 我生气我顶多说，我说
1: 三
0: 我
1: 板
0: 走，
1: 待着去。
0: 我会说我走，或者我说你出去，走走走走走，出去。
1: 是不是？就这已经是月日的顶级了，是不是？
0: 想想。
1: 但我都是超顶级的。
0: 反正我真的有一
2: 是，
0: 次我很
2: 兵
0: 生
2: 哥总
0: 气，
2: 能跨越月姐的级
1: 月
2: 别啊！
1: 月，我跟你说，那家伙让月差点损失6000多，我跟你说，上次跟我干仗，妈呀！
2: 摔
0: 手机啊，
1: 手机啪就摔了嘛，就呱就是一摔，
0: 啊！
1: 他
0: 对，我
1: 那个
0: 发现
1: 手机，
0: 我吵架其实愿意摔
1: 那个
0: 东
1: 手
0: 西。
1: 机做了一个什么的？这个做了一个5135B 向后翻腾4周半抱膝，直接就那种，
0: 现
1: 太
0: 在
1: 吓人。
0: 不会了，现在成熟了。
1: 心疼钱了吗？挺贵的。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老常，他说我一下想到了我的高中同桌，她是一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女生，生气了也就是唉声叹气的一声，唉，就完了，就是
2: 哎
0: 生气，生
2: 呀，
0: 气就是顶多这样了。只有一次，明明已经，唉。

0: 哎了好几声了，我那天
1: 实在气不过。
0: 他说我那天就想试探一下他到底能不能说句气话。
1: 哎，我岔气儿了。
0: 完了我就欠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1: 试出来了，
0: 终于开口了，特别无奈的对我说了一句：“
1: 嗯，
0: 你太讨厌了。”没了，就是气到份上了，就是你太讨厌了。
2: 你这样做真的很不合适。
3: 我跟你说，真是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脾气的，至少
0: 我特别羡慕有一个女生，我认识一个，就
3: 是
0: 真的是这样的。
3: 真是我有一个弟妹吧，她就是那老公。就是一个就是在家里边他已经很生气，两个孩子，他生了二胎嘛，两个孩子白天这个不睡觉，晚上这个不睡觉，他已经是崩溃了。然后呢有一天
1: 老公也不睡觉，
3: 老公也不睡觉，然后他拍视频，他说你看这是老大，这是老二，这是他，就是看凌晨三点了，我还在就是忙着给老二洗衣服什么的，然后呢老二刚把老二忙完，老大又开始怎么怎么着，他说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我以为他要暴击，他说我真的生气了。就是这是
0: 我是真的真的生
3: 气了，这就是他的极限了。
0: 对，就这种人，我跟你说能娶到这样女生的男人，那都是上辈子上上辈子上上上上辈子，
3: 那他是不是亏待了自己啊？那他把气都憋到自己身上了。
0: 不是，他有的人他不会，
1: 兵哥
0: 不爱生气，
1: 兵哥会像你会像你这么想的人就不会是这种人。
0: 对，
1: 这样的人都
0: 不
1: 会
0: 这
1: 么想。
3: 对，是
1: 对。
0: 那个1756了，
3: 再说一条呗，再说一条，最后一条。小月说，曾经我老公跟我说过，我正哭的来劲呢。我老公就是非常非常轻蔑的说：“你这眼泪太廉价了，你给我憋回去吧。”
0: 哎呀妈呀，太狠了！这话、
3: 就是虽然一个脏字都没有，你这脸就他说那种，
0: 哎、你让人憋回去，
3: 他是那样，
0: 是
3: 他是那样，他说你别哭，别演了，你这眼泪太廉价了，不值钱，就大概这个意思。他说我当时就是觉得
0: 哦，眼泪
3: 没有，就是没有泪了，就是不值得。
0: 眼泪
3: 就是这样，
0: 这太伤人了，这太伤女人了。
3: 我觉得70%的女
0: 人，我觉得女人在流泪的时候，其实她已经想好了，下一秒你肯定要安慰她，
1: 哄她，抱她。
0: 你不安慰她也就罢了，你还
1: 说
0: 他
1: 的眼泪
0: 不值
1: 钱，
0: 让他憋回去。
3: 我跟你说，我再对这个女人有意见，或者她只要哭，我还是70%，我觉得是应该去哄她的。
1: 但是你普遍选择30%，
3: 我普遍50%，我先哭，走在她前边。好嘞，17:57，
1: 让想哭的人找不着地儿，
3: 让别的人无哭、
1: 哎、
3: 无泪可哭，
1: 无泪可哭，哎。
0: 来吧，了解一下省直装饰的活动啊！
3: 啊，好。
0: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应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惠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3: 没错，那这次呢，我们也是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
0: 没错，
3: 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报名参与活动，那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享受8%专属优惠折扣。那资深全案设计师1:1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抢先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在襄王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0: 好了，马上进入整点了，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挑战嗨三环节了。
1: 嗯哼，送今天还额外有票。
3: 对，今天
0: 哈冰秀的票，
3: 今天挑战嗨三可不白挑战呢。你今天不来，我告诉你，真的是走宝了。哈冰秀的票今天我们赠啊，今天只要您挑战过，我们就赠你
0: 哈。赠几个呀？
3: 赠仨。
0: 哎呀妈呀，
3: 三张票呢？
1: 一次，等会儿明确一下，一次三张啊，
3: 一次一张，
0: 三道题目啊，
3: 三道题目。
1: 妈，我寻思一次三张，这人
0: 想多了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嗨三粉丝有福气，本轮开始送福利，18:06又到了我们全新的挑战嗨三此挑战非彼挑战、今天我们全新奖品啊，也是限量版的，其实错过这村没这店了、今天开始挑战嗨三，每天我们送3张现在一票难求的哈冰秀的门票，
1: 没错，
0: 只要你答对一道题就送你一张、啊，你只要都答对那就都送你啊。今天3道题我出的、特别简单，有点后悔了，觉得这个真正啊，今天送的这个3张门票，
1: 你要是不去呢，可想去呢，
0: 可不咋的。而且呢，就是只要答对了就送。但是我们今天啊，从今天开始，就严格按照咱们的挑战嗨三这个执行，选谁就谁出题，答对就答对，答错就错，不再提醒，取消友情提醒环节。
1: 别这么说，本来条就不好，这么一说大家更不敢答了。
0: 今天题非常简单啊，我都是符合80、90后，还有一道题跟电影有关啊，致敬了一位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电影人。好嘞，题目大致告诉你了，难易程度也告诉你了，怎么抢告诉大家啊。先记好规则，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嗨三环节，不够18岁的，如果中小学生特别喜欢我们仨，让家长陪着你来。第二点，你看现在外面下雨了，如果是一个人在上下班开车的想参与我们节目，把车停到安全区，然后停好能停的位置上再打电话，参与完之后再把车开走。我们坚决杜绝，禁止边打电话边开车边参与节目啊！
1: 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最基本的。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有专职司机，那没有问题。
1: 对。
0: 第三点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新人特别多，也相对来说好打。如果你想参与得门票，赶快来啊！那我们鼓励更多的新人，鼓励更多的新人，从来没有参与过挑战嗨三的，赶快来！今天开始送新奖品了啊！
1: 没错，
0: 赶紧来答。
1: 哈冰秀的
0: 门票
1: 送多少钱的？
0: 98的。
1: 98门票
0: 也不错啊，位置，因为它本身场馆没有多大啊。
1: 好，接好电话。现在可以开抢87996909，
0: 87996909，87996909，87996909。今天3道题，每一道题背后都是哈冰秀的门票。
2: 来吧，
0: 想去看，正好想去看的，赶快来抢87996909，87996909，一共就3个位置。
1: 好嘞，然后我们来说说微商装饰的活动啊。这个呢，咱们说现在这个季节装修完了之后，差不多90月份完工啊，年底放一放，过年等到明年的2、3月份、1、2月份就可以搬新家了。
2: 哎，
1: 那更重要的其实是价格问题，因为什么时候装不重要，你要是什么时候装都能拿到优惠，这个才最重要。
2: 没错，
1: 维尚装是10年老店，给大家诚意放价，整装大包4万起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亲民贴地皮的，而它的高端的施工工艺不打折。所以说你是花了亲民的价格可以享一个顶配的家装，想要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万起步，想了解这个具体的优惠细则，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为上、
2: 没错，
1: 或者备注装修，备注装修。
2: 哎，那同时呢也有限时的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啊，也是零加价直接给你到顶配。像瓷砖这一块直接给你升级到的是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的地砖啊，常规的其实才800。那木门这一块呢，也是直接给你加高至2.3米啊，1线品牌的室内门。墙面这一块直接给你从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成芬兰森林的5合1的进口漆。
1: 是的。
2: 橱柜呢也是加高定制的升级啊，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同时卫浴这一块也是直接给你安排智能马桶啊，咱就普通马桶用不了啊，直接就是舒适居家给你一步到位。同时水路管材这块的升级呢，也是给你用德国瑞好的清宁的进口水管。吊顶这块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成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同时厨房水盆也是给你直接安排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想了解优惠的细则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好的，那我们来说一下啊。另外呢，咱说如果你选了维尚大包整装的话，还有4个专属福利，比如说直减现金高达3万，比如说全屋家电整套的送你，还含了一个1.5匹的空调小米的啊，包括全屋的成套家具，包括旧房的一些拆除清运，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包括防盗门、暖气等等。所以说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细则，或者想要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OK， 还有一个
0: 空线路啊，今天送门票了，送98元的哈冰秀的门票，今天只要答对一道题就送一张啊。那我们就三道题。一个道题一张，现在还差一个位置，大家没听清，现在可以再抢线87996909，
1: 还有一个名额87996909，
0: 没错，我们先接吧。 还是先
1: 接吧，接吧，
0: 接接吧。然后如果有电话进来再说，
1: 嗯、
0: 好不好？我们先来接二号线。
1: 你好，
0: 欢迎您，二号线。你好，你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哎，几口人呢？
1: 两口呗。
4: 两口人。你先说吧。
0: 哎呀，这个
2: 哎呀，好想知道你说过最狠的话是什么。
1: 谁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狠话。嗯，没说过。
2: 你说的最狠的话是媳妇儿，你这么做很不合适。
1: 媳妇儿，我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4: 说狠话是媳妇儿轻点打。
1: 轻点打。
2: 轻点打。
1: 哎
2: 呀。
1: 哎呀，我怎么听着这话像老河马呢？
2: 哎呀呀呀呀呀！你不会是老河马吧？
1: 不是，
4: 河马是啥意思？不懂
2: 啊。
1: 有一个听友，
2: 啊、
1: 我们有一个，我们那个公众号有一个十好丈夫。
2: 对对，就
1: 是
2: 说、
1: 就是、老河马，
2: 就是做饭也香啊，挨揍还不疼啊，
1: 对媳妇还好，
2: 长得还帅，
1: 甚至能给媳妇打洗脚水洗脚的那种。
2: 对，长得还帅的这种，嗯，
1: 啊，差不多哈、啊，那行好、
2: 哎呀呀，
1: 这是小河马，
0: 甚至还能给媳妇打洗脚水洗脸的那种。
1: 那是找揍我、
0: 啊哎、那想问一下那个就想选谁吧，今天反正啊，今天只要答对一道得一张那个哈冰秀门票呢。
1: 嗯好，想选谁？
0: 你想选谁？
4: 阿冰出题，选阿冰。
0: 选我哈。好、嗯、你是八零后九零后典型的
4: 八零后。
0: 八零后。好，我让你听一段旋律，从头听，非常简单，你告诉我这段旋律选自哪部电影好吗？
4: 好
0: 好，从头开始听，特别文艺啊！三二一，走起！
4: 大话西游。
1: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哎，好快呀、啊！
0: 大话西游，
2: 就是感觉答的就跟没答似的，
0: 就是我是觉得一定是一个星迷。是吧？
4: 就是没出题的时候，基本上不是《大话西游》就是《一生所爱》，这都想好。想
0: 因为刚才说了嘛，出一个电影人的题，他就知道了。就是现在
1: 谁刚才信誓旦旦说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提示啊，
0: 不
1: 加任何提示。
0: 电影人太多了，我那么多电影人呢，是不是？说明他还是对电影有执着的。
1: 你就最近谁火？那不就是《功
4: 夫
1: 女足》吗？对呀、啊，最近火的就是《功夫女足》，而且你现在刷视频，任何一个都是在夸周星驰这么些年来他的多么不易，
0: 你看了
1: 和他的坚持。看了，
0: 你也看了？
1: 看了、
0: 啊、好看吗？说实话，
1: 我觉得挺好看的。除了开头那几分钟，我甚至差点有点后悔了。就开头几分钟，我有点要后悔。后来越看就进入佳境、
0: 哦、了。好好，
2: 当然，最近好像还有一个动画片挺好看，叫《
0: 八
2: 仙》，
0: 我马上就去看它。
2: 叫《八仙》，
0: 对，八仙
1: 海啊，
2: 也
0: 八仙
2: 大家，
0: 海带海草，
2: 八
0: 仙
2: 不过海，
0: 非常好。
2: 八仙抓贼。
0: 对，八仙这个电影值得一看，中国动漫有点像那个哪吒那差不多、
1: 啊、
2: 对那种感觉、
0: 啊、好，
1: 这宇宙大呀。
0: 恭喜你，微信叫什么名？
4: 东一个字儿，东
0: 东一个字儿哈，东一个字儿是四个字儿，东一个字儿。好，
1: 东
0: 东啊，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哈冰秀的门票。记住啊，回复你的真实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是明天的票，记住啊！今天得的是明天的票，记住。
4: 是谁去留谁的吗？
0: 谁去留谁的？他是拿身份证当门票、
4: 啊，
0: 但是你必须留给我信息，真名、手机号加身份证号啊，发送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东一个字儿，拜拜，
1: 拜拜，
4: 好，拜拜。
0: 来，我们来接的是一。

0: 听你自己加班那种的哈。那
1: 必须得听完才能回家。
0: 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个有老公哈。那我想知道，那跟老公说过、跟老公说过重话没有？伤过他？
1: 那不能够，那不可能。
0: 不可能哈。
1: 夫妻感情非常好。
0: 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是不是？
2: 夫妻感情特别好，没听到吗？
0: 感情特别好。那结婚几年了？
1: 结婚8年了，
0: 八年了，来，好，那根据规则，现在你可以选木木，可以选月圆，选谁？
1: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月姐。
2: 我猜到了，尤其听到他说这个 title 的时候，那就非我莫属了，
3: 没法是别人了。
2: 然后我这道题目今天，你是，我不知道你是80、90后啊，但这道题是挺经典的一首。80后的歌，但这首歌很经典，80、90我觉得都应该听过。找错，我来唱，你来找错，好吗？
1: 那完了
2: 啊，完了，
0: 一点都不难。
2: 不难，
0: 我今天别看这一点都不难，
2: 俩字错了，告诉我哪两个字错了就行。我先看看，
0: 好好，
2: 我先捋一下啊。
0: 啊，
2: 好，
1: 试试。
2: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的值得是。哎呀，是这段啊。提高了，重来啊！是第二段，你说
3: 没事，刚才没听着，
2: 他多损多损，他是第二段，第一点啊。
0: 好，
2: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的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勇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0: 是有一个词不对的啊，
2: 听出来了吗？
1: 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
2: 你看看都不用唱第二遍。
0: 哎、我跟你说，这道题给你真值得，真的是，要不什么样的题就给什么样的手，你是高手，高手。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你也熟，是不是？
0: 这个我其实我昨天在编题
1: 的
0: 时候，我觉得哪个词儿相对来说不那么被发现，结果就是在勇气和力气当中，真说明你对这个词用心了。
2: 我给你起个调，你唱一下吧，这歌你这么熟，
0: 我昨天练好几遍呢。
2: 是，来，
3: 就为现在此刻，
2: 我让他唱。
1: 因为这个歌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去 KTV 好朋友唱的，我就觉得这个歌太好听了。
2: 冰冰，我给你起个调，你来唱啊。我们的故事，我说让他唱，冰冰唱。别怕别怕，不让你唱，让他
1: 唱。
2: 不，我让冰冰唱。
0: 人家想听，想听的想听
3: 就这一会儿哈、啊、自己唱，不想唱听木木唱也行，让冰哥唱吧，再练一宿。
0: 我告诉你，既然你这么说了，我跟你说
2: 他必须得唱。
0: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我就不唱。先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微信叫什么名？
1: 张开心。
2: 哎呀，
0: 张开心
3: 咋就开心咋的吧，不听你唱歌也开心，
0: 你
3: 还听不着更开心。
0: 我想问一下，记住啊，记住送给你这一张哈冰秀的门票
3: 啊。
0: 你留的信息是明天，
2: 身份证号，
0: 是明天要去的人，谁去留谁的姓名、手机号加身份证号，回复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吗？
2: 身份证号，
0: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能给你唱了，就这样，拜拜。好了，
3: 哎呀
0: ，我就是这么酸，我跟你说啊。
2: 默默唱，
0: 默默，你要唱，
2: 我听听00后咋唱。
3: 我这歌还真不太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的值得，错也错的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
2: 行，挺好，
3: 也就到这儿了，后面不会了，兵哥。
0: 不是所有不是所有力气，
3: 用尽所有力气，
0: 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2: 我想问一下，这歌是谁不熟？不是你，他不熟吗？
3: 这歌，
0: 所以我给你俩唱不值得。最后一位，这先生等半天了，不行了，快点！
2: 四号线，
0: 欢迎你，四号线，欢迎你，你好。
4: 哎，你好，
0: 娘，你是几几的？
4: 我咱一年的，83嘛。
2: 谁八三的呀？
0: 我是38的。那你结婚应该挺你岁数这么大，应该有很多存款吧？好，我想知道。
2: 冰冰，别的不敢说，肯定比你多。
3: 比你多，
0: 结婚几年了吧？
4: 这个16、17年了吧？
0: 16、17年。那我想知道一下，爱人在旁边吗？
2: 挺早的，
4: 在呢。
0: 首先欢迎你们来啊！
2: 来的，等会儿我替你爱人问一下。好，你的存款有几位数？
0: 他能说吗？
5: 没有存款。
2: 什么？
5: 他没有存款
2: 啊？
0: 怎么可能？
3: 呀呀呀呀呀呀！
0: 你想想，怎么敢说？怎么能说？
4: 存款都在我媳妇儿手里，我没有，
3: 怎么敢有？
2: 所以我问的是他吗？我问他媳妇儿，就好像我窥探人家意思似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你。

0: 坐地铁有钱吧？
1: 那媳妇儿给充卡了是
0: 啊。好嘞，那首先现在就剩木木给你出题了，好吗？就剩一道了，看你能不能把这一张哈冰秀的门票拿走。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准备开始。
3: 这道题呢是我给你念，你来唱，念歌词，唱准了，歌词不错，然后旋律对就行，好不好？
0: 啊，这首歌其实特别简单、啊。
3: 来，
2: 好，我的有难度。
3: 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望你无处逃？
0: 嗯，
1: 是这样的吗？
2: 可以再念一遍梁静茹的
0: 第二遍念完之后，你就要开唱了，中间不能有措辞，第二要准啊。
3: 兵哥写啥，我念啥啊？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望你无处逃？
0: 嗯，好，开始。
2: 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望你无处逃？是这意思吧？
0: 非常厉害啊！因为你第一次你就知道是梁静茹的，说明你的已经
3: 真是知道，
0: 就知道，而且你马上就能唱出来。虽然有点小小瑕疵，但是大部分都是对的。恭喜你！
2: 好，谢谢！
0: 恭喜你一个43岁没有存款的男生。好，那想知道一下你的微信叫什么名？
2: 潘歪。
0: 潘歪，恭喜你啊！获得了这张来自我们的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非常难得。那记住啊，回复。谁去回复谁的姓名真名啊，然后那个手机号加上身份证号，因为要拿刷身份证进的、嗯、然后呢回复到嗨三的微信平台，恭喜你，好吗？就这样了，拜拜。
2: 好，谢谢，
0: 拜拜，
2: 谢谢，
0: 拜拜。以上三位今天开门红，3张票全送出去了。
3: 兵哥简直是人间极品、
0: 啊、是不是
3: 太好了，知道今天送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是故意放水让所有人都
0: 哪有啊，下午才知道，我昨天晚上出完
3: 刻意现改的题，
0: 对，现改的啊。明天开始出方程了，就是啊，然后18:23、
1: 然后替那个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人说以往你们回信息，我们会给你一个对讲信息，这次是不需要的，
0: 不需要了、啊，
1: 就是我们不会给你发对讲信息，但是我们会把你的信息录入给对方，
0: 对，
1: 然后你们直接拿身份证去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啊、
0: 今天录入系统，你今天得的奖是明天的票，
3: 所以今天发的得是你的姓名、电话以及
0: 身份证号，是真名、啊，
3: 对，是三项啊，
0: 对，三项。然后
1: 你说
0: 啊，然后录入系统，明天刷身份证直接入场啊，
1: 嗯，好嘞。然后看一下那个，正好现在外面下雨嘛，正好也说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23号17:40发布的一个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
3: 嗯，
1: 过去一小时道外区五常南部个别站点已经出现了30到40毫米的降雨，未来预计5小时上述区域及松北区、道里区、南岗区、呼兰降水将继续持续下去，累计的降水量将达到50到70毫米，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7到8级，最小时雨量也是30到50毫米，可能会造成城市的局地的积涝、低洼的地带的积水，所以要请大家注意防范，尤其开车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往低处行驶，
0: 对
1: 啊！
0: 而且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能见度大，雨天比较差，所以大家要慢点开啊！
1: 嗯、
0: 有909陪伴你，放心，一定平安到家，地球不爆炸，
1: 还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3: 还三不休息。
1: 我想再上一会儿，反正也回不去家。好了，
0: 咱不说每次都唱两首吗？今天
1: 没唱的是吗？
0: 对、啊、
1: 不着急，今儿反正外面这雨我们也走不了，
0: 对、啊、我们也走不了，
1: 来唱，该唱啥唱啥。
0: 默默，如果你现在让你想唱一首歌，你会唱什么？
3: 雨一直下，
0: 真讨厌，我发现
3: 气氛不算融洽。
0: 嗯，
3: 后面是啥来着？
1: 那同一屋檐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你知道我会唱什么吗？
3: 啊，
0: 哎，咱们就唱跟雨有关的歌，怎么样？
3: 咱们这么的，我唱的不是雨一直下吗？
0: 嗯，
3: 最后唱的人得把雨唱停了。
0: 那得唱半宿。
3: 不是，就是说，意思是词儿，那个歌词里边的那种感觉是雨停了的感觉。
0: 哗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人在哭泣；哗啦啦啦，我只爱着你哦。完事儿，怎么的？我就糊弄过去了啊！
3: 行，
0: 月月该到你了，月月。
1: 我刚才想到一首特别老的歌，
0: 你唱啊！
1: 大雨大雨一直下，路边有个大水洼，是不是这么唱的？
0: 就其实那个
1: 林志玲，
0: 林志颖的对，
1: 这歌叫什么来着？我一下突然想起这歌了。
0: 啊，我还又想起，莫非该你了？
3: 流星。

0: 伴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
1: 咱们就是现在说你唱女的，那我就必须唱冰雨了。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全反串，
1: 就是，谁也别放过谁，都把你们的路。
0: 你必须唱一个女生的女歌，给你
3: 女生
0: 女还得有雨的歌。
1: 雨爱会唱吗？不会。
3: 哎，雨爱怎么唱？提个头。哎，等会儿。
1: 等会儿，
3: 我必须这首歌我肯定会，雨爱我肯定会，三二一走，等会儿再三二一走，听。

0: 听。
1: 野菊花，对，我刚才唱那首好像是叫野菊花。
2: 怎么的知道、嗯、知道啥、
0: 就是、我知道一些歌王都是被逼出来的。
1: 三二一走，三二一走，
0: 对对对，
1: 三二一走，
2: 不是 在嘴边、嗯、
1: 就这样吧，还咋的，安琪不让安琪进呢，
2: 行行，下个节目不上了，
0: 来吧，那剩下时间给安琪啊，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其他的节目，就这样，别人明儿见，周五见，拜拜。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恒月。
0: 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啊，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摩西摄影的莹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摩西摄影的莹莹。下午好，
0: 还记得之前我们给你起的那个 slogan 吗？我们说吗？来摩西找莹莹，
2: 对
0: 对，给你安排到位啊。
2: 对
0: 啊，摩西摄影呢，我相信每一个我们黑龙江的准新人，在涉及到拍照这个行业当中，就是你无论上哪一个平台客户端，甚至问你周围的一些朋友，都绕不开的一个品牌
1: 是
0: 摩西摄影。我们家呢，首先我觉得想到咱们家应该有个代名词，应该是高级，或者叫高大上，还或者叫什么呢？就是总之，我觉得没有不喜欢，只有会误以为咱们家会很贵，有点不太敢去了解的这种啊，有点这种感觉。
2: 其实我们现在的代名词，可以怎么说呢？可以说是客户满意率、客户口碑啊，全渠道、全平台，我们现在都是 top one 了。
0: top one， 对
2: 对,
0: 对，这个我承认啊，这个是不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是我们所有的客户给予的。
2: 真是很感谢我们的新老顾客的支持啊，所以说能有今天我们做到这个成绩，非常感谢我们支持和信任摩西的所有的客户啊。
0: 但是我觉得这跟我们自己的努力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客户是这样的，他是最真实的一个反馈，你好就是好，不好我不满意，他就是不好。为什么咱们家可以做到200%满意呢？我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家摩西，从我了解的角度一个出发呢，就是你去他家拍照，一直都是拍一套，一边拍一边问你有哪里需要改动，
2: 对，
0: 哪里满满意，不满意立刻重拍，
1: 随时要去沟通。
0: 对，不满意立刻重拍，它不像其他的家可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你所有都拍完了，你之后可能再过很多天再回去说你来选片吧，大家才能够看到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我在里面去选片。
2: 对的，对的，
0: 大多数都是这样，因为
2: 是的，
0: 像咱们家这种及时反馈、及时改正的，它比较浪费时间。他一天一个摄影师，如果是这么去服务的话，他接不了很多，只能这一对儿。
2: 我们全天摄影师都是一对一的来进行服务的。那拍摄呢，我们也是拍一套看一套，因为我们要最大的程度上是要给客户保证，让他们的拍摄效率是最高的。因为你像我们如果选完片儿才决定，哎，片子不喜欢或者要重新调整，那我们的客户就要再抽出一天的时间来。那所以说，我们尽可能让我们的客户在一天当中拍到满意喜欢的作品。
0: 是这个原因哈。所以呢，所有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你是想要拍这个大片的那种个人写真，还是呢需要拍我们一次一生一生一次的婚纱照的，都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摩西摄影。如果刚好你听到节目了，你之前还没有了解过，那 OK， 今天我就告诉你，来自我们哈尔滨婚纱摄影天花板的品牌摩西摄影做客直播间的话呢，会给我们的听友带来一个独家的优惠福利。另外呢，就是你想预定的话呢，我们在今天也会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间预定是比较好的，提前多长时间啊等等，给大家也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普及啊。有的新人他不太懂，甚至是一些的家长，他们总觉得说婚纱照那晚上提前一个月拍了就行，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听听节目你会了解到很多关于婚纱拍照的一些知识啊，可以在边听节目的同时呢，一边去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方便你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去拿福利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如果呢你今天刚好听节目，你说我不加微信了，我有问题，我想马上立刻去得到答案，那你就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2119001，或者是87996909，我们和大家面对面去谈。所有打进直播热线的朋友依然享有我们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给到大家啊。那么你一定记得要及时的参与其中才可以，就是有福利的时候你就拿，拿完福利之后我们综合一下比对的价格，你会发现原来摩西摄影好，但是它不贵， 啊，就是我们开玩笑总讲的一句话，对，叫什么呢？就是好用实惠啊，百姓消费。那我们做婚纱照品牌也不是说只给个别人去准备的，我们是给所有的准新人准备的。势必在定价的时候呢，咱们家的老板说实话也非常非常的理解我们所有的客户他们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才会什么呢？就是不惜重金，
2: 是的，
0: 一个又一个的去买下很多独家
2: 的
0: 拍摄地点，
2: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就问过咱家那个徐总嘛，我说咱们家已经做到天花板了，为什么还要投入这么大去做这么多的一个就是叫专场的拍摄场地的一个服务？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婚纱摄影它里面都搭的是属于什么的假景布景拍摄，但是呢咱们家非要去走不寻常的路线，
2: 对，
0: 非要装这种实景的，
2: 是的，
0: 它很贵呀，对吧？你钢琴就摆钢琴啊，
2: 但是我们的老板说过一句话让我现在都觉得印象很深刻。
0: 嗯，
2: 我的老板说，如果你想让客户拍的是最好的，那你也要提供给客户最好的，所以说那我们在费用这个方面也一定要做最好的。
0: 嗯，
2: 因为
0: 就包括你说咱们家那个礼服，我都觉得有点心疼。
2: 因为客人知道什么是好的，客户的现在认知很高
0: 很
2: 高，很
0: 懂很懂。那确实，我跟你讲，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2: 对，
0: 就是你拿出这种品牌高定的礼服放在这儿让我穿着拍照，和你随便去淘宝上买几个啊，就是后面有别的大卡子又什么的，
1: 不一样，
0: 跟我去办，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0: 嗯，
2: 对。那其实我想说啊，我们今年呢是从两个方面来做了整体的品牌升级。
0: 嗯，
2: 第一呢是在我们的婚纱礼服的品牌上，那我们今年呢有合作了设计师品牌于爱系列以及香港的顶奢品牌 ST 的婚纱礼服。
0: 嗯嗯，
2: 那它会比较匹配的风格呢是以轻复古、浪漫复古和法式复古的风格为主。
0: 嗯，
2: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调整。那我们所有的客户不分价格，无论你在摩西花多少钱，我们都是可以全场任选。所以说我们的很多客人会觉得，哇，莹姐，我来你家来看到这个婚纱我都很喜欢。很多的女孩子就是因为婚纱来选的摩西。那其次我们为什么要打造这样的礼服呢？是因为我们今年有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制作，是在太阳岛内我们做了卢森堡庄园。
0: 对，
2: 我们有筹备了4年的时间，装修9个月，花了重金去打造的。
0: 当然，
2: 对，
0: 其实我觉得一家婚纱摄影，我之前也有过这种疑问，我说完全没有必要投入这么大去装这种实景的装修，你懂吧？因为我们毕竟是平面的摄影嘛，我们讲的是这个平面的东西，
2: 对，
0: 它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个别的照片，你会看说可能大差不差。啊，他看到这个他觉得说你用布景不行吗？可能摄影师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呢也能够给你去打造，肯定是体验感不同啊，这个咱承认，因为毕竟钱也花到那儿了，
2: 但是实际上他有差了好多好多，
0: 就不一样
2: 了。那背景布呢，那可能我们喷绘一张啊，那成本很低。
0: 嗯，
2: 但是呢我们想做的这个卢森堡庄园呢，它是有10大独立空间的，而且有30处它独立的实景。嗯，那我们的这个场馆内呢是有百余件西洋的中古家的这种私藏品，包括古董钢琴呀、水晶吊灯啊，以及壁炉啊，还有落地的窗户这种光影的风格。那我们的新人只要在这个空间内就可以感受到，你不用出了中国这几不用出国门啊，那我们就可以感受一下中世纪古建筑的这样的风格。
0: 是的，
2: 而且它真正意义上可以做到什么呢？临场感婚纱照。那我们的客户呢在这个剧感式的场景内拍摄，就会像哎，真实在这个场景当中，他的表现力以及配合程度包括心情都不一样。
0: 当然了，体验感非常好。
2: 对，而且团队老师呢也会是给我们的客户有进行一些情绪指导啊，
0: 创作
2: 对，也会有进行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动作呀怎么更优雅一点呢。比如说女孩子，我们有很多女孩子是钢琴老师
0: 啊，很有气质。
2: 对，那我们的古董钢琴，那在她弹钢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拍摄抓拍。所以这样的影像记录是这种后面的单色的背景，它是完全复刻不出来的。所以要给客人很好的这样的拍摄场地。
0: 对，其实咱们家
2: 不一样。对，
0: 今年就是从去年我们就开始期待嘛，去年咱做活动的时候其实就完全在期待着这个地方。
2: 去年我们在做艺员婚礼节的时候，
0: 对，
2: 就有在推出，但实际上当时没有拍完实际的场景。今年是3月1号刚刚开拍的。
0: 嗯，特别好，今年拍完了之后我就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徐总要花重金去打造这个地方，因为客户的体验感绝对非常一流，很不一样。而且 且这么一来的话，你真的是不会在摩西找到一个固定意义上的婚纱照，
2: 是
0: 就是你在这儿，你们两个可能突然间有一些什么想法，突然间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互动，就把你抓拍下来了，就体验感特别好。
2: 而且主打的就是电影的即时感的风格，
0: 我喜欢这个风格，
2: 就像我们拍电影一样，剧感式的拍摄。
0: 是
2: 你像我已经结婚9年了，但是实际上我看完了这个拍摄，我今年淡季
0: 依然很激动，
2: 我就想再拍一套，特别喜欢，
0: 好，
2: 对
0: 对，
2: 特别喜欢。
0: 就是甚至于那种你能够去找到那种就是置身于欧洲古堡的那种。
2: 是
0: 感受当中，
2: 对的，
0: 就真的有点像什么呢？你看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们提到了今年我比较关注的，因为我很喜欢奚梦瑶，
2: 对，他
0: 我一直很关注他和这个何猷君两个人的这个世纪婚礼，
2: 对对对。
0: 咱们就想说那种顶奢的那种就是豪门啊，咱们就想他得去哪儿拍，怎么拍啊？结果其实他拍出感觉之后，我当时想了，这个咱能实现，咱虽然不能嫁入豪门，但是你豪门婚纱照我可以盖的同款，甚至比你那个还要好。
2: 在摩西我们就完完全全可以实现得到，对，因为婚纱对于所有的女孩子来说它是一个终极的梦想，
0: 当然
2: 对
0: 就包括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多大年龄吧，就是我们心中永远都保留了一颗那种少女心，因为它是一种对浪漫的一个代表，
2: 对
0: 啊，这是很唯美的啊，甚至有一些现在的闺蜜呢都会约着一起去拍一套这样的婚纱照，就是两个人一起，
2: 对的，是有的，
0: 对，就是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2: 是的，
0: 我们现在主打生活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体验感和情绪价值。
2: 是的，
0: 就是我来这拍照不仅仅是为了拍照出片，我的整体的感受也要非常好，
1: 记录我当下最好的时光，
2: 对的，
0: 因为永远都值得记录，我们今天当下就是最年轻的自己，最年轻的一天，
2: 对，
0: 还有你知道
2: 不会再有比今天再年轻的时候了。
0: 有新人跟我讲说，那个老师，我这个婚纱照没拍，你看这我用不用拍婚纱照？他说，你看我这个能不能这个留存下？我说婚纱照得拍呀。我说首先咱想啊，咱办婚礼，你婚礼人家门口都有一个大迎宾的挺漂亮的图片，然后你放两个生活照，没有放生活照的，要么就不放了，
1: 是，
0: 对吧？
2: 是的。
0: 然后你发请柬的时候，你还在纠结，我用这张还是用那张啊？基本上，
2: 对，
0: 99.9%的新人全部用婚纱照当自己的电子请柬的照片。
2: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官宣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包括家里的父母去官宣的时候，也都是发孩子们的这个婚纱照，
1: 也得用。
0: 对，它很正式，
2: 是的，
0: 而且很大气。它跟别的不一样，别的呢，我们可能过多的会追求一些个性化，觉得好玩。
2: 对
0: 啊，但是婚纱照啊，你想想啊，对吧？包括你看我跟大家讲，在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还在上学呢，因为我爸爸妈妈之前没有拍过婚纱照，他们还去特意补拍了一套，啊，我现在看虽然说不是那么太好看，但是也算圆了我妈妈一个梦。
2: 对，
0: 所以我就说，不管多大年龄，他对于婚纱、对于婚纱照的这个执着和喜爱，他都是固定的。所以一定要有不能去舍去的一个东西，知道吗？生活也是需要这种记录和仪式感的。如果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您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那么在本次的节目当中你有福利了啊。既然我们今天把摩西摄影的莹莹啊找到直播间了，来请到直播间了，那给我们的听友也带来了独家的优惠福利。如果您现在有拍婚纱照打算的话，也可以直接添加莹莹的微信号码。
2: 微信号码13069704118。13069704118，
0: 13069704118，4118，
2: 对，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可以添加啊，就只需要一个暗号告诉给大家，我是909的，或者是您打909就可以了啊。
2: 所有只要备注909的我们的听众呢，我们都会是有一个独家的特权的，
1: 你看看多好，
0: 我们不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说特权啊，我们也是保护大多数的这个客户的这个权益。
2: 对的，想了解加我私信，
0: 对，私信了解嘛，因为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去拍婚纱照也好，去预约什么其他项目也好，都需要一个提前预约。
2: 是的，
0: 尤其是夏天，其实咱们还处于一个比较忙的一个阶段。
2: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预定的客户都已经是明年的婚期了。那如果您的婚礼时间是在明年的8月份之前，那一定要在今年找到莹莹姐，我们来约拍摄的时间了，
0: 完成拍摄。
2: 对，因为拍照呢是从拍到取，我们需要2到2.5个月的周期。那如果您在明年8月份之前办婚礼呢，那我们一定是要在6月份之前我们就要把它拍完，但实际上在5月份的时候是没有外景也没有草坪的， 因为是这个季节的属性嘛，
0: 对对，没办法，
2: 所以一定要提前来找我。对，
0: 就是把今年我们把该拍的婚纱照都拍好了，
2: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明年在筹备婚礼的时候，您不着急了，
2: 是
0: 吧？因为拍摄婚纱照，我们也说了，去摩西的话，它都是比较精细化的一个拍摄的过程啊，一定要给自己留足一天的时间，然后呢，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真的很好，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因为我经常看到咱们跟客人去那儿拍的时候，包括那个开香槟啊，包括那个分蛋糕，都很真实，你知道吗？
2: 包括花瓣飘落的那种感觉，真的很有氛围感。
0: 对。
2: 但是如果你在天冷的时候，那我们的表现力相对就没有很好，
0: 不太一样。
2: 对，没有那么松弛。对。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一看，甚至你可以添加一下莹莹的这个微信号，你看看她的朋友圈。
2: 是的，
0: 我挺喜欢看的，说实话，就是每一张照片都是很
2: 每一张都有故事感，是吧？
0: 对，很有感觉。而且我跟她讲，她家不找模特去拍的，他们家都是真实的客片。
2: 是的，
0: 而且客人拍完了之后自己会有个判断的。
2: 对，
0: 就我在她家拍照的体验是什么呢？化完妆我就觉得稳了，就这俩字儿。
1: 让你心里托底，
0: 你的画的超级漂亮，
2: 小光影再一打，
0: 哎，对，就特别愿意，
2: 氛围了，
0: 哎，对，有这种感觉，就包括我们手机直出都是大片，就很漂亮啊，体验感非常好。我是强烈去推荐这家的，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的认可啊。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要想拍照的话，一定要认准了摩西摄影，去摩西呢找莹莹，我们给大家带来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
2: 专属的福利。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5: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6: 他们好相爱啊。
7: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5: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嗨，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里我们请到了老朋友摩西摄影，来自摩西摄影的莹莹，也是从事我们婚纱摄影，哎呀得有将近
3: 今年是第十三年了，
0: 对，你
3: 看十几年了。
0: 别看莹莹很温柔啊，看起来很小，但是我跟你讲，一说到她的专业就会滔

0: 滔不绝。
1: 对，
0: 能够从事一个行业13年，真的是一份热爱在里面了。
1: 真的是因为喜欢。
0: 对，真的很喜欢。
1: 对，
0: 而且我就发现每次去咱家拍照呢，不仅新人很想，客人很享受。
1: 哎，我都很有激情。
0: 是吧？对吧？你们都很高兴。
1: 对
0: 对，
1: 特别有激情，
0: 聊得也很好。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摄影师也比较会调动那个氛围。
1: 是
0: 不是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既然莹莹来了，作为一个从业13年的老炮了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普及一下，说拍婚纱照我们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1: 好的，那跟大家听众说一下啊，我们拍摄婚纱照呢，那我们前期需要准备的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必备的项目呢就是一些贴身衣物，比如说内裤啊，胸贴呀，袜子啊，以及女孩子的指甲，腋下的腋毛需要处理一下，包括我们再染一个头发，准备一个美瞳，这些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比这些必备项目要准备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在拍摄之前有自己非常明确的风格喜好，想拍的感觉，喜欢的衣服，这样呢，我们团队老师在看到我们的时候，首先第一，印象当中要看到我们的脸型、气质，结合于我们喜欢的风格，帮我们去一起设计一些适合于我们的风格类型，而且只要您能按照这个来做准备，您一定婚纱照不踩雷，不踩坑。
0: 哎，那有问题，
1: 一定能，
0: 问题来了，
1: 达到你最喜欢的。
0: 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呢？我每次可能我都想追求一下不同，我怎么能快速的，你看如果我是客人的话，我来了，我怎么样帮我找到我喜欢的风格呢？是看吗？
1: 它其实是这样，风格呢是有两面性的，其实风格也是比较抽象的，一方面呢是我们要结合于女孩子比较喜欢的，你是喜欢韩式啊还是复古啊，这是一方面，是个人的喜好和感觉，因为风格它是可以经过设计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那我们在有确定完风格的时候，团队老师也会看一下我们的五官是否适合我们喜欢的风格，那我们都会要进行一个有效和合理的沟通，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两方面
0: 啊。
1: 对
0: 对，那我就这么说的话，我就比较明了了。我今年是想比较喜欢一种什么呢？就是温柔知性，有一点就是比较那个含量比较大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一种比较洒脱松弛的状态吧，就那种自己啊，既不板人。又觉得你是有力量的，就是有你的这个
1: 大女主的感觉，
0: 哎，对，又有那个气场在。
1: 可以，
0: 对，你看，这就是一找到一种风格。
1: 是的，
0: 你在说之前，我还在想说我到底喜欢什么，我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我想，我比较喜欢尝试嘛，
1: 对，
0: 就是尝试各种我没有喜欢过的风格。
1: 对，
0: 但其实选来选去，你会发现什么呢？其实我们的内心，就你内心深处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你怎么变、怎么选，都逃离不开这个你的这个喜欢的这个框。
1: 对。而且现在的网络很发达呀，像有抖音啊，有小红书啊，各个平台上都有会有发一些那备婚的攻略呀，或者是风格呀。其实很多新人在踏入到我们这个门槛之前，他都会有在线上有选了一些自己喜欢的风格了。
0: 尤其是婚纱照方面，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他可能要跟爱人去说，哎，我喜欢这个，爱人可能就是
1: 对的，
0: 你喜欢的来。
1: 对的，而且我们是做大众的消费品，并不是说做很小众的这样的工作室。所以我们呢会有在结合于现在我们的市场的客户定位、客户喜欢的风格，我们来进行研发适合我们客户喜欢的风格。所以说它几乎的配合率能达到90%左右。对，所以这些新人不用担心。
0: 就咱们家目前的状态来看，是不是 Top One 就选择最多的是卢森堡？
1: 卢森堡庄园它是因为有一个价格的小小限定，像我们69以上的套餐是可以选择的。对，但是呢反而说我们今年喜欢卢森堡的客人是最多的，最多最多的，因为都很喜欢，都觉得想做公主，想做女王，
0: 她很洋气。
1: 对，一定要选这里。
0: 对，
1: 对，
0: 就是你知道
1: 故事感，
0: 你家不发之前，
1: 对，
0: 不说啊，咱不说，没人知道这是哈尔滨。
1: 是的，而且看不出来在哪里。对，
0: 这个就很重要，就很神秘。
1: 而且它也是一个老前锋的代表嘛，我们现在老前锋的风格又很流行。对，而且还有一点啊，也想给小伙伴们透露一下，只要是我们909的听众朋友去摩西摄影拍婚纱照，我们的卢森堡是没有任何价格的限定的，直接给我们进行一个开放。
2: 这个好啊。
1: 对，
0: 哇塞，你就不需要低消了，相当于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没有任何价格的限定。
0: 快快快加微信啊，加微信就是一定要加。
1: 一定要加。
0: 刚才已经听了，我们是27年的10月之前的所有新人。
1: 是的。
0: 你都需要在今年完成我们的婚纱照拍摄了啊，现在就添加微信号码。
1: 对。13069704118。 幺三零

0: 6970-4118。而且我们加了莹莹姐的微信啊，也不是马上就要拍，
1: 对，
0: 我们呢可以先加莹莹姐的微信看一看，了解了解，婚纱照一定是要多加对比的，
1: 对，
0: 那对比也很正常。我们对比之后，如果觉得哎摩西摄影还不错，那后续的环节就交给莹莹姐来安排。对，
1: 欢迎对比，不怕伤害，就是我们最喜欢大家
0: 对
1: 比。
2: 这真的是一种自信，
0: 而且客户知道什么是好的。当你去对比完之后，这个只有这一家店有，而且并且我们的价格又不贵，
1: 对。
0: 然后我们整体的套餐性价比又很高，其实真的可以做选择，
1: 是一定是的。就大家一定要有个备选项，
0: 是的，
1: 你别到时候说，哎，老师是多少号来着？别问我，再说一遍来，
0: 13069704118。
1: 13069704118啊，添加营微信哈、啊，这个
0: 是
1: 很必要的。我是觉得，别到时候用的时候才知道说，哎，我当时加上好了啊，没加上啊，挺遗憾的。
0: 一定要有提前可以选择的这种范围，
1: 对，
0: 哦、所以一定提前加微信。
1: 对，你可以对比嘛，
0: 哦、
1: 看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对比，而且我发现什么呢？90%以上的新人在对比之后，就是他看了一大圈，最终还是会回来。
0: 是的。
1: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相信第一感觉。就人有那种，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就像你的 dream car 一样，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 dream car， 是吧？就可能这个车不一定适合我，但是它是我从小的一个梦，
0: 是的，
1: 我就要实现它。但凡不是车很贵的话，那我相信每个人的 dream car 都可以实现，
0: 而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白月光。
1: 对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我曾经有一位客人，哈尔滨所有的店20几家全看完了。
1: 对，都对比了、
0: 对，最后选择了我们。他选我的时候呢，他只说了2句话，姐，所有的店看起来风格上我最喜欢你家，所有的制片给我讲解来说我最喜欢你的态度、所以客人会因为这两方面来买单。
1: 对，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品质，一个情绪价值。
0: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两咱们家可以把这两样都做到极致，那是一定是能够去笼络出我们客人的心的啊。
0: 对 的， 对的。
1: 而且现在呢，添加我们莹莹的微信呢，还有一个909听友的一个特别福利啊。
0: 是的。
1: 别说我没告诉你，你到时候再来找我的话呢，我可不给你这个就再去找啊。对，一定要就是添加微信哈、去找，包括我们
0: 一定要添加微信。
1: 对、已经有了微信的，这个有我们节目微信的，也都可以去享受听友福利。
0: 对。
1: 没有问题。那么在
0: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暗号啊，一定要标记909。
1: 对上了。
0: 对。
1: 909一定要标注三个字啊，909啊。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夏天的好去处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在冰雪大世界正在上演的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这个冰秀呢，为啥推荐大家？因为很解暑，你去的时候呢是去到一个实景的真冰舞台，其实跟我们家的这个摄影有异曲同工之效、就不做假景，也不做假的，也不用旱冰去替代，咱就是真冰，冰刀是真的，冰也是真的，然后这个冰场也是真的，
2: 夏天都是冰的。
1: 哎，就是让你体验的是真真正正的啊感觉，而且它是和听众没有距离，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没有任何距离的，你台上台下一起互动狂欢，体验值拉满。每晚的7: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正在火热开售中，想要来的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98元、168元、298元三档可以选择，想来的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购票。现在正值冰雪啤酒节啊，是吧？是不是看完演出之后，您直接带着朋友去啤酒节嗨一嗨啊，这个太完美了，这一晚上过得是相当的精彩了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啊，想要结婚的备注结婚备婚，想要拍婚纱照的啊，可以说婚纱照或者直接跟我讲私信就可以了。想要购票的很简单，俩字就是购票啊，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可以了。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吧，虽然我都没唠够啊，莹莹还得来啊，你一来我发现这个听众们很热情啊。
0: 真的很喜欢来啊、
2: 我都想去拍了
1: 很好，我跟你说我刚刚预约了一下
2: 是
0: 真的、我现在都想再拍一套婚纱照，
1: 真的很好。
0: 对，
1: 对，你看我们自己都有点趋之若鹜啊，
0: 每天都在见证幸福。
1: 是的是的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2: 我是恒月，
0: 我是莹莹，
1: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2: 拜拜。
3: 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4: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5: 关注未成年人

0: 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孩子暑假要么困在补习班，要么就是在家里面看平板啊，看手机啊，眼睛里的光都少了很多啊。你有多久没带孩子认认真真看过一次大海了呢？这个夏天，这个暑假，909给东北的爸妈找到了一个完美答案，去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哈尔滨睡一觉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呢，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玩水党钟爱的这个叫海洋温泉，这里呢就是为夏天而生的，还有好莱坞最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这些东西哪一样不得吸引孩子的目光啊，是不是？关键是呢，大人孩子在这里都可以玩的轻松快乐，都可以玩的开开心心的，是吧？啊，我们沉浸式的体验这些，合家欢，水寨水花四溅，摩天轮转到最高点能看见整片海啊，就是欢乐的整个氛围呢，在我们的五天的亲子游当中每一天都贯穿其中，全程呢近海的四钻酒店连住不挪窝，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啊，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贴心，精致的20人小团队给到大家，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你只管陪孩子笑，其他的全权的交给我们。8月2号出发，成人的价格是2599，儿童呢只要1999，这个价您自己算一下，两大一小，你正常的花多少钱啊？那咱们这个行程呢，比你自费出去还要省，这个性价比给你直接拉满啊！吃的、住的、玩的，你就看吧，一站给您购齐，啥都不用你去操心啊，真的非常的省心。因为陪孩子出去玩，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把自己当保姆，让孩子玩好，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假期是不公平的，大人也花钱了，为什么不能玩好呢？对不对？把孩子也玩好，大人也休息好了，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亲子游度假，这才叫旅游，这才叫出去玩呢啊！添加主播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人会问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会自动的浮上来。赛里木湖呢，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的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草原呢，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会突然间懂了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诗意和浪漫。独库公路呢，把四季藏进了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清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花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的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择，想打卡经典选8天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和睦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全部赠送，包含舒适度很高的四钻酒店，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那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那么想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啊，那你叠加3天的伊犁副驾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这个段呢，我们就要乘坐7座的这种商务的小商务了啊，专属的司机兼导游全程带着大家，也是没有购物的这样的行程啊，你不用自己订酒店查攻略，也不用去选到底吃什么不吃什么，比较纠结了啊，我们都给你安排好。8月4号出发，我们现在还剩下4个位置了啊，大家需要抓紧时间来抢位了，等到这两天可能就要满团了，来大概就是4-4嘛，就2对基本上就是会满团，该有的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都在向你招手。其实我非常的喜欢他们所讲的那句话，说人呢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的气场才会好，因为一个人加上木啊，就是树林，你才能够什么？是修字嘛？那如果是人加上山呢？那就是仙了啊！这个活似神仙啊，比这个不羡鸳鸯不羡仙的这种生活，就是出去走一走嘛，看看大山、大海、大世界，看一看这些，你会变得心胸开阔，也不再去计较那些鸡毛蒜皮了，也不去再管那些这个让你觉得很纷杂的事情，都没有什么的。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只要你活得舒心，你的心态就决定了你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添加主播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这个夏天去哪玩呢？还在纠结吗？哈尔滨的夏夜该玩点啥？给你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演绎，叫做《哈冰秀》，这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当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就可以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啊。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可以走向舞台跟你近距离的去互动，台上台下狂欢的双向奔赴。重点是每天晚上的19:30，也就是7: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的门票正在火热开售中，想要自己去看或者是想要带朋友一起来狂欢的，票价呢是98、168和298三档可选，添加主播微信即可购买，18045000072，18045000072。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可以就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这场夏日季节限定的狂欢正等着你来啊！哈冰秀值得你看，添加微信1804500007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

0: 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再见我的爱人。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原因，就是吃得多动得少。比如说平日当中你想去运动一下，而他们不喜欢，转而让你留下来陪他去农药开黑，那么渐渐的你的锻炼也少了，你身上的肉能够不多起来吗？继续来分享这首《满满》，来自于刘若英。

今天你所受的伤只会让你明天更加的坚强。年轻就是这样，有错过，有遗憾，最后才能学会珍惜。我们都行走于黑暗之中，要学会去点亮自己的灯火，不要轻易的把伤口揭开给别人看，因为别人看的是热闹，而痛的却是自己。接下来分享这首《真爱如雪》，来自于何慧慧。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关于我的事情，只有去做真心喜欢的一件事，我们才会成功。原因很简单，真正喜欢，投入就多，能量一充足就可以发电，电能一充足就能够把事情玩得很。

好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不管前面的爱情有多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

人生是不可能永远雄居山顶的，有上山就有下山，有高升就有退让，有上坡就有下坡。爬坡的时候要有下坡的心情，下坡的时候要有上坡的心愿，这样人的心就平静了，也敞亮了。放你在心里，陈明家的一个词，独特而又深切，一起来听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一首《那时候的我》。在这首歌里，他首次改变了演绎方式，用最轻松的状态。

遥远的人来说，一个话题的结束预示着一个你的结束。有人粉墨登场即刻谢幕，也有人姗姗来迟，很久难忘，只愿和你在夏夜聊上一宿，把这个作为永不散场的话题。接下来呢，要分享到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老情歌，名字叫做《用情》。在这首歌里，描绘的是阿哲和女主从小青梅竹马，长大之后呢，阿哲来找他，两个人很自然的相爱了。谁知道乐极生悲，结婚的途中发生了车祸，然后女主去世了，阿哲渐渐老去，在回忆往事，一往情深。

那天呢，时间来到了21:14。接下来的好歌依旧，来听到薛之谦《演员》。

你的脾气会赶走很多人，也会为你留下最真的人。好好的珍惜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不要让他们渐渐地从你的生活中消失。要知道，无论爱情还是友情，不去经营都会形同陌路。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一首《1000万遍》，来自于那英。

人和书的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来分享到这首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现在时间21:44。带你分享一首经典，钟晓东路走九遍。

心里知道，在那样一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接下来分享吴亦凡所带来的《吉屋出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一首《突然想起你》，来自于萧亚轩。

究发现啊，茶叶当中还有一种名为儿茶素的抗氧化剂，可以增加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改善肌肉的耐力，有助于对抗疲劳，增加体育锻炼的时间，经常喝绿茶效果会最为明显而显著。接下来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纪念。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到《天天看到你》。

生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开心，难过也好，失望也好，就像是太阳落山了，明早还是一样的要爬上来。我们始终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继续在这些音乐声当中找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分享这首《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蓝心湄不怕付出，甜美中带有淡淡哀伤的情绪，是每一个曾经为爱付出的人的心中共同的高度。

希望每天不要仅仅为了感情的事情而费尽心思，别忘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努力的成为更优秀的人才是更值得的。你只有走完必须要走的路，才能够过你想过的生活。把自己养得这么的贵，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这首歌和各位一起听到的是水木年华《蝴蝶花》。

那现在已经是22:45。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孤星泪》。

所谓积极的生活，并非是一定是那种拼尽全力分秒必争张口梦想闭口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有的时候放轻松的欣赏一部电影，养一盆花，认真的烹饪一顿美食，或者坐在路边看看人来人往，只要是那些能够让我们感到充实和满足的事情，都应该是积极的。也许那些被我们误解的虚度时光才是生活的本质，送上冰当的羊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花一开就相爱吧》，来自于林依晨。

《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他的小师妹妹在一起，当时有多少人觉得遗憾呢？放在现代都市的男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热闹，一个人喜欢宅吧。向左走，向右走，哪怕再遗憾，最后，也就是陌生人了。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我愿意》。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旧情绵绵》。

我们很少会在意那些平凡可贵的东西，都期待着一些轰轰烈烈，因为觉得那样才属于青春，才属于真正的爱情。可是我们终将知道，没有人能拥有整个银河。比起那一份不真实的完美，我更希望我们都能遇见那一颗属于自己的心。继续来送上陶喆关诗敏的《好好说再见》。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啤酒泡泡。

上大学的时候最羡慕的爱情就是一见钟情，那个时候我总觉得两个人能在第一眼就喜欢上对方，大概是世界上最浪漫最美妙的事了。也许是这样，年轻时候的爱情仿佛都离不开一时冲动，爱上了就把一切都搞得轰轰烈烈，就连告白都必须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分享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继续来听到高慧君还有张学友所带来的《你最珍贵》。

华语音乐的黄金时期过去了，经历了最辉煌的年代之后，很多歌手隐退江湖，或是转行，或是幕后。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却是其中的异类。他依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且以平均2年一张专辑的速度继续活跃在歌坛上。他是真的爱音乐的人。继续来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不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Mutation, should have been out of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better about evolution.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

0: 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

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

0: 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赢了自己才赢得江湖啊，的确是这样，就好像是在装修的这个行业当中，那我们说只有这种个性化的定制，然后才能够真真正正撑起一片天。为什么这么说哈？个性化的定制，保持自己本有的初衷，然后真真正正为大家去服务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好品质，这就是赢了，不需要赢别人。对，每一次的进步都是在拿自己之前的自己作为标准。其实说了这么多，要说到的就是在装修行业当中有这样一家公司，始终在不断的超越，不超越别人，不跟别人去比较，而就是要不断的超越自己，精进自己，这就是唯尚装饰。唯尚装饰呢，今年已经是他经营的第十个年头了。作为一个装修行业来说，那我们说能够做到十年的真的是凤毛麟角，基本上一年多两年的是吧，可能你在这个界面上就看不到这家公司的名字了。能做到五年的也只不过在30%左右，而能做到十年的更是凤毛麟角。那唯尚装饰他做到了，今年是他的第十个年头，经营的第十个年头，所以说作为十周年，那也真的是值得大庆一番。那在这个时候也给我们909听友带来了超级棒的优惠政策，所以说你想要装修那别错过唯尚。一方面品质保障，一方面优惠力度高，而且一方面就在这个时候七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最佳的时机。想想看，现在装修，然后9、10月份完工，通通风，散散味道，差不多年底正好可以搬进新家，开开心心过年了哈。好的，想要了解这个唯尚装饰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想要去公司实地考察。

然后想要获取您家的房子的整体的这个装修的报价啊，领取你的专属的优惠方案，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首先让大家安心的是什么？先装修后付款。对，你不交任何一分钱啊、一分钱的定金都不需要交，然后这边就给你开工了。尤其是这个轻浮这一块，对吧？那你施工，给你施工完之后验收合格了，你再付款，也就是说前期钱在你兜里。工程质量间接的也有保障，因为它必须要装修质量过关才能拿到你兜里的钱呢，对吧？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眼皮工程方面，我觉得好像所有的装饰公司都在给您承诺说眼皮工程质保终身，但是是不是都能够做得到？今天公司在，他给你保，明天公司不在，找谁去保？但是唯尚装饰率先提出来啊，除了他自己给你这个保，特别还联合了装饰材料的品牌以及装修以及这个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家的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你想想看，这才能够真正找中这个保终身呢、对不对？另外呢，就是公司房产是自有的，那也让我们售后无忧你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而且售后随时都能够找到人，十年老店长期驻守在哈尔滨哈。所以基于这一些，那我们说你真的有必要好好的来了解这家公司，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然后你拿到设计师给你设计的专属的设计方案那你再决定要不要在这里装修，放不放心把你的家交给他。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尤其呢，十周年暑期的店庆啊，这个力度真的很大，给大家八大升级，比如说常规的地砖升级为这个1500大尺寸的地砖，还有室内一线品牌室内的门给您免费加高到2.3米，另外国产的乳胶漆升级为荷兰进口的芬凌5合1的进口漆，还有就是橱柜也给您加高了，尤其家里有男士个子很高的，是不是弯腰下厨很不方便很疲累的啊，一抬头就会磕脑袋的，那这回就可以给您免费增高。您要知道，不但解决了您的问题，而且还给您同步省下了近30%的定制预算。还有就是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凝水管，而普通的集成吊顶也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还有就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这些全都给您升级和赠送了。除此之外，还有万元现金立减的活动，那最高可以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政策，直接可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真的很超值啊！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然后想要获得你家的装修报价，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

您知道吗？在今年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那这里是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啊，然后高空的特技节目啊，超模时尚秀啊，搭配了顶级的国际化的舞美，给大家打造了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每天晚上呢是18:30，现在是19: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是98元起，大家想要到那里去玩是吧？然后去想要告别夏日的闷热，因为在这里啊，即便不是冬天，你还依然可以感受到冰场上的绝技啊。在这里是超大的实景真冰的舞台，所以那种氛围感真的是超级的强的。包括有外地的朋友啊、亲属啊，来到哈尔滨夏天来游玩来避暑，你就带他来这里，他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在这里大家会看到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啊，专业的动作真的是很炸裂的，再加上顶级的这个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啊。所以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尤其外地来的到哈尔滨来玩的，你就说你给他这样的演出安排上，那真的是视听盛宴不是吗？而且呢在这里看完表演之后，正好现在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这是一场季节限定的盛宴，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你要不要来看？购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98、168、298。那添加微信来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两个字。而且整场演出啊，除了惊险刺激的表演之外，那体验感非常好，因为你会感受到它是一场没有距离的演出，就是演员他会走到台下近距离的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比如说给你送花，给你击掌，而且幸运观众还可以登台共舞，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狂欢，就这种体验感简直太棒了。晚上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等你来购票，98、168、298，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作为海蓝之谜家的洁面，我相信女生们肯定很熟悉了啊！这款洁面主打的就是清洁加上护肤两手抓，而它核心成分呢，就是和大名鼎鼎的精粹水一样的神奇海洋精粹，配合独家专利磁洁水，那从成分上就赢了普通的洁面。用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泡沫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也很细腻，清洁力在线，却不会给我们肌肤造成任何的负担。然后洗脸的同时还能够给皮肤补水，洗完脸皮肤又滋润又舒服，没有紧绷拔干的感觉，那这种感觉是不是你想要的？而且我觉得它超级的省，就一次就弄一丢丢，然后你用水就打成泡沫，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泡沫很绵密很丰富的。那海蓝之谜的这款洁面官网上价格不便宜的，正装是125毫升，要卖到870块钱，今天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双重的惊喜，买一得二，同样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只要399。你核算一下，一支都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有效期到2027年5月份。那洗面奶是消耗品，对不对？我们早晚都要用，就算囤两支也能够用得完。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但这个价格可是限量的福利，想要购买的话呢，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来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来下单。平时你要总觉得说洁面呢，要么泡沫少洗不干净，要么质地厚重推不开，那这款洁面质地真的是很讨喜啊，你一定要试一试，尤其这个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你早上起床脸上有点放油光，你就用它搓一搓，泡沫可以把多余的油脂裹得干干净净，晚上化了淡妆或者涂了防晒，不用额外叠加卸妆的产品，你就直接用它揉个半分钟，粉底口红的残留也都能够被带走，冲完之后啊，你摸上去根本没有一点黏腻的残留感，所以用它卸妆真的是省心又省事儿啊！现在赶紧来购买，方式是微信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拼手速下单了，您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中华建新的方向，在装修的时候大家也真的要找准方向啊。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在犯难，觉得害怕前期报价低，但是后期的时候却给你疯狂增项，也担心施工工艺粗糙，然后材料会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上家推诿又找不到人。那普通的家装你会觉得风险比较多，那有公信力的国企怎么样呢？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呢现在是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而且可以获得专属的优惠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的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现在也在抢占当中啊，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放在心中。那我们说很多人是不是都把新疆这个行程藏在了你的愿望清单当中呢？总是一等再等。其实我们说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就在这个时候想要去新疆，现在就出发，跟着909一起。那咱们是8月4号给到大家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任你选，价格3680块钱起。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呀、品质呀等等特色呀，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8月4号出发，让3680块钱起。关键这次行程当中特别好的就是你可以自由的选择，是的，自由度非常的高。比如说你时间有限，你就可以选择8天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线路了哈，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包括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行程可以说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一网打尽了。然后如果说您时间更充裕，你不妨叠加3天伊犁的行程，这3天走完之后，整个新疆可以说这是一个深度的大环线，不会让你留下任何的遗憾。独山子大峡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等等等等，真的是非常棒的选择，是吧？好的，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够想到的所有的浪漫，这趟行程当中都有。所以说这次909是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0: 想要装修的朋友，那现在唯尚装饰作为十年的诚意老店，在这十周年店庆之际，也是给到我们听众朋友专属的福利政策，整装大包4万块钱起啊，然后呢还会给大家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到3万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当中了，真的是很超值啊。除此之外，你还可以选择全套的家电送给你啊，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是吧，还有小米1.5P 的空调，总之家电给你一站式配齐。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免费送，床头柜、双人床、整套沙发，然后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等等等等，装完修真的就可以拎包入住了。老房子翻新改造专属的大礼包，全屋拆除垃圾外运送给你，全屋漆屋铝塑铝窗户送给你，飞鱼品牌的防盗门送给你，还有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那都是给你换新的。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这一次给到大家8项重磅升级的政策，仅限到本周末呀，就是到明天就会截止了啊，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明天最后一天。那都有什么样的政策？首先地砖从常规的800给您升级为更大尺寸的1500，想想看家里通铺空间更显通透大气吧。木门也给您加高到2.3米，免费的，高挑的门体更显高级感。还有乳胶漆啊，给您换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的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另外就是橱柜也给大家免费增高了啊，你像高个尤其男士下厨房太辛苦了，是吧，弯腰这整个一顿饭下来腰是不是都折了一样，抬起头就会磕脑袋，这回给大家上柜下柜都会啊，给大家免费加高，又给您省下30%的预算。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进口的清宁水管，普通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顶，还有就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总之这次真的是政策是相当的棒，想要装修又能拿到这么多优惠政策，而且先装修后付款，十年的老店品质信誉都在线，公司总经理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非常注重信誉和口碑，你先来考察再来决定，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